0: 曾在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的麾下任职，祖父曹寅曾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被康熙封为江宁织造。从曹寅留下的诗文中可以看出曹家当时在北京西山一带的住宿活动情况。
1: 曹寅又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觉得曹寅这个人也相当不简单。他虽然是只做到是内务府郎中差，他是当差啊，他和康熙都是吃他妈妈的奶来长大的。你看看他和康熙是多近的关系啊，就是曹寅的妈妈孙氏是康熙的奶保姆啊。曹寅也吃孙氏的奶，康熙也吃他的奶，关系已经这么深了。曹寅因为他当差20多年，这在外非常是想念北京，想念他的第一故乡也好，第二故乡也好，他反正没有把江宁啊，没有把江宁当作自己家。那个曹雪芹的爷爷写那个这首诗，他是什么意思呢？啊，淮海为阳任席间，卧有终日似家山，破窗风影千帆尽，其岸茶香六梦山，江阁晓起对金山。他的题目是对金山，他说我在金山玩，在镇江的金山玩，我躺着也想金山，起来也在金山玩，玩的哎呀，对，那么这个我感情之和谐啊，我愉快，玩的就像我在家山一个样。家山北京只有一个地方叫金山，这个金山也怪了，这个金山就在现在正白旗村的后面，就叫金山。那个镇江的金山有个金山寺，你再看三环那个金山三环，哎，这个正白旗后面的金山也有个金山寺。所以周汝昌先生说曹雪芹爷爷曹寅写了这么一首诗叫唱春园，皇帝请客张灯啊，赐宴，皇帝赐宴归舍，曹雪芹爷爷的归舍。他往哪儿走呢？他往山村里面走啊。雪芹踏月归西塘，归西塘，西塘那个地方是什么？西塘就是个山村，有马道，有箭场，啊，有练兵场。他是回这个家，归舍呀，回家。你看看他那个诗，就是说曹雪芹的爷爷啊，回到那个张从畅春园回来，骑着马归舍。这个他是诗是怎么说的？缓归骑马月中村，沙蹄好让灯笼去，自爱银尘送马。结果周汝昌先生他看到这儿以后，他说在畅春园附近是不是曹寅还有一座家，他就问题他提出来了。现在我们把曹寅的这首诗一找到，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他在金山，也是有房子的，所以江山的老百姓传出什么，说曹雪芹回到我们江山来，回到正白旗来，他是回祖居来了。这个书上这都有啊，60年代的书这都有啊，他回祖居来了，是回老家来了，他的根儿在这儿。他的根儿在这儿，但是他长大了之后去内务府当差，可以进北京，北京在外放，可以到江苏，可以到苏州，可以到南京，但是他的根儿是正白旗的，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现在曹雪芹的爷爷使出来，我说就可以得到一个印证了。最奇妙的是什么呢？就从水

0: 愿写惊人句，句是盘语也解言。曹雪芹的爷爷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他说我在这儿玩的这么好，我这么开心，山也美，水也美，山石也怪，水也这么大，说从谁炫写惊人句，说谁能够把最美好的句子写出来呢？句是盘语一节，就是在这些奇山怪石上写上一本书，也让人们很高兴啊。盘语就是一本书啊，就是你在石上写的书，也让我们很高兴啊。这就是石头记啊。当然，他们又说这个是石头记。那曹雪芹是太聪明了，他看了这些诗，哎，他爱他爷爷，他爷爷确实个很敬业，啊，很勤勉，懂工艺，爱文化，重视文学人才。当然，我也不是说曹雪芹就是因为他这一个就起名叫石头记，但是他太触类旁通了，很多事情都可以信手拈来啊。哎，这一个呢，我说的就是把江陵织造啊这个环节又和他北京的老家这个缅怀又连起来了。曹雪芹他只要离开京城，只要他往西山这边走，他就得回郑白旗。他作为一个郑白旗的人，作为内务府正白旗的人，他不能够去镶黄旗、整黄旗、镶蓝旗、整红旗，他根本不能。这个呢是八旗制度所决定的，就是雍正说得好，他说我们满洲人呢，说满洲只有旗籍，由汉人只有籍贯。你是哪个旗的，你就是哪个旗。我是湖南人，我就是湖南人。啊，咱们现在的籍贯好像都不要，都搞个出生地就行了。在封建社会可不行，你籍贯你在哪儿？你犯了罪，你遣送原籍，对吧？旗人，你有了过问题，你不能做官，不能当差了，你回你的原旗，一个样。啊，这户口都是户籍制度，都是封建社会。啊，我们头上都有一个户籍的管制，啊，所以曹雪芹回郑白旗，那是回他的祖之所在地，啊，回他的户籍所在地，他只能这回这儿，他去任何地方都犯罪，旗籍制度不如，八旗制度不如。
1: 清代八旗制度规定，旗人按所在旗别进行集中管理，关内旗人不得从事与军事活动无关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雍正初年，曹雪芹祖上由于受到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被革职抄家。按当时的旗籍制度规定，八旗官员被革职后应回到该旗所在地生活居住。曹家被抄后，年幼的曹雪芹就随着家人来到北京的正白旗管辖区生活居住。
0: 他回到那儿有什么个好处呢？他每个月他有钱粮，就是寡妇也有小酒米，就是一个季度有小酒米，就是九斗米吧，不到一担。寡妇也有钱粮，寡妇老太太也有钱粮，只要是旗人都是铁杆老米数啊。有的人说曹雪芹已经很穷了，说举家十州九长沙，啊，卖化钱来富酒家。这也是用我们汉族人来想人家八旗制度啊。曹雪芹是很穷，没问题，他很穷，生活也很艰难，但是旗人绝不会卖画啊。举家十州九长沙，就赊账。曹雪芹喝酒，旗人喝酒都去赊账的。哎，老板来二两酒，喝完了，哎，把账记上啊，我下个月还。哎，他为什么他还？他有钱粮。

0: 咱到反正到下个月一观想我那再交钱。所以中汉族人呢做小买卖的也高兴他。好，那你说你下个月还，你明明你喝了3两，我说你喝了5两。那个没事，啪，5两就交5两。啊，我说你喝了7两，7两小意思。哎，怎么这个呀，其人的谱啊。所以卖画啊，举家十周九长沙，他是赊账的。所以敦诚敦敏的朋友，也就是说卖刀治酒哥呀，啊，就是我喝酒了，我没钱了，我治个刀，我不是卖了刀啊，我先压在你这儿啊。我敦诚敦敏是阿基格英王爷之后，我还没钱，我大清国还没钱啊，那给你啊，这都是很有谱的人啊。那个他是酒唱沙是这个，并不是像我们红学家有的说，哎呀他穷困潦倒了他就卖花啊，说曹雪芹绝不可能，曹雪芹这摆个地摊在这卖花，快来买快来买，绝对不可能啊，不懂其人呐。 我是希望我们的《红楼梦》研究，曹雪芹研究啊，真正是我们是历史学、文学、民族学、清代史学，这些，还有我们那个通达的思维，广阔的眼界都那个需要有。
1: 贾宝玉，《红楼梦》里的第一主人公，一个一神一人的代名词，一个亦正亦邪的结合体。说贾宝玉是神，他却有人的情感和欲望；说贾宝玉是人，他却有神的灵性和慧根。在贾宝玉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一神一人、一正一邪的矛盾性？他究竟是一块晶莹美玉，还是一块愚笨的顽石？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刨根探源，一时一遇说宝玉。
2: 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三，一时一遇说宝玉，主讲人周思源。
1: 揭秘曹雪芹的生命轨迹，感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贾宝玉，《红楼梦》里的第一主人公，一个一神一人的代名词，一个一正一邪的结合体。说贾宝玉是神，他却有人的情感和欲望。他悲天悯人，爱怜女儿。说贾宝玉是人，他却有神的灵性和慧根。他清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说贾宝玉是正，他却有着公子哥式的桀骜暴烈。说贾宝玉是邪，他却有着尊重女性、追求平等的品格。在贾宝玉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一神一人、一正一邪的矛盾性？他究竟是一块晶莹美玉，还是一块愚笨的顽石？他是人还是神？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刨根探源，一时一遇说宝玉。
3: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男一号，在他身上啊，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我们现在从这儿入手来解读贾宝玉这个形象。比如说，贾宝玉最大的特点是对女儿的尊重、爱护和疼爱，但是在有些方面啊，他脾气大得出奇。

0: 女性可以说是毫不尊重，更谈不上疼爱了。比如我们在第八回，
1: 早上沏了一碗风露茶，我说过那茶三四次才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沏了这个来？
2: 我原是留着的，李奶奶来了，她要尝尝就给她吃了。
1: 她是你哪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顺她，不过仗着我小时候吃她几天奶罢了，如今疼得她比祖宗还大了。我如今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养了祖宗做什么？去回老太太，也来着祖宗去。
2: 哎哎，宝玉，宝玉，宝玉，
0: 小时候吃了她几日奶，你听听说完的话，几日奶。现在我已经吃不着奶了，宝玉这时候十三岁了，他当然不吃奶了。他我现在已经不吃不着奶了，啊，留在祖宗干什么？他现在比祖宗还大了，啊，干脆撵出去算了，要把他奶妈撵出去，就是为了那么一点小事。而且我们从曹雪芹笔下写的，啊，宝玉把杯子砸了，而且是跳起来斥责倩雪。说就吃了你奶奶几日奶，现在吃不着了就把他要撵走，这可以说是蛮不讲理，毫无修养，没有良心，跟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对女儿少女们的爱护判若两人，纯粹是一个纨绔子弟，是吧？这是个矛盾现象。而这种现象啊还不止一次，他回怡红院的时候敲门，里边的丫头们都在玩呢，没听见，是吧？宝玉当时怎么样？他满心里的事，他是吧，脑袋里面他就是转这个念头，满心里要把这个小丫头们踢他几脚，他诚心要踢他几脚，没想到来开门的是袭人，结果一脚一踢把袭人踢伤了，吐血了，他有点内疚。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伤的不是袭人而是别的小丫头子，宝玉会感到内疚吗？因为他本来就是要踢这个小丫头子，是吧？就像类似这样的很多这种矛盾现象。那么我们怎么来解读贾宝玉这个形象呢？我们可以从两个神话、三个世界、四个文化基因入手。
3: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从他的出生就充满了神秘色彩，让人迷雾重重，而一切谜团的背后都与两个神话紧密相连。那么这两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样的神话？曹雪芹通过这两个神话传达出怎样的信息？由这两个神话又会引出哪三个光怪陆离的文化世界？
0: 两个神话就是一个女娲补天神话。女娲补天神话是中国固有的神话。女娲补天啊，它是说什么呢？就是两个男人争斗，最后有一个失败者头撞了天柱，啊，把天柱撞断了，撞了不周山，结果呢地倾东南，是吧？洪水泛滥，火山爆发。也就是说，男人破坏了天地，谁来补啊？女人来补。原来那个女娲补天神话，他就在曹云做了很重要的延伸。这一延伸不要紧，就把重点啊转移了，既保留了原有的精华，又转移了后来的重点。
3: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把女娲补天延伸成这样一个神话， 原来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36501块。娲皇氏只用了36500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普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嚎惭愧。
0: 补天啊，他炼石补天炼了36501块，女娲是神啊，他是不应该计算错误的，这是他的错误啊，是不是？你多算了一块，他这个炼出来的石头，那肯定啊，块块都是合格产品，绝对没有二等品，是啊，每块都是合格的。那么既然多炼了一块，你没有给他补天，你就得让他发挥作用，不是吗？是吧？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女娲补天这个神话就把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女娲的两个神话合成了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古代关于女娲有两个神话，一个就是补天，还有一个就是女娲团土造人，是吧？结果她累了，因为团土捏起来那比较慢呢，她累了，累了以后干脆什么呢，就拿一个草绳弄那个泥水，是吧？蘸点泥水，那草绳一甩，不就可以甩出好多泥点吗？是吧？所以团土的那是正式做的，那是工艺品了，就成了富人了。甩出去的那个泥点呢，就穷人啊。甭管是怎么着吧，反正就是女娲呢，她有两大贡献：第一是补天，第二是造人。而曹雪芹把这个神话一延伸以后啊，他把有关女娲的这两个神话合成了一个，这还不算。我就刚才讲，他转移了重点，这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计算不精，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更大的错误，你既然计算不精，你应该啊让他在别处发挥作用，没有，弃置三下，把它扔了，就扔在那个青埂峰下。那么当然了，这块石头他自经锻炼以后啊，通了灵性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石头了，不是一般的石头了，他已经具有人性了啊，而且他在天堂世界他具有一定的神性了，因此他自怨自艾。怨他怨谁啊？他除了怨自己命苦，他肯定怨女娲，女娲是神啊，是天啊。所以这就是贾宝玉叛逆性的文化基因，这是他的根源。所以贾宝玉为什么来到这个社会以后啊，他有一些叛逆性的行为，他的根基在这里。那么这第一个神话。第二个神话呢，就是西方临河岸边三生石上有一株小草，绛珠啊，小草。那么由于啊这个神瑛侍者啊每日交以甘露，所以呢这个小草得以久延岁月啊，最后呢修成了一个女啊，修成女体，成了一个女孩子。
3: 这是《红楼梦》里第二个神话，只因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使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
0: 那么这个神瑛侍者，这个瑛字啊，就是四欲之美食，

0: 它像玉，非常漂亮，但是它实际上本质上还是石。那么这两个神话啊，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世界，它后来也演绎出来的故事是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啊，这个海外学者，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啊，他在红学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方面都很有贡献，他是提出了两个世界，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啊，一个天堂世界，一个现实世界。那么我在他那个基础上呢做了一些补充，我认为啊，红楼梦里面是三个世界。刚才我们讲到的两个神话，它是第一个世界，就是天堂世界。第二个世界呢，当然了，就是以贾府为代表的现实世界。在天堂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具有一定啊，或者说具有相当现实性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大观园。这个大观园呢是一个理想世界，这是充满浪漫精神的一个理想世界。那么在这个三个世界当中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四个文化基因。
1: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女娲炼石补天神话和神瑛侍者神话为世人创造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艺术空间。玉和石，人和神，贾宝玉身上有太多解不开的谜。那么通过女娲炼石补天神话和神瑛侍者神话，贾宝玉会产生怎样与众不同的文化基因？
0: 贾宝玉啊，他本来是一块石头啊，但是他经过锻炼之后呢，因为他通了灵性，他就具有了人的这种物质要求、精神要求、情感要求。所以后来啊，他听到一僧一道的谈话啊，人间那么繁华，他想了下来干嘛？他不是想下来补天，他说能不能带我去受想受想，受想就是享受。那么他自怨自艾，他第一点就是说他是对天不满，所以他是由于对天不满意，是吧，他羡慕人间的生活，因此贾宝玉身上存在这个叛逆的基因。神瑛侍者同样如此，神瑛侍者是更明显了，神瑛侍者神嘛，是不是，他在警幻仙子手下工作，但是他不安于位，他不是嫌他这个神级别低了，他也是羡慕啊人间的繁华生活，繁星偶翅，要求下凡。所以从这个石头和神瑛啊，他们二者来说，一个共同点都是对天堂生活的不满。这种不满注定了贾宝玉身上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叛逆性。
1: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处处都显得与众不同，他反对走仕途，追求爱情，提倡平等待人，这种不同常人的价值观来自何处？这与贾宝玉身上的玉石二性、神人二性又有什么关系？
0: 贾宝玉的价值观不一样，这个价值观包括一个人的前途啊，你是走仕途啊。

还是走什么别的途啊？包括爱情观，包括人际关系观等等都不一样。你看，这就和他第一个文化基因是紧密相连的，是吧？他虽然是块石头，你毕竟是在天堂啊。神鹰虽然是个逝者，你毕竟是在天堂啊，是吧？但是他不喜欢在那个地方生活，他不喜欢那样一种类型的生活。所以贾宝玉他的价值观跟当时的年轻人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过去有个错误，受想就是享受，是吧？享受就等于享受物质生活，就等于资产阶级思想，就等于腐朽思想，等于反动。实际上啊，每一个人他都有两个人性的机缘，基本的元素。第一个就是奉献，贡献，是吧？你一个人在社会上，你总要对社会做一些事情吧，要对你这个家庭，是吧，负责吧，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优秀的方面，是吧？第二个，他一定要接受社会的回报，啊，他人要生活，他要有啊，要满足他的物质生活的需求、精神生活的需求、情感的需求。那么石头，他本来就是练出来补天的。既然你不让我补天，所以他这个《红楼梦》里面几次提到无才可去补苍天，几次提到无才补天，实际上不是无才补天，而是无命补天。那么既然你不让我补天，那我作为一个人，因为他通了灵性了，他有人性，那我作为人，我应该满足我的物质的、精神的、情感的需求，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受想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我们套用一句西方名言，天赋人权，是不是？天赋受想，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弱点是忽略个人的价值。这一点在宋明理学以后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啊，就是儒学经过了董仲舒，到了宋明变成了理学，理学后来到了明清变成了礼教，总的趋势是人文精神啊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削弱，人的自身价值越来越被忽视和压制。那么在明代中后期呢，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王阳明和王阳明的弟子王根，特别是李治，像这样一些学者。你看李治就公开反对，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啊，他们比较强调要重视人的自我价值。那么这一思想呢对曹雪芹是有影响，所以在宋明理学啊泛滥，特别是在礼教严重的扼杀人性的那种情况下，在康雍乾时期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酷的啊思想控制之下，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个形象来强调要重视人的啊基本权利，是非常进步，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这样的思想当时在卸了这个神鹰逝者

身份，他是个侍者，他虽然是神，但他是侍者。侍者就是服务员，为谁服务啊？为那些花花草草服务啊。他的领导是谁？他的领导是警幻仙子。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三个世界，三个世界。天堂世界的领导是谁啊？那个女娲炼石补天的那个地方，领导是女娲。人间现实世界。

0: 那么在大观园里头呢，大观园里头贾宝玉依然扮演了一个侍者的角色。怡红院就是大观园的多功能厅，就是少女们活动的中心。怡红公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让姐姐妹妹们快乐。怡红啊，所以我们从两个神话、三个世界、四个文化基因当中就能够理解它的矛盾了。什么呢？就是贾宝玉身上他有欲性，因为中国古代啊，自古以来就流行欲崇拜，认为欲是带有神性的，所以他有非常美好的一面。贾宝玉身上确实有许多美好的一面，在那个时代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啊，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要走仕途的道路，而贾宝玉不走。为什么？因为曹雪芹已经看出了当时那个社会已经处于末世。曹雪芹逝世已经240年了，他提出末世的时候，他写《红楼梦》的时候，离开现在已经250年了。当时他就一再告诫我们，他生活那个年代是乾隆的前期和中期啊，可是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人还津津乐道于康雍乾盛世，乾隆是盛世的鼎盛时期，而曹雪芹在250年前就告诉我们，那时候已经处于末世，那个天已经不可补了，已经没法补了，那个天是把有补天之才的人士抛弃掉的，扔之于山下，弃之于路旁，啊，那个天，那个社会扼杀了许多有才华的、有高尚情操的女性。但是呢，无论是那块石头也好，无论是神瑛侍者也好，它毕竟啊，它的本质是石，也就是说，它这个石性的这一面，在贾宝玉身上依旧的保留着。所以脂砚斋和鲁迅啊，都给了曹雪芹很高的评价，就是他不是把好人写的一切都好，把坏人写的一切都坏，他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的。这样的话，这个形象我们才感到亲切，才感到真实，觉得可信。贾宝玉远远高于当时许多男性的那些东西，都属于欲性，而他身上保留的某些普通人的缺点，甚至是很严重的缺点，而这些呢，恰恰是他的实性的反应。
1: 林黛玉、薛宝钗，谁优谁劣？一个从《红楼梦》诞生就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论诗学，一个是家学深厚，一个是见识广博；论个性，一个是率真执着，一个是缜密豁达；论相貌，一个是水中花，一个是镜中玉。是是非非说故事，说长道短品人物，孰优孰劣话待拆。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餐店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

0: 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本期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全力打赢防汛保电攻坚战，心系汛情送温暖，政企协同护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的18大以来，完善制度机制，健全组织体系，落实民主集中制等实践不断推进，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制度建设入手。2026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2015年至今，每年一次这样的汇报，成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导。出台或修订《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健全一系列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机制等，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一系列制度举措为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供了有力保证，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本台消息：入汛以来，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暴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全域电网设施严重受损，多处乡镇供电中断，群众生产生活用电面临严峻挑战。险情面前，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全员在岗，昼夜鏖战，以高效应急处置、硬核抢修力量筑牢电网防汛防线，全力守护万家灯火与群众平安。雨情为令，预判前置，筑牢防汛屏障。接到暴雨预警后，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细化防控举措，统筹调配资源。7月11日，我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全域多条10000伏线路相继跳闸停运，累计15条线路受损，77处干体户基遭。

洪水冲刷损毁，145基电杆倾斜倒伏，两台变压器被洪水冲毁，46处线路通道树木倒伏阻断供电通道，党坝、菠萝树、清河等乡镇成为重灾区，数万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告急。面对突发灾情，公司迅速将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全面进入战时状态。领导班子分片包干，靠前指挥，各供电所24小时值守待命，提前抽调30名精干抢修人员，配齐发电车、高低压发电机等全套设备，前置部署至风险重点区域，实现人力、设备、力量全方位前置，为快速抢险抢占有利时机。党旗领航，冲锋一线，打通光明通道。危急关头，公司党员突击队主动扛起急难险重任务，扎根洪峰一线，攻坚保电。东门帐子村因道路全线阻断，线路导杆断电，百余名村民生活用电告急，因直达路线受阻，抢修队员不惧艰险，辗转多地绕行泥泞山路，历经数小时艰难跋涉，连夜运送发电机进村送电，及时恢复村民应急照明与基础生活用电。针对清河镇松树台受损最严重的供电线路，公司党委书记带队驻守现场，打通多处阻断通道，抢修人员轮班值守，不眠不休，历经49小时连续奋战，成功实现线路全线复电。经过四天昼夜攻坚，7月14日，平泉市所有受损10000伏线路全部恢复主网供电，圆满完成全域清零复电目标。多方联动，靶向破局，破解抢险难题。针对洪灾引发的道路中断、施工阻工、老旧设施隐患等问题，公司主动对接属地政府、防汛部门，构建政企联动协同机制，积极协调，优先抢通重点受灾区域道路，保障抢修物资与大型设备进场，联动乡镇政府耐心调解村民诉求，顺利推进线路永久修复施工。同时全面摸排老旧小区进水、线路老化等用电隐患，建立隐患清单与改造储备项目，为后续电网升级改造、根治汛期用电风险夯实基础。立足长远，标本兼治，夯实防汛根基。在应急抢险的同时，公司同步推进灾后提质增效工作，抢抓降雨间歇期，加固临河、临水塔杆基础，规避洪水冲刷风险。针对本次汛情暴露的电网薄弱环节，规划实施河道沿线线路迁改工程，分批推进老旧小区配电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区域电网抗涝防汛能力。风雨立初心，担当护民生。此次防汛保电工作中，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全体员工逆行坚守，攻坚克难，用责任与汗水筑牢电力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彰显央企初心使命，为地方防汛安全、民生保障与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了可靠电力支撑。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企业家联合商会赴我市开展防汛物资捐赠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贡献民营经济力量。捐赠现场，商会向我市无偿捐赠应急发电机30台、矿泉水100箱等防汛抢险及生活应急物资。这批物资贴合我市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实际需求，有效补齐了我市防汛物资储备短板，充实了一线防汛保障力量，为我市开展防汛救灾、灾后保障工作夯实了物资基础。座谈会上，平泉市水务局对商会情系汛情、主动担当驰援物资的暖心善举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妥善管理、合理调配捐赠物资，扎实推进灾后修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

0: 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2: 慈安太后伸手从这个呈诏书的黄匣子里边拿出了咸丰皇帝留下的这一纸遗诏，递给了慈禧太后：“妹妹，你拿去自己看看吧。”慈禧太后颤巍巍的接过这一纸遗诏，举目观看，确实啊，是咸丰皇帝的亲笔。事隔20来年了，今天又看见咸丰皇帝的亲笔遗诏，能不激动吗？所以他当时是泪花闪闪呐。借着灯光仔细一看，这诏书是什么内容啊？就是咸丰皇帝在诏书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病情沉重，要弃天下而去。可喜的呢，是有皇子可以继承他的皇位，也知道有这个顾命大臣辅保着幼主，这都可以放心。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宜贵妃，说他的儿子将来要当皇上了，母以子贵，他必定要封为太后。对宜贵妃，咸丰皇帝很不放心，很不信任，说日后宜贵妃要能够安分守己的话也就算罢了，如果说他不安分守己，就让皇后啊随时可以出示此诏，把他给除掉。那么满朝文武看见此诏呢，就如同奉朕面谕，就跟见到我本人一样，一定要遵诏执行，是这么一纸遗诏。慈禧看完了以后觉得眼前这么一发黑，腿发软，扑通跪地下了：“姐姐，我要是有什么错处，希望姐姐能够按家法从事，可千万不能。”慈安走过来，伸手把她搀扶起来：“妹妹，你何必害怕呢？我要真有此意的话，我怎么能够摒去左右，让你过目呢？意思非常明确呀，我如果真想按照行事的话，那我就不让你看了，我可以把这一份遗诏交给朝廷的大臣们，就把你给除掉了。今天我摒去左右，把这些宫女太监们全都给轰出去了，就剩咱们两个人，我悄悄的让你看这个遗诏，你还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慈禧呀，把这遗诏交还给慈安，慈安接过来放在炕桌上，两个人全都落座。哎，慈安呢叹了一口气：“哎，要说咱们姐儿俩也是怪不容易的，想当年文宗皇帝龙驭上宾以后，咱们20来年竟

历了多少风险的。要不是妹妹你拿定了主意，不除掉了肃顺他们这一帮奸佞的话，妹妹怎么能够保住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呢？唉，没想到穆宗，也就是同治皇帝呀，年纪轻轻的就荣誉上宾了。可喜的是，现在的皇帝虽然年幼，但是非常的聪慧，肯读书，又知礼仪，这是你我姐妹的福分呐。我思来想去，这份遗诏留下来，日后如果被别人看见，一定会引起波澜，还不如当着妹妹的面，今天晚上我就把它给烧了。说着话呀，思兰起身从炕桌上把这一纸遗诏拿起来，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大蜡烛的面前，就把这一纸遗诏付之一炬给烧了。妹妹，这下你就可以放心了吧，也用不着害怕了吧。说着话呀，思安扭向回头再一看，慈禧，慈禧是面红耳赤，面带泪痕，跪倒在地。我谢谢姐姐。思安赶快过来要把她搀扶起来。行了，妹妹，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你呀就只当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是，姐姐，我觉得头有点晕，我要回去了。那好，你就回宫歇息去吧。慈安太后这才又把外边的太监宫女传进来，吩咐外边备轿。慈禧太后离开了钟粹宫，乘轿回转长春宫。慈禧走了，慈安心里这个踏实啊，太痛快了。这件事情压在心底二十来年了，老揣着这一道啊，总是件事情啊。今天总算把这件事情给了结了。那意思呢，你看，当着你的面，我把先皇这一份遗诏咱们给烧毁了，就只当没有这么一回事儿。他想的挺好。能没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吗？他心里是踏实了。慈禧这心里边啊，可翻腾起来了。回到长春宫以后，宫女太监们一看，老佛爷脸色不对呀，为什么脸色煞白呀？嘴唇也发青了，谁也不敢问呐。回到宫里以后，简单梳洗梳洗，把甄嬛首饰全都除掉。在寝宫他就安歇了。侍寝的宫女知道啊，今天老佛爷回到宫来情形不对，怎么这么早就安歇了？慈禧躺在床上睡得着觉吗？他睡不着啊，心想慈安今天这个举动他算是何意呢？如果说你真对我好的话，这个密诏你可以一直藏着不让人看见，蔫不劲儿的你把它给烧了，那才叫没这么回事儿呢。哦，今天当着我的面你把遗诏给烧了，这不是买个人情吗？让我这一辈子都要感激你的救命之恩呢。慈禧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是越想越委屈，眼泪下来了。他埋怨文宗皇帝呀，就是咸丰啊，想当初我也受宠一时，如果不受宠的话，怎么能够由贵人一直升到了宜贵妃呢？又倒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毕竟给你生下了皇子啊，你有病的时候我帮助你批阅奏章，怎么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你连这点恩情全都没有，背着我给皇后一纸遗诏，要把我置于死地。

那慈禧能不委屈吗？哭啊，她不敢哭出声来，她怕侍寝的宫女听见，只能是暗暗的落泪。一边埋怨着咸丰皇帝，一边呢，恨慈安太后，认为你不对啊，知道你比我大，你当初是皇后，我是宜贵妃。自打文宗荣誉上宾以后，我什么地方不尊重你呢？我始终跟你叫姐姐呀，就连穆宗下葬的时候，就是同治皇帝啊，去年下葬，皇帝奉安给送到惠陵去，就是送葬的时候，也是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到今天你当着我焚烧这个遗诏，这分明是想攥着我的短处啊。唉，如果不把此人除掉，终究是后患无穷。可是要一想除掉慈安太后，那可不像除掉别人啊，就不像逼死嘉顺皇后那么容易了。那慈安太后在宫中也有一定的势力呀，尤其是满朝文武对慈安太后是非常的敬重啊，想什么办法能把她给除掉呢？慈禧这一晚上她睡不着觉了，又是怨又是气，又是恨又是伤心，还睡什么觉啊？一问宫女儿，知道现在已经都过了子时了，到了子时了，她这还没睡着呢。侍寝的宫女儿也知道啊，因为躺那儿她老翻身呢。慈禧一掀被子坐起来了，侍寝的宫女儿赶快上前：“老佛爷，您给我端杯茶来。”是，把茶给端过来了。去打开那个药匣儿，给我拿两丸朱砂安神丸。是，伺候着慈禧服药。这两丸朱砂安神丸吃下去以后啊，觉得心里边踏实一点了，躺好了。宫女儿呢就把这个帷帐给放好喽。这一回呀，慈禧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似睡不睡的功夫，就觉得宫外边狂风大作呀，刮的树叶子打在窗户棱上叭叭直响。突然间哗，宫门开了，眼瞅着从外边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看得特别清楚，不是别人，正是慈安太后。在她的身背后又进来不少的人，第一个啊是肃顺，左手拿着遗诏，右手拿着宝剑。肃顺的身背后有咸丰皇帝、同治皇帝还有嘉顺皇后，全都冲他走过来了。肃顺拿着遗诏，拿着宝剑，冲他高声喝喊：“叶赫那拉氏，你还往哪儿跑？现在有先皇的遗诏，取你命来！”说着话，这宝剑就要刺过来了。慈禧赶快呼唤，喊了半天呢，身旁边的太监宫女一个都没有了。眼看肃顺的宝剑就要刺下来了，他这么一着急，喊了一嗓子，就听有人叫他：“老佛爷，老佛爷，您这是怎么了？”慈禧睁眼一看，哎呀，感情是南柯一梦啊。宫女把他扶起来，浑身出了一身的冷汗，坐在那儿直打冷颤，接着又打了两个喷嚏。宫女赶快拿衣服给他披上：“老佛爷，嗯，现在是什么时辰了？”“老佛爷，已经快到了寅时了。”“哦。”慈禧明白啊，寅时就该起床了。

卯时就要上朝了，也不能再摔了，赶快吩咐梳洗。公主伺候他梳洗一逼更衣，然后啊，李莲英进来请安。李莲英进来一看，哟，今儿老佛爷的脸色不对啊，一宿的功夫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啊，眼窝也塌下去了，脸也白了，嘴唇也发紫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也不敢问呢，慈禧太后的心事谁能问呢？用过早点以后，吩咐传教要到养心殿上朝啊，天天如此啊，寅时起床，卯时到养心殿，垂帘听帐吗？你得听帐去啊。他从这儿起驾这么一走，您再看这长春宫里边可忙了，所有当差的太监和宫女得一起上啊，干什么呀？打扫卫生啊。那太后回来以前卫生得打扫好喽，擦桌子擦桌子，擦条案的擦条案，擦玻璃擦玻璃，屋子里边的所有摆设都得给擦干净喽。最忙最累的是八个小宫女儿，就在这宫门口啊，提着水桶拿着毯布站那等着，等什么呢？什么时候屋子这些摆设条案桌椅全都打扫干净了，才轮到他们八个人进来呢？进来以后就跟上了战场一样，赶快拿着个毯布啊，趴在地下擦这个砖地，那不是磨砖对方吗？上面还打了好几次蜡呢，又光滑又明亮，还不能滑倒了人。趴在地下用这湿毯布擦呀，专门有一个人呢负责投毯布。他为什么要这么急呀？啊，因为每次慈禧上朝啊，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两个小时。就是在这个两个小时当中，长春宫都要打扫干净了。除此以外还得换缸。什么叫换缸啊？您逛故宫的时候啊，也甭管是长春宫还是储秀宫，凡是慈禧住过的宫吧，里边都有缸。那缸是干什么用的呢？盛鲜果子的。慈禧最讨厌的用这个香熏屋子，说那个味儿啊对人有刺激。用什么呢？用鲜果子熏。用什么香橼呢？佛手啊，木瓜呀、啊，哎，南方的鲜果子摆在缸里边，过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得换缸。这些事情全都干完了，估摸着啊，慈禧应该从养心殿回来了。按照往常呢，一个多时辰怎么也回来了。今天呢，这些宫女和太监们左等不见慈禧下朝，要等不见慈禧下朝，都到了午时了，马上就该传早膳了，就是吃午饭呢，怎么还不回来呀？他们哪知道今天上朝啊，朝廷里边的事儿也挺麻烦的，也出了这么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同治十年的时候啊，新疆出现了回乱，就是回民起义了。那个时候呢，俄国出兵侵占了新疆的伊犁。当时清朝问他们了，提出召会了，说你为什么派兵要侵占我们的伊犁呀？俄国告诉他们，就说我们呢不是侵占，是帮助你们收复伊犁。什么时候你们朝廷的政令能够在新疆行使了，我们就退还伊犁。这是同治十年的事儿。后来呢，镇压了回民起义，也就是平定了回乱。到了光绪四年的时候了，
这一犁不能老让俄国人占着，得往回收啊。提出召会要收复夷狄，俄国政府提出来了，说这么多年呢，我们用了不少的经费，你们得派人跟我们办外交交涉，得赔偿我们这些经费才能够退还给你们呢。恭亲王奕欣还有这些军机大臣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要派大使到俄国去办交涉去，派谁好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觉得呀，要派这个人，那一定得善于外交辞令的。选来选去，选了一位官员，过去呢曾经当过三口通商大臣，谁呀？就是崇厚，让他就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出使俄国去谈判去。崇厚接到圣旨以后，他也明白这不是一件好差事啊，俄国人就会轻而易举的把夷狄归还给我们吗？他一定会提出不少的条件，一想朝廷的意思不就是想要夷狄吗？这回啊，不管俄国人提出什么条件来，我千方百计的，只要是能把夷狄要回来，这就是我崇厚的奇功一件。他抱着这个目的去的。到了俄国，就在彼得堡跟俄国的外务大臣这么一谈判，人家呀提出了十八条条件来。这十八条条件呢，除去第一条是答应归还夷狄，最后一条就是说呀，要签订这么一个条约，履行这么个手续。除去这两条以外，中间这十六条啊，都是不平等的条件。光是要求赔款就是多少呢？是500万卢布。除此以外，还要割地1000多万亩。另外，他们还要通商部交纳税，还有呢，可以在什么汉口等地啊，是随便的经商。像这个崇厚啊，你看见这些条件了，做不了主，赶快拍电报请示朝廷啊。他没有，他认为啊，既然朝廷派我出使俄国谈判，我有变异形式的全权，我就可以做主了。另外，朝廷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收复夷狄吗？只要能够把夷狄收复过来就可以了。他呢就擅自做主，在俄国跟俄国的外务大臣签订了这个条约，条约也签订了，他才给朝廷派来了电报。恭亲王奕欣接到他的电报一看，啊，这么多条件呢，把奕欣也吓坏了。这哪能够答应啊？如果答应了这些条件，那满朝文武能够答应吗？那还不参你呀？你还要命不要命了？如果说要打你一个丧权辱国的罪名，你崇厚就完了。这要是在乾隆年间，就可以派钦差大臣在半道截着你，就把你就地正法了，你人头就下来了。一心赶快给他派回回电，说这些条件不能答应。一心的回电也拍到俄国了，这位崇厚崇大人呐，已经回国了。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得知以后无不激愤呐，全都非常生气呀，认为崇厚你太不对了，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在外边就答应人家这些不平等的条件，那哪成啊？也甭管是翰林院的翰林呐，还是御史啊，纷纷写奏折参他。今天慈禧和慈安两个人乘轿来到养心殿，一看有多少奏折呀，20多份儿。
二是

0: 多份奏折，那都得看呢。垂帘听章嘛，不看奏折，您怎么听章啊？虽然说慈禧过去在热河的时候就帮助咸丰皇帝批阅过奏折，有经验，垂帘听政十好几年了，对于处理这些朝政啊，他也非常熟悉了。可是有一样啊，奏折你得一份一份的看呢、啊，光数这奏折，光数这字儿，也得数一定的时辰呢、啊。等把这20份奏折看完了，慈禧看出来了，这奏折最厉害的那就是张之洞这一份儿，不但申斥了崇厚丧权辱国的罪行，同时提了不少的建议，要求朝廷啊要把崇厚给杀了，杀崇厚鼓舞士气，要准备着跟俄国人打仗，要讨还夷离。到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感觉身体特别疲惫了，光看奏折也不成啊，该叫起儿了，得把军机大臣们叫进来共同商议。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看了看慈安，慈安冲他点了点头，吩咐叫起儿吧。功夫不大，恭亲王奕欣带领着这些军机大臣们走进了养心殿，来到东暖阁，行礼已毕。奕欣呐，就这么一抬头，用这余光一打量慈禧太后，把他吓一大跳，是满面怒容啊。奕欣，奴才在。崇厚这到底办的是怎么一档的事儿啊？啊，临走的时候你就没有好好的嘱咐嘱咐他吗？难道说俄国人提出什么条件来我们都要答应吗？这还了得吗？我朝的天威何在呀？嗯，简直是庸才混账东西。说着话呀，一动怒，抬手一拍的营首，营首啊，就是您逛故宫看那个玉座呀，两边放着两个跟小枕头似的，那是放手用的，叫营首。一拍的营首，身体往起这么一欠，一阵咳嗽。在召见大臣的时候，太监们都退出去了，身旁无人呢。只有慈安太后坐在他的旁边，慈安一看到这种情况，赶快过来安慰他，要给他捶后背。妹妹，妹妹，别生气，别发火，有话慢慢说呀。咳嗽不止，好容易踏出两口痰来，一看这痰里边啊，是带有血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
0: 慈禧太后是越讲越气，一时动怒，抬手啪一拍的营首，身子往起一挺，是连嗽不止。在东暖阁召对大臣，旁边也没有太监呢。慈安太后看到这种情况，赶快起身来到他的身旁，轻轻给他捶打后背，还一再的劝慰他：妹妹，妹妹，别生气呀，有话慢慢讲，别着急呀。好容易呀，卡上两口痰来，仔细一看，这痰里边已经带有血丝。不单是慈安太后看见了，慈禧她自己也看见了。慈安太后张嘴刚要说话，慈禧赶快冲她使了个眼色。慈安明白，那是不让她说出来呀。知道慈禧这个人呐，她是个争强好胜之人呐。 所以不让他讲出来有两个原因。

一来呢，现在国事棘手，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如果这时候说慈禧太后吐血了，见红了，那还了得呀？就好像为这些事情着急急的，那显得自己太无能了。另外呢，一旦说出去，现在是坛里带点血丝，说出去就是见红，见红就是吐血，怕举朝上下引起大乱。所以慈禧太后冲他使了个眼色，慈安冲他点了点头，明白了。两个人谁也不说话，赶快从旁边条案上端过盖碗来，里边有茶，喝了一口，定了定神，喘了喘气儿，平复了。慈禧这才开始问道：“这还像话吗？啊，怎么能够派崇厚这样的糊涂人去和俄国人办交涉呢？局面弄成这个样子，可怎么收拾呢？”这两句话呀，那就是在指责恭亲王奕欣的。因为崇厚出使俄国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推荐的，奕欣赶快跪倒在地，以头碰地：“奴才知罪，奴才知罪。”崇厚是不是马上给他开缺，交部一处啊？那还用问吗？当然马上给他交部一处了。这请太后指下，奴才想是不是马上改派大员到俄国去另立条约。哪有那么好说的事儿啊？俄国人就那么好说话吗？就能够答应我们重新订立条约吗？要真能办到这一步，当然是好。你们也想一想，派谁去能够做到这一步呢？这个和这议论了半天呢，是议而不决。马上让奕欣说出人选来，他也说不上来。眼瞅着已经到了午时了，到了传膳的时候了。慈禧太后啊，今天下旨了，也不回到长春宫去传膳了，就在养心殿传膳，说膳后再议。奕欣带领着这些军机大臣们退出了养心殿，来到军机处。太后在养心殿传膳，他们呢就在军机处吃饭。有军机处的小厨房早已经给准备好饭了，一边吃着饭，这些军机大臣们是各献良策呀，出什么主意的全都有。哎呀，王爷，您看是不是这样？咱们马上改派大臣到俄国去，如果说呢，要能够挽回一点面子来，这么样一来，我看崇厚啊，还不至于死罪。唉，现在说什么也不管用啊，得马上立一道旨意。崇厚必须得交部一处，对对对，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得办。那么至于派谁去到俄国去谈判去呢，你们也想一想谁比较合适啊。哎呀，派谁去能做到这一步呢？能说服俄国人把过去的条约给推翻了，重新再议定呢？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就是派去人万一做的不合适，不是还要找麻烦吗？想办法能不能够找出这么一个人来，既能够啊有善变之才，到那儿去呢能够说服俄国人重新订立条约，即便是有的地方做的不太合适，咱们满朝文武呢谁对这个人还不能再说出点什么来，就连太后都不能有埋怨的意思，能够找出这么样一个人来，可太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说了半天都没用，你们现在赶快想一想，到底派谁去合适啊？哎，王爷，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您看是不是派曾纪泽呀？哦，王爷一听曾纪泽这三个字儿，把碗跟筷子全放下了，他也不吃饭了，高兴的。对对对，
应该派这个人出使俄国，去和俄国人去办外交交涉呀。因为曾纪泽这个人，他不仅是了解洋务，而且是满腹的经纶，又能说善辩，要是派他去，定能够完成此重任。哎，不仅是如此啊，曾纪泽去和俄国人谈判，即便是做出一点让人不高兴的事情来，满朝文武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因为曾纪泽呀，是曾国藩的长子。现在满朝的文武大员里边有不少啊，都是曾国藩的门生或者是他的老部下。现在派曾纪泽出使俄国去谈判，即便有的地方做的过分一些，或者谈判的条件呢有不妥之处，这些人看在曾国藩的面上也不会再说什么。除此以外啊，曾纪泽他现在是一等义勇侯，凭着他的爵位出使俄国，俄国的君臣不能不买账。看起来派这个人去是最妥当不过了。吃完了午饭以后，等着听见里边叫起儿了，恭亲王带领这些军机大臣们又进到养心殿东暖阁。这回呀，一心心里有谱了，奏请两宫皇太后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派出使英国的曾纪泽，让他出使俄国去和俄国人去办交涉，推翻以前的条约，重新另立条约。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一听说派曾纪泽，认为这是个合适的人选。也只有此人才有这么大的才学，能够做到这一步。慈禧太后想了想，曾纪泽现在在英国呢，即便是他到俄国去也得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边你们还必须要加紧防务。奴才知道，奴才知道，一定马上给李鸿章还有左宗棠派去电报，让他们加紧防务。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你们跪安吧。这些大臣们呐，退出了养心殿。等慈禧太后乘轿回到长春宫，已经是下午四点来钟了。宫女和太监们全都看得出来呀，太后今天是面色煞白，精神不振，连下轿子都非常的吃力。李莲英、崔玉贵搀扶着太后下轿，走进宫以后，来到炕这儿，往这儿一坐，慈禧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呀。视察的宫女儿赶快给端过茶来，试烟的宫女儿赶快递过水烟袋来。刚抽了两口烟，又咳嗽上了，而且痰里边的血丝啊是越来越多。慈禧皱了皱眉，心想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又身染重病了呢？就在这个时候，慈安太后要打发宫女儿过来问一问慈禧太后的病情如何。就这一问呢，慈禧太后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难受劲儿，心想到现在你还问我的病情如何呢，我的病怎么来的，还不是因你而起吗？所以她对这个宫女儿啊也没什么好脸色。行了，回去告诉太后，就说我的病马上就好。话是这么说呀，来病如猛虎，去病如抽丝啊。他这个病啊是越来越重，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着，经常的做噩梦，
到了船膳的时候，什么也吃不下去，还一劲儿的咳嗽，有时候还

有。慈禧这个人呢，她会医，就是自己有了病以后啊，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有病，也不愿意马上传太医。李莲英每天伺候她呀，在旁边看着心里着急。

弟自打同治皇帝死了以后，他受过什么样的处分呢？受了革职留用。他不是求了半天恭亲王吗？怎么还受处分？那不受处分哪成啊？皇上出天花，他没给治好，皇上死了，哪能不处分他呀？不过这个处分表面看得挺重，实际上是非常轻。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说给他降级使用，这下麻烦了。降级呀、啊，以后不准更改，这一下也没准从三品顶戴啊，给你降到四五品来了。再想往上升，费劲着呢。现在呢，给他是革职留用，把你的职务革了，你不是左院判吗？这官衔没有了，但是你还是这差事留用。赶上有什么喜事儿，皇上大赦了，高兴了，给你加恩典，就把这处分一撤，你还官复原职。所以李德立呢，又官复原职了，还是太医院的左院判。给慈禧太后请完脉以后，李德立一再的劝说太后：“您现在啊，主要是应该节劳。”话虽如此啊，慈禧哪儿能够节劳啊？每天照样得上朝，到养心殿垂帘听政嘛。国事棘手的时候，他哪能不去呀、啊？每一日都得到那儿去盯着去。一连过了一个多月，病是越来越重。这些大臣们全看出来了，觉得西府也脸色不对呀、啊。是越来越瘦，脸越来越白，每天上朝的时候说话也没有气力了。跟太监们一打听，睡觉也不好，吃饭也不香，这还了得呀？现在皇上年岁太小，不能够主事，东佛爷也主不了事，真正主事的只有西圣一个人呢、啊、他万一要是有个好歹的话，这些国家大事谁办理呀？有人就想，是不是劝一劝西佛爷，让他呀先歇几天，别上朝了。谁敢劝呢？有的话能劝，有的话不能劝。说这两天您咳嗽，劝劝您，说您少抽点烟，这成。说您呢有点健胖，少吃点肥肉，这也可以。唯独这政权，谁能劝呢？说您这两天您别上朝了，国家大事您别管了，我别管了，谁管呢？你们管，你们是想篡权是怎么着？谁也不敢说这句话呀。可是不劝也不行啊，那么让谁去说这句话呢？这可真犯合计了。说不行的话，咱们让七王爷。对，一想不行，七王爷一宣呐、啊，现在躲事还躲不过来呢，甭打算让他说这句话去。哎，他不能去让戚福晋去。戚福晋那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啊，妹妹进宫劝一劝亲姐姐还不成吗？你去吧。那戚福晋能进宫劝说这个去吗？根本不可能啊。那么让谁去好呢？哎，要说能劝西佛爷的人只有一位，这个人进宫以后甭管他说什么，西佛爷都不恼他，而且一劝准灵。哪有这么一个人呢？有啊，你们忘了？别从大臣里边选，那从哪儿选呢？荣寿公主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大家一听这个主意好，只有让荣寿公主进宫去劝说慈禧太后才行呢。那么这个荣寿公主是谁呀、啊？是恭亲王奕欣的大格格长女。那王爷的闺女怎么会封为公主啊？啊，那还是当初啊，慈禧和慈安两个人刚一垂帘听政的时候，慈禧太后呢为了拉拢恭亲王，
也是为了

抬高自己的身价，他有个亲儿子，他想找个闺女，就把恭亲王的闺女给召进宫中，他亲自抚养，封为固伦公主。这固伦公主可不是随便封的啊，那个时候非得是正宫皇后的闺女才能够封为固伦公主呢。他就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先把这位大格格啊封为固伦公主，后来呢又加封是荣寿固伦公主。说既然是他抚养起的，应当在宫中啊，孩子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家呀。慈禧太后指婚，把她嫁给了福珍。福珍这个人呐，没结婚的时候身体就不好，特别单薄。婚后不久，福珍去世了。现在荣寿公主居双，守寡呢。慈禧太后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儿来，都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孩子，尤其自己也是年轻守寡呀，深知居双的心间呢。所以大家商量呢，只有派荣寿公主进宫去劝说慈禧太后，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恭亲王听完了大臣这番议论以后，回到家劝了劝大格格，大格格点头答应了。以什么名义进宫呢？就说太后病重，做女儿的要进宫侍医，要奉侍您，要伺候您养病。慈禧太后当然高兴了，下旨叫荣寿公主进宫。这天荣寿公主来到长春宫，见到慈禧太后立刻行礼。行什么礼呀？满洲妇女的礼节特别复杂，规矩特别多。一般来说呢，有请这墩儿庵的。什么叫墩儿庵呢？就是两条腿弯曲，上身呢要挺直喽，两只手一扶着膝盖，这叫墩儿庵。也有的行这个摸鬓礼的，就是男子不是跪下磕头吗？女子不能磕头啊。为什么不能磕头啊？成年女子都梳着两把头，而且上边啊带着不少的饰物，像什么珠花啊、翠花啊、绒花啊、绢花，要跪地也蹦蹦蹦一磕头，这些饰物掉一地，回头趴那还得捡零碎，那多费事啊。所以呢，就一抬着右手一摸右边的鬓角，这就算是行礼了。也有的呢行这个双拉手礼，这个礼节可特别复杂，有的时候平辈人也不是全行这种礼，里边说到特别多呢。互相啊一拉这手，两个人对面请这么一个墩儿庵，这是平辈的。说要是晚辈见了长辈，像荣寿公主今天进宫见着慈禧太后了，她要请这个拉手礼。见着慈禧太后赶快把手伸过来，这意思就表示晚辈对长辈特别的尊敬，做长辈的也应该伸手把他这两只手接过来拉手嘛。晚辈冲他请一个墩儿庵，这叫双拉手礼。今天荣寿公主要请这个拉手礼，把两只手伸过来，慈禧想站起来接这两只手啊，站起来都费劲了，只是坐在那儿往前一探身，拉住荣寿公主的两只手，荣寿公主请了个墩儿庵。皇阿娘吉祥，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可真想坏我了。皇阿娘，你现在觉得身体怎么样啊？唉，我的身体看起来啊是一日不如一日，皇阿娘不要心焦，我想您只要是安心的静养，有太医精心调治，不久您的病就会康复的。说荣寿公主进宫以后能不能够马

上劝慈禧，您好好的休息休息，别上朝了。他也不能当时就讲了，也得过两天。这两天干什么呢？得让慈禧太后有所察觉，就是他呀，这次进宫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侍奉您来的。所以太监熬好了药，荣寿公主是亲尝汤药，先尝一尝，再送给慈禧太后。每天晚上，荣寿公主侍寝，就是慈禧太后在那睡觉，她在旁边坐着。什么时候慈禧太后醒了，睁眼一看，荣寿公主准在旁边伺候她呢，递递茶呀，端端水呀，拿一拿这个痰盂啊。慈禧太后很受感动。这一天呢，慈禧上朝回来的时候脸色特别难看，走道都打晃了。荣寿公主一看时机到了，该劝了，赶快过来搀扶着慈禧太后走进承宣宫，扶到炕边这儿，先请慈禧坐好。佛爷，我看您，哎，女儿我有两句话，可不知道能讲不能讲啊。一边说着话，一边跪下了。哟，你这是怎么了？我什么时候又不让你说话了？有话快起来说啊。佛爷，您看您累得这个样，我知道啊，您的病都是为国事操劳啊。佛爷，您能不能够听女儿一句话，您歇两天不上朝，好好养一养身子就不行吗？哎，傻闺女呀，我是不想上朝，可是现在这么多事，我不上朝成吗？东边那位人家是不主事的人呐，我不上朝谁拿大主意呀？佛爷，您就是不上朝的话，在宫里休息着，不是也照样拿主意吗？照样看奏折吗？啊，行，你让我想想。还真别说，荣寿公主这两句话呀，还真打动了慈禧太后的心了。一想说的也对，我就是不上朝去，不到养心殿去，奏折我在长春宫不是照样看吗？有什么事情不是还得我拿大主意吗？我为什么不在长春宫好好的先休养他几天呢？主意想好了以后，马上吩咐李莲英到钟粹宫把慈安太后请过来。见面呢，先寒暄了两句，慈安太后问了问他的病情。姐姐，我这个病啊，看起来真得歇几天了，我看是不是烦劳姐姐您每日先上朝。慈安太后一听说让他一个人上朝啊，他还真有点发怵。为什么呢？别看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什么大主意都是慈禧太后拿呀，他只不过是陪着做做呀。哎呦，妹妹，我一个人上朝你看行吗？哎，有什么不行的，这么多年了，您就是看也应该看明白了。另外不是还有六爷他们帮忙呢吗？那我就试试吧。慈安太后啊，准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个人到养心殿东暖阁听政来了。说实在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往这一坐心里就发毛，因为每次都是两个人呢，他不拿大主意呀，只是陪着旁边坐一坐，点点头就算完了。今天不成了，就剩他一个人了，没有依靠了。等恭亲王带领这些大臣们来到东暖阁，行礼已毕，跟这些大臣们一对话，哎呦，他麻烦了。他是指东说西，张冠李戴，这些大臣们呢，一个个是

0: 啼笑皆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夕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

0: 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2: 慈安太后坐在东暖阁这个御椅上边啊，就觉得心里边有点发虚。那是啊，您别看垂帘听政十好几年了，每天坐在这儿啊，旁边不都有个慈禧太后呢吗？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是由慈禧太后一个人做主。她坐在旁边呢，只不过是点点头啊，有时候附和着说上这么几句。今天不行了，就她一人啊，往这儿一坐就觉得心里发虚。再一看御案上面摆着不少的奏折，唉，长叹了一声，拿过两份奏折打开看了看呢，就觉得心烦意乱，干脆叫起儿吧。等恭亲王奕欣带领着军机大臣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行礼已毕。每天呢，都是慈禧太后看完奏折以后，等这些大臣们站好喽，就要开始问话了。根据奏折的内容，得问一问哪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怎么样处理呀。今天不行了，恭亲王领着军机大臣们行完礼了，起来往那儿一站，等了一会儿啊，不见慈安太后说话，就在那儿愣着。这些军机大臣们全都看恭亲王啊，那意思王爷咱们到底怎么着啊，上来咱就在这儿愣着呀。恭亲王一想啊，干脆我先说吧。启奏太后，六部九卿一处重厚的罪名已经议论出来了，并且给他定了罪。哦，到底给重厚定了什么罪名啊？六部九卿议论重厚，他是违训越权之罪。什么叫违训越权呢？哟，恭亲王一听，您怎么连违训越权都不明白呀？就说当初啊，派他到俄国去的时候，嘱咐他的话他没有听，而且呢，他不应该擅自做主，跟人家签订了条约，叫做违训越权。那到底给他定的是什么罪啊？定的是斩监后。斩监后，这是死罪吗？嗨，这几位军机大臣们一听，这位太后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斩监后当然是死罪了。恭亲王赶快又给解释了一番，说这个斩监后啊是死罪，不过呢不是当时问斩，得等到秋后的时候才能够问斩呢，叫做斩监后。哦，我就不明白，重厚跟人家定这个条约，咱们朝廷不是没有点头吗？咱们点了头了算数，咱们没点头那不就不算数吗？嗨，这些大臣们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您派出去的大使跟人家订条约都签了字了，还等着您点头啊？这位太后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再一问下边的事情更麻烦了，因为赵对大臣呢、有不少政治术语，像什么异议呀、准奏啊、下该不知道、交部议处，像这些政治术语呢，平常慈安太后经常听，到今天倒好，他呀是张冠李戴，有的还不懂，还得恭亲王一件一件的

卷给解释，把恭亲王给累的呀。心想啊，慈安太后倒是好说话，脾气好，可又一样啊，处理政务太耽误功夫了。像这点事儿啊，要是慈禧太后不到一个时辰全都给处理完了，今天倒好，眼看都快半天了还没处理完呢。恭亲王一想，要这么耗下去的话，这点事儿得什么时候能完呢？干脆我呀也甭等太后问了，我就一件一件的给念，念完了我给讲，说出处理的方法来，只要太后一点头，这档子事儿就算过去了。哎呀，这些军机大臣在旁边看着呀，一个个是啼笑皆非呀。总算把这点事儿啊都给处理完了，慈安太后直了直腰，那是不单恭亲王累呀，他在这坐了半天了，他也够累的了。行了，那你们就跪安吧。恭亲王带领着军机大臣们磕头退出了养心殿。慈安太后啊立刻乘轿想回钟粹宫，走在半道一想呢，不行，我得到长春宫得看看慈禧太后去，一来她有着病呢，二来今天处理这么多事情，我得问一问她处理的得当不得当啊。吩咐到长春宫，等来到长春宫，慈安太后下轿进了一看，慈禧太后啊刚刚又咳嗽了一阵，就在炕上啊倚着垫子那闭目养神呢。李莲英在旁边打着扇子，都八月份了，天也热了，打这个扇子还不敢使劲，得轻轻的，因为慈禧现在有病啊，风大了不行，风小了不行，这个扇子得轻轻的给摇。一看是慈安太后来了，慈禧太后往起欠了欠身，慈安赶快上前叫她静静的躺着。然后呢，李莲英赶快给搬个凳儿来，就在旁边一坐。啊，妹妹，今天上朝啊，有不少事情，弄得我头都晕了。第一档的事儿呢，就是崇厚的事情，他们逆出罪名来了。逆的是什么罪呀？逆他是违训越权之罪。哼，慈禧啊，就哼了一声，怎么，这个罪名不对吗？分明是奕卿了，他应该是丧权辱国，怎么会是违训越权呢？给他定的是什么罪呀？定的是斩监后，哎呀，这可是死罪呀！你看看是不是逆重了？不对，逆轻了。像他这样的罪名，应该是斩立决，当时就应该杀头，怎么会斩监后呢？慈安太后一连问了几档的事儿，慈禧今天呢有病。说出话来呢也比较生硬，不是不对啊，就是不是。慈安太后坐在这儿心想，我费了半天劲坐在那儿，腰都疼了，哦，凡是我说的话全不对啊。慈安太后这脸就沉下来了。传教也没问问慈禧太后的病情如何，她是起身就往外走，坐轿子回钟粹宫了。等他走了以后，慈禧太后愣了半天神儿，心想这是干什么呀？你上朝下来问我，我可不是实话实说吗？怎么给我脸子看呢？哼，居然给我脸子看！慈禧太后自言自语说完这句话以后，就觉得身旁边啊有人啼哭，哭这个声音呢还不大，在太后身旁边随随便便你就哭，那是大不敬啊。

0: 可是这声呢还能让慈禧太后听见，也就在那抽泣。慈禧一听，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呢？扭向回头一看，是谁呀？就是站在他旁边给他打扇子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如果说要是别的太监，要是其他别的宫女儿在太后面前抽泣，那还了得呀，一声令下给插出去，一顿皮鞭呢就能给抽个半死儿。一看是李莲英，李莲英在太后面前特别得宠啊，又是总管太监呢。慈禧太后把脸一沉，李莲英，这你这干什么呢？李莲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奴才越想越委屈。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呀？不是奴才委屈，奴才替主子委屈。你替我委屈什么呀？谁不知道啊，主子这身病还不是为了操劳国家大事，您是积劳成疾，现在病成这个样了，也没人心疼您，天底下不能少了主子，奴才知道啊。到现在处理国家大事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您还要受别人的气，奴才越想，我跟你说，我越想我心里委屈。哇，就这几句话呀，慈禧太后听了这个舒服啊。本来慈禧太后就一肚子委屈没地儿发泄呢，旁边有这么一位，把自己心里边的话都给说出来了，还替自己流了不少的眼泪。感动的慈禧太后啊，不由自主的眼泪也下来了。李莲英啊，这叫拍马屁。那拍马屁得有拍马屁的妙法啊，不是说想拍就拍，想怎么拍就拍。如果说这马屁拍的不是时候，您拍错了地方了，也没准啊，这马一撂蹶子把你给踢跑喽。李莲英一天到晚老琢磨这个呀，尤其最近些日子，李莲英啊老摸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摸得这个准呐。刚才慈安太后跟慈禧太后在那对话的时候，她这一边打着扇子一边留意的听，全都摸透了。人家这个拍马屁特别的高明，所以听见慈禧太后这刚一说出来，哼，敢给我脸子看，在旁边李莲英那就抽起上了。再说完这一番话，您想想，那能够不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吗？要不李莲英怎么能够在慈禧太后驾前得宠呢？从一个梳头房的太监提升为总管太监呢？慈禧冲着把手一摆，站起来，这谢主子，不用哭，也用不着生气，这些事儿啊咱们都好好的记着，这将来呀总有算账的那一天，哼，咱们走着瞧。
1: 是，这我替主子记着，我一定好好记着。
0: 去把药拿过来，我进药。
1: 这李莲英心想，行了，
0: 一连好几天了，老佛爷都不好好的吃药啊，也当上吃的药太多了，吃续饭了。今天就我这几句话，老佛爷自己张罗着要吃药了，嘿，这给我是多大的面子呀。李莲英就从旁边条案上把这个药给端过来，伺候着慈禧进药。也就刚刚服完药啊，功夫不大，光绪皇帝下书房到长春宫请安来了。进门以后，在慈禧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儿臣给皇阿玛请安，皇阿玛进饭进的香，皇阿玛睡觉

0: 对的安，皇阿玛现在病体如何？
1: 嚯，一口气儿啊问了好几样，慈禧都笑了。
0: 瞧瞧瞧瞧，皇上一问问了这么多样，我可怎么说呢？李莲英赶快走过来了，老佛爷，您不知道，自打您有病以后呢，皇上是太着急了。谁不知道皇上是天底下的最大的孝子啊？他着急，所以跪在这儿，一口气儿全都问出来了，是不是？万岁爷，
1: 呵。
0: 李莲英是左右逢源这一通拍呀、啊。行了，你好好的念书，有这一份孝心也就成了，我就知足了。你下去吧，谢皇阿玛，皇阿玛要安心静养，不日病可大安。磕完头，光绪皇帝退出去了。等光绪皇帝走了以后，慈禧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来。李莲英，这伺候老佛爷，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回老佛爷，今天是8月12，再有3天呢，就过中秋节了。哎呦，你看我这一病啊，把什么事儿都给忘了，你也不给我提个醒儿。给七福准备好了吗？回老佛爷，奴才早就准备好了，准备了1200银，月饼大小不等，全都准备好了，还有不少的鲜果子，这儿有红丹。不过呢，没有老佛爷的遗旨，奴才也不敢打发人给送去呀。
1: 哦，你倒是给我提个醒儿啊，
0: 就这样，赶快派人给送过去吧。
1: 扎，
0: 李莲英啊，大摇大摆走出了宫门。
1: 嚯，
0: 今天他觉得自己这个舒服啊。
1: 那是啊，更得宠了。
0: 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得宠，李莲英手底下还有不少的小太监呢，他给慈禧太后拍马屁，这些小太监都得围着他转，也有给他拍马屁的。李莲英在宫里边也有一定的势力呀、啊，他也知道，派人给纯王府，给戚福晋，戚福晋那是光绪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胞妹呀、啊，给送东西去，那能没有赏赐吗？这是一档子美差呀、啊，像这个美差得琢磨琢磨，派谁好啊？应当派自己的亲近的人。想了想这些日子呀、啊，那李三顺那孩子对我不错，哎，挺孝顺的。对，我把他找来，今天把这档的美差呢派他去，让他多少啊也能发个小财儿。对，小顺子，小顺子呢？
1: 功夫不大，就看见那小太监李三顺跑过来了，马上给他单腿打尖请了个安。
0: 李大叔，凡是宫里边的小太监见着李莲英都叫大叔。
1: 哇，猴崽子，你跑得还挺快，起来吧。
0: 李大叔，您把我叫来有什么吩咐啊？
1: 哼，我找你当然是有好事啊，现在有当的美差，我派你去。
0: 那是啊，我知道大叔您疼我，有好差事您当然得想着我了。到底是什么差事，您老人家赶快吩咐吧。
1: 老佛爷赐给戚福晋的东西，我想派你呢给送去，你想戚福晋能不赏你几个钱儿花吗？
0: 哎呦，大叔哎，肯定是这个美差呀、啊、小子，谢谢你了，我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1: 行了，这是红丹，拿去吧。
0: 是。这李三顺呢，别看在李莲英面前百依百顺，离开李莲英可就不是他。年岁也小，刚15岁，一向有这样的美差，又是老佛爷赐给戚福晋的东西，这样的差事是何等的荣耀啊。
1: 我李三川啊，今天也该。

扭一回了，他把这东西啊都给检点好了，叫来两个苏了。苏了呀，是宫里边最下等的差役了，也是最没有身份的太监了，叫这么两个人来，把这点东西，1200银，还有不少大小不等的月饼，还有各式各样的鲜果子，装在两个食盒里边，用这大红杠子红绒绳拴好喽，让这两个苏了抬着。李三顺心想，今天我这差事奉遗旨啊，是老佛爷赐给七福进的，今天呢我得从午门出去。这午门可不是随便走的呀，明光故宫那不有四个门吗？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那都有护军把守啊。像这个太监出入啊，都应该走东华门、西华门或者神武门，唯独这午门不许他们走。那么午门都是什么人走的呢？午门中间那门，那是皇帝出入的地方。皇后这一辈子就许可走一回，就是大婚之日，往宫里边抬，坐着轿子，可以从这正门抬进来，以后再不准走这个正门了。正门两边不是有一个东偏门、西偏门吗？那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走的。像这些文武官员们可以走这个东偏门，宗室的王公可以走这个西偏门。东偏门、西偏门的两边拐角的地方，一边还有一个掖门呢，左掖门、右掖门呢，那也不是一般人应该走的。什么人走啊？碰见大典上大朝的时候，文武百官朝贺天子，文东武西，可以走这个左右掖门，分着进来。除此以外呢，就是什么这个殿试，哎，这些贡生们经过会试以后，就是会试以后的名次，按这个名次走，单数的走一边，双数的走一边，分这个左右掖门可以进来。除此以外啊，就是殿试以后中了状元了，中了榜眼了，中了探花了，这三个人可以从午门中间这门出宫走一趟，可以出去。平常啊，这门全都关着，尤其这左右两个掖门根本就不开。像宫里边的，也甭管你是内务府的，也甭管你是内大臣呐，还是太监呐，还是厨役们呐，都得走东华门、西华门或者神武门，那儿也有护军把守。每天呢，都有两个护军手里拿着一个红杖，就是红棍子，在宫门门口这一坐。你就是王爷从这儿过，也得先报名您是谁。而且王爷来了，在宫门坐着这两个护军从来不站起来，如果说不报名的话，护军可以拿这个棍子打你，非常的严格呀。那太监根本就不能够从午门出入啊。今天李三顺啊也仗着年轻吧，自己得到这么一个好差事，认为呢这是慈禧老佛爷的遗旨，给七福进送东西去，我呀带领着苏了，我也要走一走午门。嚯，15岁的小孩个儿也不高啊，迈着方步，甩着两只胳膊，在这身背后来回这么一摆，就好像身背后有苍蝇一样，他大摇大摆的带领着苏了冲着午门走过来了。他那意思呢，要走这东偏门，从这儿出去。那护军当然不答应了，他带领着两名苏了呀，抬着这石盒也就刚刚接近东偏门，有位护军名叫玉。

0: 玉林把他给拦住了。站着，干什么的？
1: 我，李三叔一想，行啊，你敢拦我，哼，把嘴这么一撇，干什么的？
0: 我是长春宫的，奉太后遗旨给七福晋送东西去。
1: 玉林呐，看了看他，看他年岁挺小，也就十四五岁。
0: 你什么时候进宫的呀？
1: 日子不长吧？你问这干嘛呀？你管得着吗？
0: 没别的，我怕你不懂这规矩。这午门不是你走的地方，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今天我放了遗旨，赶快的给七福晋送东西去，耽误了时辰，你担待得起吗？我就得从这儿走。
0: 你要非得从这儿走啊？没别的，你再辛苦一趟，到敬事房取一下诏门。
1: 什么叫诏门呢？就是太监拿着东西，要从这宫门出入，到敬事房开出一张条子来，证明这个东西都是什么。这个护军呢，当场得查看查看，才许可把他给放出去呢。
0: 李三叔一听说什么？
1: 我还要到敬事房取诏门去。
0: 嗯，李三叔啊，他今天是狗仗人势啊，要多横有多横，把脖子这么一梗，脑袋往起一扬，我不去，今天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玉林说：“你从这儿出去，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
0: 嚯，你好大的胆子呀！我告诉你说，今天可是老佛爷给的我差事，我奉的是老佛爷的遗旨，你敢拦我吗？
1: 玉林一听，这是欺负人呐！你张嘴一个老佛爷，闭嘴一个老佛爷，这是拿老佛爷这顶帽子压我们呐！
0: 玉林心想，不让太监从午门出入，也不是我们护军立的规矩，这是大清朝的家法呀，我怕你何来？我今天就是不让你出去。
1: 一个是不让出去，一个是非打这儿走不可，两个人争吵起来了。其他别的护军呢也过来了，一个叫祥福，一个叫中和。这俩人一看是这种情况，心想这小子太不讲理了，这不是成心欺负人吗？真要怎么办？打他！
0: 玉林一伸手把李三顺脖领子给薅住了，抬手就要打。
1: 就在这功夫啊，护军统领岳林带领着护军营的张经还有司要长哗啦全跑过来了，不准打，不准动手。
0: 玉林的手已经举起来了，他也知道打不得，他说的明白，是长春宫的呀，真要打了非得惹事儿不成啊。哪知道李三顺这小子呀，就是往地下这么一躺，他来个就地十八滚，一抬脚都汪，他自己把那石盒给踹翻了，扑噜噜噜噜，月饼鲜果子撒了一地。这小子躺在地上高声叫喊：好啊，你们护军打人了，打我没关系，把御赐的东西都给打坏了，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赵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
0: 护军玉林一看这李三顺呐，带着两个苏了，抬着这石盒真要闯午门，那他还不着急吗？赶快过来拦阻。您想啊，玉林呐，30多岁，正在壮年，而且经常练武术，那劲头多猛啊！过来就这么伸手一推李三顺，李三顺噔噔噔退了好几步，扑哧坐地下了。
1: 一瞅什么？呵，你们还敢打人是怎么着？
0: 李三顺眼珠这么一转，心想：行嘞，你不是拦我吗？我跟你不讲理了，这回呀，我来手绝的吧。李三顺呐，就地十八滚，滚到石盒的旁边，一抬脚，哐，把这石盒他给踹翻了。这下倒好啊， 也甭管是里边的月饼啊还是鲜果子撒了一

0: 那月饼沾了不少土，再一看这鲜果子，那鲜桃啊都成了泥桃了，再瞅那鲜荔枝滚了好多的泥。李三春看到这种情况刚有主意了，好啊，你们还敢打人，你们护军要造反呢，打我没关系，你们把老佛爷御赐的东西都给打了，你们简直是要造反。喊完以后爬起来噔噔噔噔噔就往回跑。护军统领岳林看着呢，心想不能让他跑了啊，他要是跑回长春宫的话，在慈禧老佛爷面前信口雌黄这么一说，还不都成了他的理呀。所以岳林喊了一嗓子把他追回来，不能让他跑了。岳林那个意思啊是让把他给拦住，把他叫回来呢跟他好好的商谈商谈，说点软话劝劝他，毕竟啊他是长春宫的太监，别惹他，长春宫现在势力大，咱们惹不起。手底下这几位护军可没理解这番意思，以为李三顺不讲理啊让造他呢。几个护军噔噔噔噔追过去，一伸手把他后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往回这么一拽，脚底下一使绊，砰击把李三顺就给撂底下了。这个过来就是一拳，那过来就是一脚，打得李三顺在地下是爹妈乱叫啊。岳林赶快跑过来，别打别打，这能打吗，你们真不怕惹祸呀。就这两句护军们立刻全明白了，惹娄子了，这能打吗。两个苏拉过来搀着李三顺赶快回转长春宫。等他们走了以后，护军统领岳林知道惹事了，赶快自己写了一份请罪的奏折，就说太监不服阻拦，与兵丁互相口角，发生了殴打事件，请将兵丁交部审办，并自请易处。写了这么一份奏折递上去了，同时也叫人呢就把这三位护军，就是玉林、祥符、中和，用绳子捆起来了，把他们交到了净室房。那么李三顺回转到长春宫呢，见着李莲英了。李莲英一看，哟，去得快回来也快，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哎，三顺子，哎呦，李大叔，李大叔，你这是怎么了？嗨，李大叔，您别提了，这回咱们爷们儿可栽了。什么？咱们爷们儿栽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慢慢跟我说。李大叔，不是您给我这么一趟美差吗？让我带着人把御赐的东西给戚福晋送去。是啊，你干什么去了？我送东西去了，我带领着他们呢打算从午门走。嗨，你怎么走午门呢？你不懂得规矩吗？那午门不是咱们走的，你走西华门，走东华门，或者走神武门，这都行啊，你怎么偏偏要走午门呢？我不是心里想吗，早点给送去，从午门出去不是快吗？那后来呢？后来那儿的护军就不让我出去，你跟他们好好说，我是说了，我说这是啊老佛爷给戚福晋的东西，我啊快点给送出去得了，你们高高手让我过去吧。他们不答应，并且呢还非得要查看东西。啊，老佛爷御赐的东西他们也要查吗？他们非查不可呀。我就跟他们说，这食盒里边装的都是月饼鲜果子，万一呢把盒盖打开沾上点土，咱们都不好交代，是不是啊？他们还是不听。你不会跟他们提我吗？哎呦，李大叔，我哪能不提你呢？我是提了，不提您还好点，我这一提您，提我怎么样啊？他们几个把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告诉说不认识您。
1: 啊？
0: 李莲英一听说，好大的胆子呀！谁不知道我李莲英是长春宫的总管太监，老佛爷面前的红人啊？怎么着？提出我来，他们说不认识。嗯，你不会说这是奉遗旨吗？
1: 我说了，我说这是西佛爷的遗旨，让给宋东爷去。
0: 他们说什么呀？
1: 他们说不管谁的遗旨，非得要查看不可，就因为这个。
0: 后来呢？
1: 后来他们就把我给打了。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趴下了。你瞧你这窝囊劲儿的。
0: 行了，来人，上剃头房找两个人来，给他治治伤。
1: 治伤为什么要找剃头房呢？
0: 因为宫里边剃头房的太监呢，不光是剃头，还会接骨，会按摩。
1: 嘿，所以您看后来这理发馆的理发师傅啊，剃头的都会接骨，那都是从清朝那时候传下来的。现在呢，就找这两个太监，给这个李三顺啊按摩按摩，让李三顺下去歇着去了。
0: 李莲英是越想越窝火啊，心想现在的护军胆子可太大了，怎么着？连长春宫的账都不买了吗？谁不知道我李莲英是慈禧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是长春宫的总管太监？今天得出这口气，如果今天不出这口气的话，不光是打了一个李三顺啊，这就跟打我的脸一样啊。
1: 嗯，
0: 李莲英眼珠一转呢，转身进了慈禧太后的寝宫。慈禧呢，吃完药以后啊，迷迷糊糊眯了一会儿，刚坐起来喝了口茶，李莲英站在旁边唰请了个安，老佛爷，奴才该死。
1: 什么事儿啊？
0: 老佛爷，您看，就这点事儿，奴才都没给办好，奴才简直是废物。
1: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0: 奴才派人去给戚福晋送东西去了。
1: 是啊，
0: 结果让人家给打了。
1: 啊？
0: 慈禧太后一听说能有这样的事儿，让谁给打了？让护军给打了。李莲英又添油添醋的又讲了这么一遍。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是气往上撞，喝着茶呢，啪把这盖碗啊往地下这么一拽，这简直是要造反呐！啊，连我派人送出的东西还要检查检查吗？这还像话吗？有这样的法律吗？哎呀，老佛爷，你也别生气，您现在是有病，您得静心养病。
1: 我养什么病啊？我还养什么病啊？药我也不吃了，我就等着死了。
0: 嚯！慈禧太后是越说越气呀，是连哭带喊。长春宫里这些太监宫女们吓得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多亏荣寿公主这会儿进来了，一听说是这么回事，站在旁边解劝了半天。要说往常日子呀，甭管慈禧太后生多大气，只要荣寿公主一劝，慈禧太后的气呢就能够往下压一压。今天说什么也不管用了，这越劝火越大。为什么呀？原来跟慈安太后那儿就憋着一肚子火呢，现在再加上这一档的事儿，慈禧太后连嚷嚷带喊的话可就太难听了。这是诚心想逼我死啊，我是不活着了，谁都敢给我气烧，我还活什么劲儿啊？谁也劝不住。要说还是李莲英有主意，悄悄的呀退出了长春宫，来到了中翠宫。

到慈安太后来了，见到慈安太后，就在太后的面前往那一跪，他也不说话。慈安太后觉得奇怪啊，李莲英，奴才在。

办呢？慈安太后本来就是个没主意的人呐，一听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赶快跟着李莲英就来到了长春宫。其实慈安太后要不劝呢，还好点儿。慈安太后在旁边再这么一劝，慈禧呀，就借着这个因由，更撒泼了。哎呦，我这实在是真不想活了，谁都敢给我气受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自打先帝驾崩以后，看看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操心受累不算呐，还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还活什么劲儿啊？越哭越厉害，慈安太后苦苦的规劝，妹妹妹妹，你别生这么大的气呀，这件事情交给姐姐办，我一定给你出气，还不成吧？给我出气，姐姐，你给我出气。对，我给你出气，不就几个护军吗？一会儿我找人把他们全都给杀了，一定给你出气。说完话呀，慈安太后回转了中穗宫以后，马上叫恭亲王奕欣进来。恭亲王奕欣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脑袋全都大了。这些日子还不够烧的呀，中鄂交涉那儿出了这么乱的事情，崇厚糊里糊涂答应了人家的条约，刚把曾纪泽给派去，现在等着消息没有消息。唉，宫里边又出事儿了。奕欣来到中穗宫面见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告诉他，现在啊，慈禧太后已经震怒了，她要死要活的呀。唉，看起来呀，真得把这三个护军给杀了，要不然的话，她出不了这口气呀。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咱们的朝政就更不好办了。廖爷，我看你就做主把这三个护军给杀了吧。恭亲王奕欣一听，这怎么好办呢？不过他也不敢说不好办呢。哎，既然如此，奴才我就先领旨吧。奕欣领旨来到了军机处，就立了这么一道上谕。上谕的内容呢，就说护军统领岳麟写的奏折与情节不符，宫门禁地呀，你们应该好好的把守，应该仔细的盘查。可是有一样啊，太监往外送东西，你们倒把情由给问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送给谁的？谁送的呀？什么都不问清楚了就动手打人，这成何体统呢？就让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对那个护军玉林等人呐，要严刑审讯。除此以外，护军统领岳麟等人也要交部议处，就下了这么一道上谕。另外，奕欣还特意把刑部尚书潘祖英给找来了，向他宣达了遗旨，就是慈安太后的意思，要把这三个护军给杀了，让慈禧太后出出这口气。潘祖英领了上谕以后，回到刑部，他是左右为难呐。有遗旨非得要杀护军，可是杀人不是说杀就杀呀，那得根据法律呀，有大清律呀，这件事情他自己也做不了主啊，要马上杀人必须得交到秋审处。秋审处还有八位上人呢，怎么叫八位上人呢？就是四个坐办，四个提调。这八位啊，那是精通大清律，对大清朝的法律是非常熟悉，得把这八位给请来跟他们商量商量，看这三位护军是不是死罪，能不能够按着遗旨把这三位给杀了。把这八大圣人给请来了，

潘祖英向他们宣达了遗旨，也让他们都看了看上谕。这八位啊，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潘祖英一想，你们怎么不原因呢？为什么不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呢？这八位看了看他，那意思，您是刑部尚书啊，刑部的堂官呢，我们是您的下属，这点事儿您还不明白吗？要犯罪，咱得按照大清律，得查一查清朝的法律能不能够把护军定成死罪。说如果他真犯了这个法了，能够定成死罪了，咱们可以定，可以杀人。如果说三位护军没有犯死罪，随随便便把人给杀了，是滥尸酷刑，这样下去的话，那这法还不乱了啊。潘祖英心里也明白，不过他也是被迫无奈，你们八位给我想想办法。有的人就告诉他，我们想什么办法呀，太后要是要杀人，就在宫里边下一道遗旨，派人给杀了，这成。现在这个案子交到咱们刑部了，咱就得按律行事，咱们可以查呀。如果以前有过这样的先例，是办死罪，咱们也可以办。没有这样的先例，大清律上也没有，凭什么把护军办成死罪呀？这个呀，我们是实难从命。潘祖英呐，是撞了一个大钉子，一想这也不好办呐，我怎么回复遗旨啊？我得复造啊！哎呀，哎，想起一个人来，就是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呢，叫沈家本。这个人呐，不单是精通大清律，而且对历朝的法律都非常熟悉。既然大清律查不出来，我可以不可以找找沈家本，问一问他，就是历朝有没有这样的先例，能不能够把这护军判成死罪。对，潘祖英找到了沈家本，沈家本更绝，就是潘祖英所问的问题他不正面回答。这潘祖英呢，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史记上边啊，张世之传里边的故事。这张世之啊，是汉朝汉文帝的时候他官拜廷尉，廷尉就相当于清朝的刑部尚书。那意思啊，就是告诉潘祖英，这张世之跟你是同级，你是刑部尚书，张世之那时候也是刑部尚书。当时呢，发生这么一个案子，就是有个贼呀，偷到了汉高祖庙里边的一只玉环，把这贼给抓住了。文帝就让张世之审理这个案子，张世之就把这个贼判为死罪，杀头。文帝听说以后觉得不满意，把张世之找来了，说你判轻了，这样的贼哪能是杀头啊，应该给他灭门呢，灭族，把他全族人都给除掉。张世之摇了摇头，说不能这么办呢，这个贼呀，他只是偷了一只玉环，我就灭他的族，将来如果说发生比这个更大的案件了，不是偷一只玉环，把整个皇陵都给偷了，我还判的什么罪啊？没有刑法可判了。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潘祖英，现在护军只不过是打了太监，不能够判死罪。如果这就判了死罪的话，将来护军再有比这个更大的过错，您还判的什么罪啊？哦，潘祖英听完了以后，此话有理，对对对，我就把这个掌故写在我奏折里边，不是让我复奏吗？对，我回去就把这个掌故写上，让太后看一看，护军

不能杀头啊。潘朵英回到刑部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道奏折，递进去了。一心看完这道奏折以后，自己不敢做主，赶快交到了慈安太后这儿。慈安太后看完了以后，觉得这事儿难办呢。我告诉你们，是让把这三个护军给杀了，怎么进来这么一道奏折呀？这哪说得过去呀？不行的话，我就拿到那边让他看看吧。慈安太后又把这道奏折送到了长春宫，交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完以后，气往上撞，更火了，马上传一旨，叫潘祖荫，把潘祖荫叫到了长春宫。潘祖荫来到长春宫一看，哎呀，这气氛可不对头啊，还甭说见慈禧太后，就是宫里边的太监跟宫女儿，对他呀，那个脸色都是冷冰冰的。进宫以后再一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正生着气呢，那颜色能好看得了吗？潘祖荫赶快跪倒行礼，臣潘祖荫恭请圣安。潘祖荫，臣，我问你，你是哪年进的南书房啊？潘祖荫觉得奇怪啊，怎么进来先问我这句话？哪年进的南书房？啊，臣是咸丰六年十一月奉旨，以翰林侍读，在南书房行走，到现在已经是25年了。是啊。你看有谁在内厅里当差能当到25年的呀？潘祖荫明白了，太后这就点给他了，你应该知恩呢，在内厅当差25年对你是多大的恩德呀。啊，对对对，臣蒙皇恩，恐怕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说得好听，还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你还有良心没有啊？嗯，你敢抗旨不遵吗？哎呀，太后，臣什么时候抗旨不遵了？慈禧太后啊，就把他递进来的奏折团成一纸团，啪，照他的脸拽过去了。哼，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指着潘祖荫的鼻子是痛骂了一顿，然后李莲英扶着起来进寝宫了。潘祖荫跪在这儿，什么也不敢说呀，只有磕头，太后息怒，太后息怒。然后李莲英出来冲他摆了摆手，那意思让他退出去。潘祖荫活这么大也没挨过这样的骂呀，回到刑部是痛哭了一场。刑部这些下属官员全都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行的话咱们再改一改。不不不，不要再改了，就这样吧，现在我看出来了，此案只好是往后拖呀，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让慈禧老佛爷也消消气儿。现在只好这么办了，宁可我一人挨骂，也不能够乱了大清朝的法度啊。这事儿啊就拖下来了，拖了多长时间呢？一拖4个月。说慈禧太后不问吗？这会儿啊，曾纪泽在俄国那儿跟人家办交涉有点头绪了，这件事情上来了，暂时把护军这个案件往下压了压。李三顺他们这帮小太监一想，呀哈，办了半天合着护军没事儿，咱们得想个什么主意呀、啊、得把护军置于死罪，咱们得出这口气儿。对，其中啊有个苏了叫魏峰，得出了个主意，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嘿，这几个小太监

0: 一听这主意可太好了，就用这个主意，这帮护军呢吃不了兜着走。过了两天以后，慈禧太后进完药啊，正在闭目养神呢，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咳嗽的声音，这个声音特别大，是个老头的声音。慈禧太后当时就坐起来了，看着李莲英，没意思，你们还像话不像话呀？啊，这是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在这个地方咳嗽啊？把李莲英吓得脸都黄了，赶快带着不少的小太监出去查看，顺着咳嗽的声音找到了体元殿，到这儿一瞅，哟，就在西配殿的台阶上啊，坐着这么一个白胡子老头，脑袋上缠着白布手巾，穿着一个翻毛的老羊皮袄，蓬头垢面，手里边拿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那抽烟呢，不单抽烟，连咳嗽带吐痰。李莲英心想，这是什么人呐？哎呦，对了，听过去的老太监说过，这宫里边经常有什么狐仙呐、长虫啊、刺猬呀、这四大门，这位老爷子是不是狐仙呢？哎呀，我得好好问问，别惊动他。李莲英慢慢走过来，还给请了个安。您老人家这会儿就出来活动来了？出来走动走动。哎呦，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欢迎。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

0: 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2: 孙猴子到南海请来观音菩萨，当他说明经过之后，观音马上点头拍板，要助他一臂之力。说到这儿，有人就得问，说孙猴子72变一个跟头108000里，掌中如意金箍棒，学艺那么多年，道行那么深，还大闹过天宫，还会过偏兵偏将，怎么遇到真格的事儿这么没能耐？大事儿也得请人，小事儿也得请人，这个您就说错了。人没有万能的，这佛神仙也没有万能的，在家靠父母，出外得靠朋友，没有人给帮忙是寸步难行啊。虽然咱说的是神话故事，这理都是相通的。孙猴子要那么大的本事，什么事儿都不求人，那还上西天取经干什么？这书也就不存在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观音菩萨跟着孙猴子来到黑风山，落下云头，二人登山。这孙猴哪有稳当劲儿，在前边带路是又蹦又跳，翻跟头这把式，观音菩萨跟他保持着一段距离。按下观音不说，单说孙猴刚拐过一道山环去，抬头一看，对面来个人。孙猴马上闪身躲在一棵树后，掏眼观瞧，对面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哎，这老道长得不错，头上戴着蛙龙道冠，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水火四套，腰中还挎着双股宝剑，在手里托着个金光闪闪的盘子，盘子上垫着块白布，白布上有两颗闪闪发光的东西，如果没看错，好像两颗珍珠。就见那老道皱纹堆垒，花白胡须，散满千金。孙猴子眨巴眨巴眼儿，哦，想起来，前者我到黑风山刚来，遇上仨人，一个黑汉，一个白衣秀士，一个就是这老道。白衣秀士将我打死了，是条白花蛇，黑汉跑到黑风洞去了，这老道没影了，怎么今儿个又露面了？啊，明白了，他跟那黑怪俩人商量好了，黑怪过寿日的时候要庆贺佛一会，他届时前来祝贺，大概来祝贺来了。嘿，活该倒霉冤家路窄，咱俩遇上了，我岂能容饶啊。这猴子脾气就是急呀，二话不说，偷偷从树后头转出来，抡起金箍棒，妖怪找打，啪，比闪电还快。这妖怪没等来得及反应呢，正揍脑袋上，打了个脑浆崩裂，花红脑袋躺了一地，哭咻就死在那儿。盘子落了地了，嘡啷一响，两颗珍珠也滚落到地上。孙悟空一伸手把盘托起来，把两粒珍珠拿过来一看，不是珍珠，是两粒

仙丹。哎呦，一看放着光，皮鼻子一闻，一股香气扑鼻。孙悟空不外行啊，心说这个家伙还会炼丹呢，这不定炼了多少年了，准备给那黑鬼送去。哎，这回啊，我受用受用吧，补补我的元气，这两天把我气得不轻。正在这时，观音菩萨赶到了，一看地上满地都是鲜血，闹了半天这老道变换了原形，是一头恶狼，脑袋都碎了。这狼能有一头多长，尾巴尖都是白的，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观音菩萨一皱眉，南无阿弥陀佛，你这猴头又杀生害命。哎，菩萨，这也别怪我呀，我跟您都介绍了，这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跟那黑鬼狼狈为奸，甭问，他是来的黑风洞给那黑鬼来祝贺来的，我不打他我打谁呀？这一棍子是给老百姓去掉个祸害。偏你会狡辩呐、啊！头前带路，快走吧。哎，菩萨，方才我一念之间想了个主意，您听听在理儿不在理儿？说吧。哎，我把您请到黑风洞，起码来说您见的那黑鬼也得废吐嘛，您不得劝他吗？您不得说话吗？他要不听还惹您生气，您来一生气就得动武，您说那何苦呢？不如用计谋。哎，我这个主意是啊，您呢摇身一变，变成这老道，就这狼精，然后呢您去给他送仙丹，这仙丹呢咱不能给他送真的，由我来变。您看着没，两粒仙丹，我先吃了补补我的身子，由我变成仙丹，变个大点。您呢见那黑鬼，见着之后您说给他送仙丹来了，那家伙贪得无厌了，肯定他得吃，他一吃这就上了当了，我在他肚腹当中就能把他制服，到那时候我们锁环袈裟岂不甚好啊。哦，猴头，难怪你有这些鬼点子，好，就听你的。哎，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再看观音一抖袍袖，狼的尸体不见了，血迹不见了，南海观音身子一转，变换成这狼精，一模一样。孙悟空在旁边看着，乐的是手舞足蹈。哎，妥了妥了妥了，您就是那老狼精，现在由我变换成金丹。哎，变！孙悟空真厉害，变这粒金丹有多大呀？有乒乓球大小，刷刷放光。观音菩萨用盘拖着起身赶奔黑风洞。简短解说，这一叫门，小妖一问说谁来了，观音菩萨什么不知道，马上就答复，贫道凌霄子是也，特给大王前来祝寿。哎呦，道爷来了，您等等，撒脚道里的报信。单说这黑风大王啊，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干什么呢？对付这猴子，他知道猴子没完，等喘过气来还得来捣乱来。哎，正在这时有人禀报说凌霄子道爷来祝寿来了。哎呦，太好，我老朋友来了，正好助我一臂之力。请他列队迎接，把观音就接到洞府之中，分宾主落座呀。这黑风大王还说呢，老朋友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哈哈哈哈，你是知道的，贫道好动不好静，一言出口言能改变，早来也是来，晚来也是来，提前一天。

0: 难道有何不可呀？
1: 老朋友，我没有别的可奉送，这是我练就的一粒500年的金丹，给你做寿用的，请大王服用。
2: 哎呦，君子不夺人之美呀、啊！这么尊贵的金丹，我怎能服用？
1: 哎，你我不分彼此，拿了去吧。
2: 好，谢谢，谢谢。我可贪吃，我可嘴馋。好嘞，我吃了。
1: 哎，未加思索，拿过丹药来，往嘴里的杯一塞，一抻脖咽下去了。
0: 观音心说话，孽障，你是自取其祸呀，那猴头也能饶你。
1: 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黑风大王咽下金丹之后，俩手一捂着肚子，
2: 疼死我也，
1: 说个疼，哭从躺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疼死我了。这脑袋咣咣咣直往墙上撞。
0: 但这黑风大王啊也不傻呀，这就有点矫情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
0: 观音菩萨没有再隐瞒的必要，身形一晃，化出原身，用手点指，孽障，你还不认罪，更待何时？袈裟现在何处？还不拿出来还给我？
2: 俺闹了半天，你为袈裟而来，我就不给你。
0: 孙猴在他肚里听得清清，
2: 不给。好嘞，我可劲儿叫你难受，拳打脚踢，咚咚咚，拿金箍棒捅他的心脏。
0: 黑风大王啊，玉皇大帝也接受不了啊！
2: 哎呀，疼了！哎呀，我拿呀！哎呀，我拿呀！别打了，别打了！哎，我吃的是什么？哎，你听着，你吃的是你孙爷爷，你爷爷在你肚子里待的。如果你不拿出袈裟来，我把你心肝脾胃肾全都砸烂！
1: 别！我拿呀，我拿呀！
2: 快拿来，快拿来！
0: 派人到密室取来袈裟，观音菩萨伸手接过，这才喊了一声：“悟空，出来吧！”
2: 来了，嘣儿，
0: 从黑风大王的鼻子眼里头跳出来，一股清风变成圆形。
2: 嘿嘿嘿嘿嘿嘿，好小子！这回你可吃了爆亏了吧，这是你自己找的。
0: 这黑风大王能玩得了吗？他这一出来他不疼了，他回手要抄枪，那意思跟孙猴子决一胜负。
1: 观音一皱眉，孽障，当着我的面你还敢造次不成？
0: 说着用手一指，刷一道金光奔黑风大王的头顶去了。
1: 什么玩意儿？孙猴子眼尖看得清清的，闹了半天是个铁箍，正好照到黑风大王这脑袋上头，
0: 嘣，扣个严严实实。
2: 孙猴心里想，跟我脑袋上戴这玩意儿差不多少啊。
1: 黑风大王一拨了脑袋，两只手伸出来往下就摘，结果是越掰越紧。
0: 观音菩萨嘴里是念念有词，这一念不要紧，这紧箍咒可要了命，把黑风大王疼得就地翻滚。
2: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菩萨饶命！菩萨饶命！
0: 孙猴过来举起金箍棒，捞头盖顶就要揍，被观音给拦住了。
1: 妈，悟空，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他已交出袈裟，口称不是也就算了。
2: 菩萨你真好心肠，这是个妖怪，岂能容留？留下他还得害人，
1: 我怎能把他留下？我把他带回乐切山，叫他看守后山，早晚修成正果再把他释放。

0: 这你尽管放心吧，我宁可愿意。黑风大王一听，扑通跪下了。菩萨开恩，菩萨慈悲，只要菩萨留我的命，我一定听您的话，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那好吧，你随我赶奔乐切山。悟空，袈裟给你，给你师父送去，路上千万留神，我告辞了，多谢菩萨。就这样，观音菩萨带着黑风大王起了身。那位说黑风大王是个什么玩意儿，还问吧，大黑瞎子，是千年一个大黑熊精。他们走了怎么不说，单说孙猴。孙猴一想，这黑风洞不能给他留着，早晚别的妖怪来了做现成的，还得危害地方，干脆一把火把他烧了吧。掐诀念咒，一股火喷出来，火烧了黑风洞。那些小妖怪可惨了，大多数被活活烧死，有的四散奔逃，道行也没了，你哪儿去了咱且不提。单表孙猴子把这后事料理完了，手托着袈裟返回观音院。
1: 师父，我回来了，师父我回来了，袈裟取回来了。
0: 这把唐僧给急的脑门都绿了，两眼望穿，一算计两天两夜了，这猴头跑哪儿去了？莫不是野性未改，把我扔下不管我了？他跑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知难而退了？不能，他不是那样的人。要不就是请观音犯了难了，观音不在。哎呀，正着急，猴子回来了。唐僧一看，他手托着金光闪闪的袈裟，知道大功告成了。徒儿，你回来了。
1: 师父，我回来了，您看看是不是您的袈裟？
0: 正是，正是。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1: 嗨，师父，您听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0: 这一介绍经过，唐僧明白了，赶紧跪倒在地，望南而拜，阿弥陀佛，多谢观音菩萨鼎力相助，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拜完了，站起身了。那些和尚也都高兴。咱这么说吧，天晚了，爷儿俩又在观音院禅堂里住了一晚上。次日平明，吃罢早斋，把白龙马牵过来，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把袈裟好生保管，跟众和尚告辞。
1: 孙悟空还问呢，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怎么办呢？是还俗啊，娶媳妇啊，是怎么的？
0: 阿弥陀佛，别拿我们开心了，我们要木化四方，重修观音院。
1: 哎，这就对了，出家人们得做好事，别打歪点子，要不嘴里念佛管个屁用啊。
0: 是是是，您说的对，您说的太对了。按下小和尚咱不说，单说唐僧上了白龙马，孙猴子扛着金箍棒在头前开道，一路之上是赶奔西天。哎，这回啊，开头这几天挺顺的，连着三天没遇上任何麻烦的事儿，师徒高兴啊。这会儿什么天气？正好是春暖花开，不冷不热，春风得意。有时候这猴子走着走着哼着小曲儿，唐僧看着不住的发笑，倒也十分开心。走到四天头上，日头往西转了。哎呀，唐僧觉得有点饿了，跟孙猴说：“悟空，为师肚腹饥饿，十分劳累，看看有什么下榻之处。”
1: 哎，我看看，您等等。
0: 孙猴子蹦到高处，打凉棚往对面观瞧。
1: 师傅，前边黑压压，雾沉沉。是个村庄，正好下榻，您呢再辛苦辛苦，咱再走一程。 如此甚好，你下来吧。来了，吭，孙猴跳下来，依然在头前引路，就这样来到对面的村庄。一看这村庄还真就不小呢，南北大街，东西铺户，两边带庄门的，少说也得100多户。这街道修得非常整齐，走了这么长时间没遇上这么整齐的村庄，看来此地人十分富有啊。孙猴牵着白龙马，爷儿两个刚一进村庄口，从对面跑来个汉子。这汉子斜背着包裹，穿着多尔麻鞋，手里提着哨棒，满脸的愁容啊，跟唐僧和孙猴走了个面对面，他都没抬眼皮看一眼，腾腾腾腾腾腾腾。孙猴眼尖，一打对面就发现这个人印堂发难，肯定有事儿。孙猴一把这人胳膊给抓住了，老兄且慢，哎，把这位吓了一跳，站住，仔细看，大鬼，你是什么妖怪？你才是妖怪的，妖怪会说话吗？我是人。那你怎么长得像猴？他长得就这德行。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这庄子叫什么名？可有店房？哎呀，你快些松手，我有急事，你跟别人打听去。说什么孙猴子也不撒手，这边有点着急了，问你这人怎么这么黏呢？我有急事儿，都要出人命了，你快点松手，我好办事去。我说你着什么急呀？你越着急我越不松手，你有什么急事儿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我这人急人之难呐，万一我能帮忙岂不更好？你能帮个什么忙？拉倒拉倒，胡说八道。刚说的是唐僧从马上跳下来，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不必着急，小僧有礼了。这主一看，这和尚不错呀，长得平头正脸，身材高大，面似冠玉，五官端正，慈眉善目，穿的带的骑那匹马是正人君子的样子。这人才不着急了，我说圣僧啊，实不相瞒呐，我家庄主出了事儿了，家里要出人命，让我去请人去。孙猴插话，叫你请什么人？请高僧高道前来捉妖。
2: 师父来买卖了，这两天闲得挺发闷，这回捉个妖精玩，开开心呐。我说伙计，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何必舍近求远呢？我们师徒就会降妖捉怪，你看多好。
0: 对呀，这不是个出家人吗？想到这主扑通跪下了，这圣僧快救命，圣僧快救命。
1: 唐僧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得问清楚。
0: 你先介绍介绍事情的经过。
1: 别提了，圣僧您听我说，这个庄子叫高老庄，庄主就是高太公，就是我们老当家的。他们老夫妻呀，有个女儿，聪明伶俐，没想到被妖怪所迷，想求生不能，想死也不能，故此我才去请高僧高道前来降妖捉怪。
3: 书接前文，唐僧孙猴来到乌斯国代管的高老庄，刚到庄口，咱们说了，遇上个年轻人，急冲冲是满头大汗。孙猴子把他拦住了一问，他才说奉主人之命去请高人，回来要降妖捉怪。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孙猴子。孙猴子嘿嘿一笑，
1: 你何必舍近求远呢？

0: 放着现成的能人你不请，你瞎跑什么呢？我们就能降妖捉怪。年轻人一听，一拨了脑袋，仔细打量打量孙猴，看了看唐僧，那你们二位是从哪儿来的？实话对你说吧，我们从大唐朝来的，奉了皇上之命，我们师徒赶奔西天前去取经，哎，正好路过你这儿。大唐朝来的，能有窝囊废吗？哎，哦，原来如此，那咱试试看，你可别耍我呀，我们东家责怪我好几次了，如果再找不来高人，我饭碗就砸了，这你放心，肯定包你主人满意。那好吧，二位随我来。这个年轻人在前面引路，唐僧跟孙猴跟着往前走了不远，一拐来到这家的门首，唐僧一看呢，这家是有钱的，哎，后院带二层楼的宅院，也宽敞也阔气。师徒站在门外，这个仆人上了台阶砸门，时间不大，有人把门开开，一看是自家人。二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回来了，我把高人请来了，就这二位啊，我给老员外送信儿去。这小伙说完了，急冲冲进了院，刚走的前院，正好碰上东家从屋里出来了。老东家一看这小伙，不由得气往上撞，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说叫你请人家吗？回东家的话，我把能人请来了。这么快，哪儿的？哎，他是这么回事，我刚到村子口，遇上来了俩人，都是出家的和尚，自称是从大唐朝来的，善能降妖捉怪，因此我把他们二位就请来了。有这样巧事儿，大唐朝来的啊，他是那么说的，带我观看。老东家不太相信，来到大门外，站在台阶上一看，嚯，果然门外站着俩人，这两个人的确都是出家人，其中有一个长得面似冠玉，平头正脸，满目慈祥，头上戴僧帽，身披僧衣，牵着一匹白龙马，在前面跟着一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长得满脸是毛，一脸的猴相，两只眼睛锃明刷亮，手中还拎着条棍子。老东家吓得不轻啊，倒吸了一口冷气，呵呵，哎呀，你这冤家，我叫你请高人降妖捉怪，你怎么把个妖怪给我请来了，长得特意吓人。孙猴子一听啊，他是说自己呢，把牙一呲，啊，你要干什么，要咬我？唐僧把脸往前一沉，悟空休得顽皮，转回身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这厢有礼了。哦，还礼还礼啊！哎呀，这位圣僧啊，那个人可是你们一起的，这是我徒儿，虽然长得丑陋，心地善良，施主不必害怕。
1: 哎，我师父说的对，我这人心眼可好使唤，你怕什么呢？
2: 要这么说我就不怕了。二位可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正是。
2: 你们能降妖捉怪？
0: 孙猴点点头，
1: 太能了太能了，那是小菜一碟。
2: 哦，如此说来，二位里边请，里边请。
0: 东家一发话，大门开放，让着唐僧孙猴子进了院，有人帮着牵着白龙马，到了头层院，在棵树上把马拴好了。孙猴告诉

0: 麻烦各位，我这匹马可累了，要准备宝草宝料好好给验一验。
1: 哎，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0: 仆人们点头照办，咱不必细说。本宅的主人让着唐僧和孙猴进了客室。哎，一看这客室挺讲究，虽然是个山村，都是一些硬木的家具，但是摆放的相当得体。迎着门有挑山，两旁有对联，还有几件古董玉器。大家坐定，仆人献茶。老者看了看唐僧，圣僧啊，敢问贵姓高名？
1: 啊，
0: 小僧唐三藏是也。
1: 哦，
0: 这是我的徒弟，名叫孙悟空。
1: 哦，
0: 原来如此。唐僧就问，请问施主，你家摊上什么事儿了？有什么妖怪在你家作怪？
1: 哎，这话说起来长了，真是一言难尽呐。
0: 圣僧少坐，你喝着水，听老汉慢慢讲来。这老头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连哭再说。孙猴子蹲在椅子上摘耳朵仔细听着。那位说怎么回事啊？
1: 原来这个老汉呢姓高，叫什么名不清楚，
0: 在这个庄村来说，他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所以大伙都称他叫高太公。高太公夫妻二人生了三个女儿，没有男孩子。大女儿叫玉兰，二女儿叫小兰，三女儿叫翠兰。现在大女儿、二女儿都已经出嫁了，都嫁到农村。姑爷都是庄稼汉，都挺朴实，生活不成问题。现在最不称心的呢，就是三女儿，名字叫翠兰。这翠兰呢，长得模样十分俊美，另外这人也非常聪明，老两口子爱如珍宝啊。他是这么想的，你说我们没儿子，将来我们两口子不在了，这片财产由谁来继承呢？女儿再一出嫁，剩下我们老两口子相依为命，显得有些孤单。哎，最后想个好主意，想找一个倒扎门的女婿。这个女婿啊，有半子之劳啊，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们秉灵黑马带孝给我们安葬了，这片财产呢就归你们夫妻了。其实老头老太太这么打算也不算不合理，但想找这么个合适的人不太容易，不是奸懒馋滑的，就这个人呢看不上，要不就是人品不好。这姑娘翠兰挑剔也挺大，飘来飘去把眼都飘花了，始终未能如愿。说这话三年前，哎，他们家雇了个短工，因为收庄稼了人手不够用，临时招募一些工人叫短工，干完活了结账就走人。这短工是一条黑大汉，长得是五大三粗，你别看长得不怎么样，实在能干活，一个人顶十个人干，一点也不藏奸，这一片地他眨眼之间就能收拾完了。所以在这段期间，高太公十分满意呀，没事就跟他唠着，你住的什么地方？
1: 福陵山。
0: 哦，家有什么人？无父无母，就是我光身一人。
1: 啊，
0: 有没有家口？
1: 没有，
0: 尚未娶媳妇儿，就是我光棍一个。可有人呢，看出太公啊心活了，就跟太公说，要不就选他为婿，把老姑娘就给了他。虽然说他长有点黑不溜秋，但人能干，心地也善良了。

0: 要是姑娘找这么个女婿，这一辈子吃喝也就不愁了，你们老两口子也放得心了。哎呀，这事儿我还得跟丫头商量商量。结果跟丫头一商量，丫头同意了。是啊，谁不想最完美的找个如意的郎君，小伙长得还漂亮，还能干，自己还有依靠。但是没有十全十美呀、啊。尽管找不着漂亮小伙，这黑的汉也不错。父母同意，我就没得说了，因此姑娘就点头了。哎，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有一天，高太公把黑大汉给叫来，把这事儿跟他说了。黑大汉乐的是手舞足蹈啊！我拜见过岳父老泰山。哎，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愿意？愿意愿意，我太愿意了。要那么的，你就把东西都取来，就住在我家。飘良辰宅吉日，周济你夫妻完婚。好嘞好嘞。这黑大汉呢，真就把东西拿来了，住的前院。高太公同意了，老太太多了个心眼儿，跟老头就说，着什么急呀、啊、让他先住下，多叫他干点活，再考验考验他的人品，你说好吗？
1: 哎，行行行行。
0: 老头还找黑大汉谈了一次话，你好好表现啊，别着急，你的婚事包在我的身上，我看看你的人品如何。
2: 好嘞。
0: 黑大汉二话没说，闷着头就知道干活。但这个人呢，也有个最大的毛病，可也不算毛病。什么原因呢？吃的太多，饭量惊人呢。他这一个人呢，盯十个人吃，一大盆眨眼就能吃没，一大锅一眨眼儿就能吃净。所有的人看了都有点害怕，心说他太能吃了，他肚子有多大呀？有人就解释，难怪身大力不亏呀，你看他多能干活，要不吃他力量从哪儿来的？可也是，但是也太能吃点了。哎，人们在背后议论纷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黑大汉在他们家住了二年挂零，不到三年。哎呀，给老高头挣下了不少财产，后院起了一栋房子，又收购了不少亩庄稼地。什么原因？因为他能干，不分昼夜的那么干，手刨脚蹬，所以说给他们家创造了财富。二年多了也不完婚，黑大汉有点着急了。这一天抽空问高太公，老岳父，光阴似箭，我一晃搬到你们家快三年了，你说婚事包到你身上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这一推就是二年多呀，我有点等不及了。人的青春能有几何呀，再这么耗就耗老了，希望您赶紧选日子周济我夫妻完婚吧。
1: 好吧，好，我这就张罗。其实你不说呀，我也想这事儿。
0: 老头一想扛不过去了，跟老伴儿一商量，就这么地吧，这人不错，你看多能干，给咱们家创造了多少财富。老太太也没得说了，姑娘也没得说，选好了日子，撒下请帖，三亲六故基本都来了，远道的坐着车来的，哎呀，把他们家前院后院住得满满登登。到了成亲这一天，乡里乡亲十里八村的人也来了不少人祝贺，还真就挺红火，敲锣打鼓，这么两口子拜了堂了。拜堂这一天，这屋里院里都是人了，人满为患，没办法，在亲友家还搭的席棚，替他们家款待客人。您说得来多少人吧？就这么说吧，这一天到晚没拉桌的吃，
1: 上来一茬人，又是一茬人呐、啊。

老头累得是腰酸腿疼，老太太也蒙灯转向，走着走着路直摔跟头，太累了。这黑大汉也就喝的太多点，这也敬酒，那也敬酒，都知道他能。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哎哎呀，替姑娘惋惜，所以啊不怀好意，往死了灌这姑爷。这姑爷这酒喝的可太多了，如果说用大酒篓计算，起码能喝五九篓，能有二三百斤呢、啊。一会儿一上厕所，一会儿一上厕所，好不容易熬到掌灯，这姑老爷实在不胜酒力了，摘摘歪歪回到新房，往床上一躺，他就睡着了。这外边人还吃着喝着呢，还有一波没招待完呢。单说本宅的女主人，就那老夫人，老夫人呢还挺疼这姑爷，一看姑爷叫人家惯的那样，还挺心疼。后来发现姑爷被人缠到新房去了，这么半天也没出来，老太太放心不下了，是不是吐了，是不是睡了，是不是得给他盖上点被子，别着了凉。因此老太太带着俩老妈奔新房就来了，离多远就听见了鼾声如雷呀、啊。嚯，带呼噜啊，都带打着卷儿了。老太太心里头好笑，迈步进了屋了。结果往床上一看，妈呀一声，老太太顿时没气儿。什么原因？吓的。怎么吓那样？床上躺的哪是人呢？是一头大肥猪。两个大蒲扇似的耳朵，一张大黑脸，嘴巴子往前撅撅着，两个獠牙直出唇外，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但这身上呢还穿着新姑爷的衣服，帽插宫花，十字披红，分明姑爷是一头大猪。老太太能不吓昏过去吗？俩老妈吓得都没脉了，扔下老太太往前院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有妖怪了，姑老爷不是人，是妖怪变的。这样炸了庙了，胆小的吓跑了，胆大的特别是年轻人各抄棍棒，人多起哄，赶到新房来了，破门而入，往床上一瞅，一看一点都不假呀。但这么一折腾不要紧，这姑老爷酒劲醒过点来了，这一醒过来，用手一摸这嘴巴子，后悔了呀，酒后失态，失去了控制，一摸了脑袋。又变成了人形，嘴巴子也回去了，耳朵也抿回去了，揉揉眼睛翻身坐起，各位啊，咋回事儿？你们怎么了、啊、你怎么又变回来了？你倒是人，你倒是妖，各位胡说八道开玩笑呢，我是人呢，我怎么是妖呢？这话从何说起的？是不是想喝几盅？来喝喝，还喝什么呢？把人全吓跑了。高太公也看得清清楚楚，老太公急得咚咚直跺脚。老头儿想，这可怎么？家门不幸出此逆事，怎么招来个妖怪呀、啊？快三年了就没看出来呀、啊！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老头把门关上，不出来见他。后来黑大汉就这姑爷在门外说，我岳父老泰山呐、啊，咱这可不是开玩笑，红嘴白牙定下的事儿，亲友都来祝贺，我们也拜了天地了，你不让圆房可不行啊、嗯、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做的话，我可对不起你，我妖也罢人也罢，你早干什么去了？你不是愿意了吗？我没上赶着，是你上赶着提的亲呢。今天你倒打一耙，又说我这，又说我那，我不能接受。我告诉你，你的女儿就是我媳妇儿，你的家有我一半，说什么我也不走了。

0: 不让我们圆房，不让我们在一个屋睡觉，我就不答应。他在前院又砸又摔呀，把这个家宅闹得是乌烟瘴气。后来老头说了，那你到底是妖怪你是人呢？啊，我是人，那你怎么是个猪呢？那我也不清楚。不清楚不行啊，我怎么能把女儿给你啊？要给了你传扬出去，说老高家的女儿嫁不出主去了，非得嫁给一个妖怪。哎，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啊？我也对不起我的祖宗啊。这事儿不行不行，你要说不行我就不走了。你那女儿我告诉你，我掐诀念咒把她锁入心房，你也不准见她，你见她我对你就不客气。您还真别说，这姑爷还真会点妖术邪法，掐诀念咒，这姑娘就进了新房了。到了新房，咣当一声，房门就锁住了。这姑娘想出来是比登天，老两口子想进去见女儿也是比登天，与世隔绝了。这姑老爷说得清楚，多咱你们跟我赔礼道了歉，再次给我们举行婚礼，堂堂正正的我们进了新房，你心甘情愿的把姑娘嫁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这样，我让你家宅不安。说完了，噼里啪全砸了，他走了，他走了，老头怎么过呀？想见女儿见不着，想除妖怪除不了，因此今日对唐僧才说出经过。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 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高太公哭诉前情，把女儿所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把这妖怪的事也说了一遍。唐僧静静地听着，孙悟空听着是手舞足蹈。嘿嘿嘿嘿嘿，我说老高头啊，这事儿怪不得旁人，怪你呀。
5: 怎么怪我？
0: 你看看你，你犯了个贪字，你自己承认了。你看他身强力壮，膀大腰圆，能替你家干活，所以你才把女儿给他。你就没看出来他是个妖怪呀，他是个人。可是红嘴白牙你都许诺了，现在你要反悔，慢说是他，就是换成我，我也不答应。这事不是你自己找的吗？
5: 哎呀，圣僧啊，无论如何得救我呀。
0: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我的确犯了个贪字，
5: 不过我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扔吧。啊，这将来真把女儿娶配给他，我也对不起我的祖先，也对不起我的亲人呢。
0: 唐僧深表同情，施主不必难过呀，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也追悔莫及。我看这样吧，谁让我们师徒赶上了呢，就替施主平息此事。
5: 哎呀呀，我谢过圣僧。
0: 说着老高头跪下了，给唐僧磕头。唐僧用手相搀，施主不必如此。悟空啊，方才你已经答应了能够降妖捉怪，说话不能不算数啊，你看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
6: 好说好说，只要师父你点头了，这事儿交给我老孙，管保平安无事，让他和宅平安。
0: 那太好了，你看怎么办？
6: 我想想啊，这个，哎，我老高头，我呢救人救个活，送人送个家，我师父发话了，我就得照办啊。妖怪现在在什么地方？
5: 谁知道跑哪儿去了？他说没完呢。
6: 嗯，休管他，咱就说咱的事儿。我呢替你降妖捉怪，可我老师得有人陪着，得好吃好喝好供奉，再找几个年长的人陪着我老师唠嗑，省着他心里的烦闷。这事儿你答应吗？
5: 可以可以，马上就办，马上就办。来呀，去请。
0: 请了本庄的几个年老的人，都有学问，陪着唐僧，省着他烦闷。另外准备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摆上茶水，有吃有喝，让唐僧休息。然后孙猴子跟老高头说，你再领着我到你女儿叫什么翠兰呐、那屋我去看看。
5: 进不去呀、那妖怪使了妖法了，谁也休得靠近。
6: 哎，别人靠近不了，对我来说无效，你尽管带路。
5: 那好那好，来来来。
0: 老头说着心里没底，还带了四五个年轻人，手里都拎着棍棒。孙猴跟着到了后院，咱没说吗，后院带楼的，就这个楼。来到楼下面，老头用手一指，
5: 你看着吧，那楼门带封批的，谁也休得靠近，一靠近里边有雷声，又是寒沙之声，实在是吓人呐。
6: 我看看， 啊，蠢猪蠢猪啊。

0: 闹了半天你还会念咒语，嘿嘿，好嘞，交给我了。开！再看孙悟空用手一使，咔吧一声，门是左右开放，把老头吓得一拨了脑袋。开开了，
1: 开开了，没说嘛，小菜一碟，去见你的女儿吧。
0: 翠兰呐，女儿，别来看你来了。
2: 老太太也凭着信儿，丫鬟婆子搀着，老太太哭着喊着也来了。进了屋，上了楼，一看翠兰果然在楼上。翠兰是形容憔悴，散发披肩的，跟个疯子差不多什么。见不着爹娘，能不伤心吗？一看爹娘来了，姑娘一头扎到怀里，这放声痛哭。孙猴在外头等着，他们哭罢了多时，老头请示孙猴子：“您看看这下一步我干些什么？
1: 把你女儿接走，安排到妥善的地方啊！
2: 你不必担心了，你一家人就团聚了。”
1: 我呢就住在这座楼里等候妖怪。
0: 你不怕？
1: 嗨嗨，我太不怕了。
2: 不过告诉你们家，你们好好看守门户，不必惊恐。妖怪来了，不管我们俩怎么折腾怎么打，你们不要离开房门，出来再把你们伤着，反胃不美，懂吗？
0: 懂懂懂懂，
1: 这就交给我了。哎，你们都散去吧。
2: 老头老太太保护着姑娘到了前院。哎呀，进了屋，把门锁上，拿桌子顶上，拿椅子挤上，恐怕妖怪进了他们的屋。他们家乡防范暂且不提，单说孙猴上了楼了一瞅，地方虽然不宽敞，呵，这个新房嘛还有点新鲜气儿，闪断的被褥，大红的帐帘，铜钩倒挂，桌椅板凳，红油漆的地板，屋里东西是一样不少。孙猴一琢磨，我呀也累了，躺到新床上休息休息吧。他往床上一躺，枕着鸳鸯枕，二郎腿一架，迷迷糊糊还真就睡着了。单说外面是斗转星移啊，天黑起来，本来挺好的天气，突然之间刮起风来。哗啦，天昏地暗，外面是飞沙走石啊，把孙猴子给惊醒了。孙悟空提鼻子一闻，一股腥味儿啊，不是正常的风，是妖风，莫非妖怪来了不成？好嘞，今儿个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拿你开开心，取取乐子。孙悟空想到这坏水冒上来了，说了一声变，唰，他身子一转个就变成了翠兰。别小头梳的溜光，满面都是官粉，穿着大红的袍子，光彩动人，往床上一坐，心里的盘算着妖怪来了我怎么对付他。又待了片刻之功，风不刮了，就听外边响起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推门就进了屋了。娘子，你可想杀我也呀？娘子，你想我没想我？这么如意的小郎君不能陪伴你，你是不是显得有点孤单呐？来来来，我来陪你。说话晃着高大的身躯直奔窗前，孙猴子闪目观瞧，哈，难怪这家能吃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400斤也差不多少。

0: 肚子往前偏偏的，俩手真就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两个大奶胖子往下沉沉着，一张大黑脸，脸蛋子往下嘟了着，两只大耳忽闪忽闪，好像蒲扇一般，小三角眼儿，说话是憨声憨气，哎，穿着人穿的衣服，也是袍子，也有裤子，下边也蹬着靴子。孙猴子心说，难怪这家是一头猪，真就是猪，还是野猪。正在想着，再看着妖怪来到近前，挨着孙猴子坐下了。美人儿想杀我也，哈哈哈哈，你爹想通没想通，到底什么时候把你许配给我，我也等不及了，今儿个咱们自己就圆房，来来来，让我喜欢喜欢。说话之间就动手动脚，孙悟空赶紧闪身躲过了。
1: 慢着，着什么急呀你？
0: 你真是个狠心人，说走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死哪儿去了？
2: 美人，美人休得怪我呀，我回去生气去了，我要想想怎么对付你的爹。这个老东西说话不算数，白使唤我了啊！你就想一想，这2年多的时光，我给他挣下多少钱呢？到时候想一脚把我蹬出去，拿我当小孩耍，没门儿！我因此憋着口气，今儿个我这来了，我下了决心了，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实在不行我把你带走，咱不在这儿了，跟我回福陵山云栈洞，咱去过日子有多好，这破家咱不要了，美人你说好吗？
1: 你先别着急，你也别满死的牢骚，我跟你说点贴心话。
2: 行啊，说吧。
1: 我爹可没闲着，请来不少高僧高道想要对付你，你可做好这充分准备。
0: 美人啊，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你看你说出这话来就向着我，其实啊，你尽管放心，你爹请的高僧高道都是什么？都是窝囊废，架不住我老朱一划来，哪来的什么高人？
1: 哎，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呐！这次真把高人请来了，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鼎鼎有名的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
2: 头那个妖怪一听傻眼了，你说什么？请谁来了？
1: 孙悟空啊，就是齐天大圣大闹天宫那位。
2: 哎，我的妈！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
0: 这妖怪害了怕了，顿时额头上冒起汗来。
2: 要这么说，这猴可难对付。我还得谨慎为妙。要这样的话，你跟我走得了，咱从速离开。
1: 要，我跟我爹妈还没打个招呼，怎么就好跟你走啊？要不你先回去听我的信儿。
2: 哎呀，一会儿那猴头要赶上可麻烦，那猴头真难对付，我没跟他伸手，我先怕他三成。
1: 瞅你这个窝囊废，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这人呢，我看指望不上。你要有种的话，你就别走，在这儿就等待猴头。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下叫他金箍棒打到我脑袋上，我就彻底玩完了，咱们夫妻也难以团聚了。要这么办，我先回避几天，过两天我再来。
0: 说着他真害怕，色心全无，站起身来往外就走。猴子心里高兴，怎么样，一提齐天大圣把他吓成这副德行啊。孙猴过去一把把袖子给他拽住，
1: 慢着，我今儿个就不让你走。
2: 哎，娘子别开玩笑，我非走不可。

0: 一说那猴子，我腿肚子都转筋，快撒手，快撒手，我就不让你走。一撒手，刺啦，把袖子给拽掉了。再看这妖精，头也不回呀，迈步就出去了。孙猴心说，这家够滑的啊，惹不起躲得起，今天我焉能放你逃走啊。孙猴那脑瓜一拨了，腰身一变，又恢复了本相。猪头哪里走，孙悟空迈步就追。哎，这妖怪回头一看，我的妈，驾急这妖风的，驾妖风而逃。孙猴子架起筋斗云，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咱就这么说吧，一前一后，顷刻之间就到了福陵山云栈洞。这妖精滋溜钻到洞里，把石门紧紧地关上。孙悟空到了门外，破口大骂：出来，我老孙等着你呢。小子，你竟敢欺负老百姓，哎，今儿个让我老孙遇上，咱俩分个短长。你不承认你有罪，你不服输，今儿个这事儿就拉倒不了，赶紧出来送死。但是说妖怪一头扎到云栈洞里，趴在地上呵哧呵哧喘了半天粗气，屏外的孙悟空叫阵，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啊。振作精神，一伸手把九尺的大钉耙抄起来了。他这条大钉耙可也够个儿，分量十足啊。再看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帽子摁摁，衣服规整规整，提钉耙开门扔，他蹦出来了。呆，毛家大我了。哎，我说猴头，咱俩无冤无仇，你何必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有那么句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你把我们夫妻的好婚姻给拆散了，你缺德不缺德？今天我跟你完不了。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哎，馋死你那个蠢货。来来来，今儿让我遇上了，我这非管不可，而且非要管到底。你管不了，休走接爬吧你。孙悟空横筋骨了吧，往上招架，开开啦啦啦啦，打得火星四闪，震的孙猴子两臂发麻，心说话行哎，这家伙真有把的力气。可是这一架不要紧，把钉耙编起来五六尺高，把这妖怪给震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十几步，身子一晃，好像没来个病墩儿。好家伙，小猴个不高，劲儿可不小。来来来，重来，接爬，对，打，给打打。俩人打了40回合，未分胜负。孙悟空按条大拇指罢了，哎，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孙猴子因为发自内心不怎么恨他，可以说某些地方还同情他，所以没下死手。孙猴子真要急了眼下死手啊，这妖个命就保不住了。就因为这个原因，孙悟空打着打着不打了，倒背金箍棒，嘿嘿一笑，哎哎，等会儿打，等会儿打，哎，我的妈，哎呀，正好我喘口气儿，有话说，有屁快放。我你嘴得干净点啊。我且问你妖怪，你本事不小啊。
1: 嘿嘿，你也承认。
0: 嗯，还有我两下子。我你这本事跟谁学的？哎，我再问你一件事，你怎么认识我孙悟空？你怎么知道我齐天大圣的厉害？
1: 哦，你问这事儿，好嘞。 利用这机会，我连喘气儿再给你念叨念叨。我说猴头啊，当初你不做过弼马温吗？后来玉帝老儿又加封你齐天大圣，你嫌官小，先把你架空了，你大闹蟠桃盛会，大闹天宫，有没有这事儿？
0: 有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我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啊。那时候我在天庭供职，我分管天河，我是天河的元帅，叫天蓬大帅。讨伐你的花果山，我也参加了。你闹天宫，咱们动手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亲眼目睹。我能不知道你是谁吗？哎，不过有件事我还不太清楚。我说猴子，听说你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让你受苦受罪呀、啊？你怎么蹦出来了？用什么法术从五行山底下爬出来的？能不能跟我说说？
0: 啊，老朋友，老朋友，老相识，老相识了。闹了半天，你是掌管天河的天蓬大帅呀、啊，难怪你知道我老孙呢。哎，既然说咱不打不相识啊，你问的我为什么不在五行山，我也别吹牛，其实靠我的本事我出不来，是我师父唐僧啊把我给救了。
1: 唐僧，你再详细说一说，怎么个唐僧？
0: 就是大唐朝的唐三藏，是我师父。他奉旨赶奔西天前去取经，行走路过五行山，把镇山的符咒给掀下去了，因此我才得救。我拜他为师，把我老师赶奔西天，行走路过高老庄，这才遇上你这件事儿。你听明白没？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唐僧非是旁人，那也是我老师啊。
0: 你胡说八道，你满嘴喷粪，我老师能收你这蠢货吗？
1: 我这可不是吹牛，我跟你说啊，前者观音菩萨路过我的宝山宝洞，点化我，替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过，早晚有一和尚赶奔西天取经，让我拜他为师，将来我也好修成正果，重返天庭。可是我两眼望穿，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始终都没见着面。没想到他老人家今儿个大驾光临了，问你怎么不早说？我师父在哪儿？我要见我师父。
0: 呀，你说的是实话吗？
1: 上有天下有地，我口不应心，叫我死在乱刀之下。
0: 哎，是真的。好了好了好了，别起事了。既然这样，我带你去见师父，你可愿意？
1: 哎呦，如此说来，你头前引路。
0: 书接前文，孙悟空在福陵山云栈洞降妖捉怪。当这个妖怪听说唐僧之后，对天盟誓，他是唐僧的弟子。孙猴子问怎么回事，他说了，这是观音菩萨给做的主，他的人家给指点的。
1: 哎呀，孙猴这才信以为真呢。
0: 这孙悟空就问了，我说刚才你介绍了半天，你是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帅，那你不在天上，你怎么变成这副德行，跑到这危害人间
1: 呢？一言难尽啊，这也是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修炼了好几百年了，不容易啊，后来终于到了33层天，在玉帝面前排班服侍， 玉璧加封我偏

0: 当元帅，按理说挺不错，但是我烦心未退，因为吃酒带醉，我懵了，我跑到广寒宫去了，那月里嫦娥长得太美了，把我迷得什么似的，我调戏了嫦娥，嫦娥一怒，在玉帝面前把我给告了，因此玉帝派天兵天将把我给抓住，绑到绑仙台上，非要开刀问斩不可，幸亏太白金星给我求情，这才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玉帝降旨抽了我2000鞭子，打得我是皮开肉绽，赶出凌霄殿，把我打到人间吃苦受罪。哎呀，哪知道我投胎还投错了，正赶上老母猪下猪崽儿，我一下投到猪胎上，因此变成了这副模样。我倒了多大的霉呀，什么都改得了，就这模样改不了了。哎呀，这也怪不得旁人呐，全怪你自己。你说的一点不假呀，我悔的肠子都青了，我就想保着唐僧赶奔西天取经，将来修成正果，重返天庭。那好了，哎呀，我真挺同情你，要那样的话，你跟着我去见我老师吧。求你投钱带路，慢着。为了表示你的真心，你得放把火，把你这猪洞、这猪窝给我烧了，省着你还回来。好办好办，现在我就烧。一把火把云栈洞烧了。孙猴子扁了扁头，再等一会儿啊。说着孙猴一伸手拽下根猴毛来，扑一吹变成了一条麻绳，把兵器放下来，我拿绳把你拴上点，你现在是罪人，你得负荆请罪，我师父说饶了你，我才能把绳解开。
1: 哎，真麻烦，行行，来吧。
0: 孙猴把他给捆上，孙猴替他扛着兵耙，两个人脚架风起身赶奔高老庄。单说唐僧啊，眼巴巴盼着孙猴的捉妖，这一去就不回头，把唐僧急得一晚上也没合眼呐，心里默默地祷告祈求菩萨保佑孙悟空平安无事。转过天来平明，唐僧在众人陪伴下刚吃完早饭，就见孙悟空牵着一个人落在平川。孙猴的迈步过来，师父您着急了吧？悟空，这般时你到哪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回师父的话，以往的经过是这么回事，现在我把妖精已经给拿住了，他要见您请罪，过来。孙猴还挺横，拽着他耳朵一把给撕过来，
1: 慢点，耳朵要掉了。师父在上，弟子叩拜老师。
0: 唐僧就一愣，哦，悟空，这就是那妖怪不成？一点不假，你跟师父说说怎么回事啊，叫大伙也听一听。
1: 是了，师父请上，恕弟子直言。
0: 怎么回事咱不详细说了，因为都说过了，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完了，唐僧这才明白。
1: 哦，
0: 闹了半天是观音做的主，
1: 一点不假，我敢打诳语吗？千真万确。
0: 既然如此，就按观音安排办，我可以收你为徒，咱得起个法号。
1: 我有名了，
0: 观音菩萨替我已经受了戒，给我起个名叫朱悟能。
1: 哦，朱悟能，孙悟空，
0: 哎，正合适哎。 戊字大排行。好吧，你就叫戊能可也，为师收下了。悟空，把绳索解开，让他拜见师兄。孙猴一念咒，绳没了。这老猪一转身，拜见大师兄孙悟空。不仅有师傅，有大师兄了。孙猴手舞足蹈，免了免了免了，自家弟兄何须客气。
1: 多谢师兄。师傅，您真收下我了。
0: 收下了，不过你要潜心悔过，不准再胡来呀。如果跟着为师赶奔西天取经，再敢胡来，师傅我绝不答应。
1: 是喽是喽，您放心得了，在您跟前我是规规矩矩。
0: 说着话一转身，他来到老高头近前，躬身施礼。
1: 老岳父啊，咱们有缘无分啊，你女儿我也娶不成了，但是呢，毕竟还是有缘，你依然是我的岳父老泰山。我看这样吧，您把我老岳母还有我媳妇儿都请出来，我们见上一面。我要走了，临别也说两句提气话。
0: 唐僧一拨了脑袋，不能，不可，那件事情休要提起。
2: 是啊是啊，师父说的都不假，你怎么现在出了家还有凡心，什么媳妇媳妇的，哎，往后不要提。
0: 唐僧转念一想，把他又叫过来了。悟能啊，为师还得给你起个名字叫八戒，这个色一定要戒掉，你懂吗？
1: 多谢老师赠名。
0: 打这开始叫猪八戒。书说简短，老高头一看，哎呦，心里特高兴，感激唐僧，感激孙悟空，盛牌宴样款待，当然都是素斋素饭。你看那素斋虽然没有什么荤腥，也好吃着喝的。在席前，老高头频频敬酒，唐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酒乃是僧第一戒，我是万万不能动用。
1: 猪八戒一听一拨了脑袋，师父，这个我呀荤腥我是不沾了，但这个酒我没有彻底戒掉，今天高兴的日子你就允许喝两盅得了。
2: 孙猴也说，是啊，我虽然酒量不佳，也没有彻底戒掉，既然如此，师父你就发发慈悲，允许今儿个破个例吧。
0: 啊，也好，不要吃醉。
2: 多谢老师。
0: 大家是频频敬酒，只有唐僧不喝。哎呀，喝得半截腰，老高头吩咐手下人用漆盘驮来白花花纹银200两啊。老高头往上一递，圣僧啊，我简直没法感激呀、啊！你救了我一家人了，我于心不忍，这里有点银两，希望圣僧拿着在路上花用吧，啊，了表寸心。唐僧一看，不不不不，出家人不爱财，我乃是行脚僧人，目化十方，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用钱无用啊，老东家烧起来吧，这我哪过意得去。孙猴过来抓了一把，行行行，我就要这些，但这个呢不归我自己。我说，哎，请能人降妖捉怪那小伙过来，来来来，这小伙过来了。孙猴一乐，
2: 我说小兄弟你叫什么名？
0: 我叫高才
2: 啊。高才呀、啊，咱们也有缘，要不是在庄子口遇上你，我们也不能收下师弟，是不是呢？你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遇上贵人了。这样吧，这点钱给你了，买双鞋穿吧。
1: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高才是千恩万谢。
2: 老头一看人家不要钱。

0: 这怎么办呢？跟老伴一商量，翻箱的倒柜，又找出几件袍子来，要送给唐僧和孙猴子。唐僧还是不要，就猪八戒脸皮厚，
1: 老岳父，我那袖子都褴掉了，干脆给我一件得了，麻烦您再给我找双鞋来，你看我这鞋底儿都磨飞了。
0: 啊，行行行行，
1: 猪八戒混了件袍子，混了双新鞋，吃喝完毕，开始告别呀。唐僧上了白龙马，猪八戒拿兵耙挑着行囊，孙悟空扛着金箍棒在头前开路，这才离开了高老庄。再往西走，唐僧心里高兴，这人这不越走越多吗？现在不仅多了一匹白龙马，还收下俩徒弟，唐僧这心里的热乎乎的。往西边走，春暖花开，遍地都飘着花香，越走心里但是越痛快呀，但是越走越热。这一天再往前走着，一二三是挥汗如雨啊，唐僧也有点乏累了，打凉棚往对面一看，好像有个村庄。悟空悟能，你们看看前面是村庄吗？我们早些休息了吧。
2: 哎，对喽，您说的一点不假呀，我都饿坏了，我前枪贴着后枪。
1: 孙悟空到前面去看看，一看果然是一户人家，跟户主一打对头，把事情说明白，户主还挺高兴，这也是发善心的人家，把唐僧爷仨接进来是盛情款待。当问及唐僧上哪儿去，唐僧说，施主，我们赶奔西天前去取经。本宅的主人冷笑一声，圣僧啊，我不是给您泼冷水啊，您别上西边去取经去了，干脆您奔东边去得了，这西边走不通啊。
0: 孙猴一听不累，听了，大胆，我说你说的什么屁话，我们上西天取经，往东边去干什么？
1: 唐僧一皱眉，悟空不得无礼，转回头问本宅主人，施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哎呀，圣僧啊，你离开我这再往西边走，处处可都是妖魔鬼怪，你是寸步难行啊。你看我刚一说这话，你这徒弟还飘离了，还要打我，不信你们就走走试试，过了我这往前走没好地方，我真替你有点担心啊，故此我劝你回头。
1: 阿弥陀佛，多谢施主的盛情，上西天我是不会改变的。
0: 那好吧，那我就不劝了，你们随便吃喝，明儿早上你们可以离开。可这猪八戒这顿糟，斗米斗面这顿吃，把这家主人吃得直咧嘴，心说他这一两顿赶上我们家吃一个月俩月的。不过这家主人还挺大方，到了第二天临行之时，本宅的主人拿出不少蒸好的大馒头，用口就装了满满一口袋，交于唐僧。唐僧是千恩万谢，你看金银财宝可以不要，这口粮必须得带的，水都灌满了。等临分手的时候，这主人就说，您往前走可留神呐，离我这30里有座山叫黄风山，山上有个洞叫黄风洞，全是妖魔鬼怪呀，厉害的邪乎，你千万谨慎。阿弥陀佛，多谢多谢。就这样分着手，咱们书说简短，30里地架不住走，到了黄风山下，又往前走了一程，突然就见对面刮起一阵狂风来。老猪这鼻子也挺好使，
2: 站住
0: 站住，
2: 师兄
0: 师父，咱站住。八戒，怎么回事？
2: 我怎么闻着这风不对劲儿？有一股妖风啊，里边肯定有玩意儿。
0: 大师兄啊，咱可留点神。说话之间，就见对面扔蹦起一个人，拦住去路。再看此人手中端着一对古铜刀，身平高大，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阔口咧腮，连鬓乐腮的胡子茬，身上穿着豹皮的裤子，豹皮的上衣，下巴光着脚丫，满脸的横肉是不怒而自威。孙猴一看，赶紧横棒把老师给护住了。
1: 哎，对面的妖怪，你是何人？
0: 这妖怪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孙悟空，瞅瞅猪八戒，又看看马上的唐僧，
1: 哈哈哈哈，
0: 实话告诉你了，这是黄风山，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 你来看呐、啊，我双刀一举是管杀不管埋。
1: 我小子，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也没问问价钱，我们是个谁？
0: 你敢拦路抢劫，
1: 摸问你还有脑袋吗？休走招吧。
2: 等等，大师兄，杀鸡焉用牛刀？我老猪刚来乍到，这功劳你交给我怎么样？
1: 行啊，好嘞，这回有替班的了，兄弟多加谨慎。
2: 料也无妨，师父
1: 您先歇着，看二弟子我的。休走招耙子。
0: 这猪八戒冲上去，这猪八戒人来疯啊，要说就像动画那样，猪八戒一点能耐都没有，伸手就趴下。这可不对，猪八戒乃上天天蓬元帅转世投胎，别看长得难看，有一定的本事，当然他比孙猴比不了，要一般的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力猛爬沉呢，跟这妖怪斗了20多个回合，妖怪力不能敌，是没身逃走。一转身进了山，猪八戒得理不让人，
1: 哪里走，你给我在这边，
0: 撒脚乌飞在后面就追。孙猴怕猪八戒有闪失啊，他不放心，回过头跟老师说，
1: 师父
0: 请您从马上下来，看来树底下有块青石，您老人家在这安心静养，我去助八戒一臂之力。
2: 好好好，
0: 从速快回。
1: 明白。
0: 孙猴子在后头就追猪八戒。
2: 单说老猪人来疯，越追越快，越追越快，
0: 那个妖怪越跑越慢，是越跑越慢，紧跟着两人就差一步之遥。再看猪八戒把兵耙高高举起，
2: 小子你给我在这把兵耙，
0: 正拍在妖怪后脑勺上，这妖怪吭一声趴在地上就不动了。正这时候孙悟空也赶到了，
1: 师弟怎么样？
2: 刚把他给拍死，过来您看看吧，
1: 是什么变的？
2: 你看是什么变的？
0: 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只猛虎。
1: 孙猴拿金箍棒一拨了，哎，这怎么回事？
0: 猛虎不假，是一张虎皮，平拍拍在地上放着。把虎皮扔到旁边一看，既没骨头，也没有肉，也没有血。
1: 我说兄弟，这怎么回事？
2: 我怪了，是我用力过猛咋的，怎么给打没了，光剩了一张虎皮呀、啊、
1: 死猴子扑了扑了脑袋，眨巴眨巴眼睛，呀，我师弟啊，咱上了当了，这小子会变呐，用一张虎皮把你我给迷惑住，这小子跑了，金蝉脱壳之计，
2: 是吗？那您说怎么办？
1: 不行，不能把老师一个人扔到山口，咱们得赶紧回去看看。
2: 对了，你瞧你，怎么把老师一个人甩在那儿了？这出点事怎么办？
1: 一句话说的孙悟空心里直翻个，可不是怎么？哥俩莫转回来，到山口，再往青石上一看，踪迹不见。白龙马行囊入套在这儿呢，老师没了。
0: 师傅，师傅，
2: 坏了，我老师上茅房了。
0: 胡说八道，
1: 这旷野深山哪有茅房？
2: 那你说上哪儿去了？
1: 咱找找看。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你在哪儿？
1: 转了六圈没找着。孙悟空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甭问，咱上了妖怪的当了，这妖怪把咱给引走了，而后转回身来把老师给劫持了。
2: 哎呦，坏了，这老师丢了，有个三长两短，咱上西天取经也取不成了，看来我还得回高老庄啊，跟我媳妇拜堂成亲。
1: 刚说到这，孙猴子把巴掌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子。我说你满嘴喷粪的胡说八道，你就惦记那点事儿，快点随我去救老师。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条形的砖真漂亮，
6: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5: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6: 这
7: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8: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9: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8: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9: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0: 走多远，

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喂，你看那些二的十的房子像是他抢的，我把几块钱摸作为帮人的项链，我去覆盖他装子，给我下一个元气就能够把他们上当。最让人恭喜，每个人数字只有 BBM。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

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在加拿大工作期间，陈文照曾先后四次见过克雷蒂安。每次相见，他风趣幽默的言谈举止都让人久久难忘。一集首次见到克雷蒂安，陈文照说是在199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那次我陪温大使拜访克雷蒂安，那时他还是反对党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山，与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的办公室相距不远。陈文照回忆说，因为那是一次礼节性的辞行拜会，时间很短，双方简要谈了发展中加关系、促进双边贸易等问题。让陈文照充分领略克雷蒂安风趣一面的是，临分别时，克雷蒂安送客人至门口，半开玩笑地说，下次你们来，请到那间办公室找我。果然，一年后的大选中，自由党获胜，克雷蒂安如愿搬进了那间总理办公室。第二次见到克雷蒂安是1994年春夏期间，在自由党的代表大会上，陈文照和其他几位外交官坐在靠近主席台的地方。克雷蒂安走进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鼓掌。他走过来和我们一一的握手问候，十分随和。没想到在同一年的圣诞新年招待会上，陈文照再次见到克雷蒂安。按加拿大政府的惯例，总理会在招待会前在议会大厅会见各国使节。那时正值驻加大使回国休假，陈文照任临时代办，应邀出席这次庄重的外交活动。关于那次正式会见的细节，陈文照仍然记得很清楚。克雷蒂安和夫人伫立在大厅门口，外交部礼宾司站在一旁唱名介绍来宾。使节们个个盛装打扮，列队于大厅前的过道等候入场。快轮到陈文照入场时，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询问姓名、职务，在与手中名单核实，然后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递给礼宾官。礼宾官即高声唱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陈文照先生。陈文照即走上前去与克雷蒂安握手，互致新年祝贺。1995年，陈文照出任驻多伦多总领事，两年后他又一次见到克雷蒂安。这次约见颇有戏剧性，所以至今

犹新呢。1997年的春节，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选择华人华侨较集中的多伦多，策划举行1997多伦多华人华侨春节联欢会。当时多伦多的商界巨贾、华人社团、友好人士纷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向中国人民拜年。陈文照回忆说，让联欢会组委会感到遗憾的是，克雷蒂安总理因公务繁忙而未能接受采访。为了弥补缺憾，组委会负责人、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伍卓生找到陈文照商量，要尽量设法促成克雷蒂安接受采访。陈文照分析，中央电视台举行的这次春节联欢会是一次规模大、影响大的华人活动。如果以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名义恳请克雷蒂安接受采访是有可能的。后经与加拿大总理府联系，被告知克雷蒂安总理几天后要来多伦多出席一个会议，但是日程很紧，能不能安排中央电视台采访还不能定。我们再次与总理府联系，终于得到满意答复。总理下午3点离开多伦多时，在机场接受采访，时间只有10分钟。虽然只有短短的10分钟采访时间，但陈文照说，就在这10分钟之前，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更令人紧张啊。为了顺利完成对克雷蒂安总理的采访，陈文照带领大家提前出发，要赶在克雷蒂安总理之前来到机场。可是就在快到机场的路上，熟悉总理坐车的伍卓生先生发现克雷蒂安总理的车从旁边穿过。巧的是，克雷蒂安的车刚过，红灯亮了，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车进入机场，径直往总理的专机开去。我们看着克雷蒂安的车停下，克雷蒂安下车，健步走上飞机舷梯，飞机舷门徐徐地关上。眼看着采访机会溜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哦，幸亏当时伍先生机智，他与机场的工作人员通话，请总理稍等片刻。绿灯终于亮了，车子飞快地驶进机场。我们眼巴巴地盯着总理的专机，忽然飞机的舷门又徐徐地打开，克雷蒂安身着深色的呢大衣，稍稍弓腰走出机舱，快步走下舷梯。看到陈文照时，克雷蒂安伸过手说，总领事先生，我们见过面。陈文照说，总理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在这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克雷蒂安非常出人意料地用中国话恭喜发财，响亮地祝贺中国农历新年，引起现场一片笑声和掌声，也让所有看到节目转播的中国人感受到克雷蒂安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传统毛利饭烧食烤食是古代毛利人在与天奋斗中创造的独特文化艺术，其形成和演变犹如享誉世界的毛利木雕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出使新西兰期间，陈文照曾在毛利朋友杜达先生家享用过古典毛利饭，至今津津乐道。古典毛利饭是与现代化毛利饭相区别而言的。陈文照介绍说，在被誉为毛利之乡的罗托鲁阿，吃毛利饭相当普遍，一般都是用当地地热温泉蒸熟饭菜的现代化毛利饭。而古典毛利饭是毛利人迎接贵宾时很高的礼仪，保留着浓厚的原始色彩。在杜达先生家，陈文照注意到灶的形状如同一个长方形的打铁炉，用砖和水泥砌成，灶的中间铺几根铁条，铁条上铺满鹅卵石，下面烧木柴。亲眼见识毛利饭制作过程，

陈文照不禁感叹，做一顿古典毛利饭非常不易。烧烤前，将洗净的食物按顺序放入铁丝筐里，一般是芋头、南瓜、白薯等放在上面，猪肉、牛排放在下面，鱼类放在中间，不加任何佐料，用芋头叶或麻布将食物盖严，接着将劈好的塔布树柴火塞进灶里。这种木材木质坚硬，燃烧时散发出一种异常的馨香。烧两三个小时，鹅卵石被烧红了，再泼上一瓢冷水，蒸汽升腾，立即把盛满食物的铁丝筐放进灶里，先盖湿土，最后涂上稀泥，糊得非常严实。四个小时后，饭菜便熟透了。而且塔布树独特的馨香也渗入菜肴里，那紧贴鹅卵石被烤得发焦的猪肉皮异常的香脆可口，咀嚼时发出啪啦的脆响。陈文照还记得席间天真活泼的小孩子跳起毛利舞，让人仿佛回到了渔猎时代。当然，美食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在外交官的生活里，美食也是外交武器，宴会桌则可以说也是一个外交小舞台。陈文照在新西兰出使期间，经常参加各国使节每月举行一次的午间餐会。新西兰的外交团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要小很多，常驻使节不及后者的二分之一。这种餐会轮流做东，称为亚太使节午餐会。在这样的午餐会上，各国使节可以互通信息，了解情况，还可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愈演愈烈，波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形势严峻。一次午餐会上，大家请泰国大使及印尼大使介绍其国内情况。泰国大使引用许多数字说明问题，认为这场风暴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是风暴终将过去，前景还是好的。而印尼大使的发言则显得沉重，只是简要地说了说。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非常关注，于是使节们请陈文照说几句。陈文照说，我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已经负责任地声明过，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大使的发言博得各国使节的赞赏。当话题转到日元，其实日元与美元的比价呈下滑之势。一些使节看着日本大使，希望他也说几句，可是日本大使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把两手一摊，一副无奈的样子。陈文照笑颜。西萨摩亚现名萨摩亚，是南太平洋上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岛国，位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中心，素有波利尼西亚的心脏之称。1975年11月6日，中国与西萨摩亚建交。在南太平洋地区诸多岛国中，西萨摩亚是继斐济之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76年10月，陈文照和汪涛临时代办等人一同赴西萨摩亚建馆。刚到西萨摩亚，我们就很荣幸地吃上了西萨摩亚元首马列托亚特意为我们安排的中餐。对于那次不同寻常的国宴及宴请，陈文照记忆犹新。时任西萨摩亚元首马列托亚对中国素有好感，陈文照他们来西萨摩亚建馆之前的一个月，马列托亚元首曾赴中国访问。在华访问期间，马列托亚受到过去出访中从未遇到过的隆重接待。中国政府执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陈文照等来西萨摩亚建馆的中国外交人员

员辗转五天到达西萨摩亚首都阿皮亚之后，玛丽托亚非常热情，不仅通过秘书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并邀请全体馆员去元首府赴宴。陈文照至今还记得，那次宴会上吃的是比较地道的中国菜，有油焖大虾、素炒青菜、什锦炒饭等。尽管菜品简单，但陈文照却说这绝对称得上是款待。那个时候西萨摩亚仅有十多个华人，还没有一家中餐馆，元首是特地请了一位中国妇女掌勺。为了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势头，也是为了体现中国人礼尚往来的待客之道，中国使馆随后邀请玛丽托亚元首到使馆做客。如今陈文照的厨艺得到家人的称赞，他说就是在那次宴请玛丽托亚元首时学会了几道菜。使馆的厨师先前曾在驻乌干达使馆工作多年了，可是驻西萨摩亚使馆是新使馆，要啥没啥。陈文照说最大的困难是烹调中餐所需的佐料和食品当时都没有现货，得去香港采购。好在我们的厨师有经验，他根据当地能买到的食品开了一个菜单。厨师一个人忙不过来，陈文照也常去帮厨。从那时开始，他竟学会了几道菜的制作，也成了他日后的招牌菜。条件简陋，困难多多，是陈文照对那次宴会的最深印象。驻西萨摩亚使馆建馆之初，馆舍是租了一家被陈文照戏称为大车店的小旅馆。这家小旅店只有一间大厅，于是怎么利用现有场地圆满完成接待玛丽托亚元首的任务，就成了一个大难题。陈文照回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宴会厅，其次是为了多做工作，想为元首放映纪录片，可是却没有放映室。再次是没有做中餐的厨房。不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集思广益，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利用了几扇屏风，把一间大厅隔开，一边摆上圆桌，当作宴会厅，另一边摆上沙发，做临时会客室。陈文照回忆说，那天给玛丽托亚元首放映的是一部16毫米的纪录片，机器小，放在一张方桌上即可，电影屏幕也只有一平方米左右，于是就把会客室当作放映室。具体的程序安排是这样的，元首一到就先在会客室休憩品茶，待宴会开始后把放映机和屏幕架好，宴会一结束，元首到会客室喝茶，同时也看电影。西萨摩亚人约会迟到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家常便饭，但是那天玛丽托亚元首却是如约而至。中国使馆全体馆员马上按事先分工全部上阵。其实当时啊，使馆里就只有八个人，公务员上茶倒水，我协助检查电影机与影片，司机负责使馆安全，在院子里转悠，临时代办和翻译接待元首。由于准备充分，整个宴请活动进行顺利。玛丽托亚在宴会结束后还特地到厨房和厨师握手。整个过程我们都很紧张，就是担心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顺利完成宴请后，大家都非常兴奋。一般人眼里，外交官经常出席外交场合的酒会、舞会等活动，自然是长袖善舞，潇洒倜傥。确实，酒会、舞会这些外交场合是外交官广泛结交朋友的好机会，所以有酒量、舞技好，周旋起来自然游刃有余。陈文照的夫人国标舞跳得很好，

0: 可是陈文照这位资深外交官却素来不善跳舞，他这样回忆自己学习跳舞的断代史：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舞蹈是在高中二年级时，一次学校组织文艺汇演，各班必须出节目，班干部必须带头，于是很无奈地跳了一次丰收舞。在北京上大学期间，跟着同学学了一阵交谊舞，无果而终。参加外交工作后，为了应付外交场面，在驻加拿大使馆又学了一段时间，勉强可以走几步。在陈文照3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只跳过2次舞，两次却都给看他跳舞的人带来惊喜。一次是在多伦多的大型募捐晚会，陈文照和夫人跳了一曲，让从未见他跳舞的朋友们大为吃惊，引来一阵喝彩。另一次是新西兰总督迈克尔爵士在总督府举行的圣诞节舞会上，穿着晚礼服的陈文照拥着身着旗袍的夫人随着曲子跳了一圈。当时迈克尔爵士也很意外，他和许多人一样，原本以为我不会跳舞的。他特意来到我的面前，告诉我，其实我和夫人跳得很好。虽然出席舞会时往往不能成为亮点，但是谈起诗歌来，陈文照的文思才情往往令朋友们称羡不已。多年来，他已发表散文诗歌数十篇，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和《参考消息》等报刊。垂柳拂尘风，池畔桃花红，鱼儿戏逐水塘中，微波涟漪，校园春意浓，师生笑语起，元帅兴冲冲，一席讲话驱朦胧，愉悦轻松，书声如浪诵。这是陈文照早年所填的词《南歌子》。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期间，陈文照和同学们刻苦学习，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然而，那时的陈文照和同学们对什么是红、什么是专及如何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认识不一。有的说突出政治就是红，有的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就在同学们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有天上课时，老师突然说，现在下课，同学们快去操场集合，听重要报告。原来是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来学院讲话。陈文照对陈毅元帅的讲话记得很清楚。陈老总讲话内容丰富，其中讲到学生就是要努力学习业务，校园里就是要书声朗朗，师生们报以热烈掌声。自此以后，陈文照和同学们明确了努力方向，学习劲头更高，校园里到处飘送着同学们的读书声。身处其中，陈文照大受鼓舞，于是填了这首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欣，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余伟、吴志飞，演播柳欣。
0: 1975年10月的一天，陈文照受澳大利亚友人马科林教授之邀，参加其家庭周

末的烧烤活动。野餐活动在澳大利亚十分普遍，一到周末和假日，人们就邀上亲朋好友，带上食物，来到河畔山坡林间树下，燃起袅袅炊烟，烧烤起牛排香肠，边玩边吃，尽兴而归。马克林是澳大利亚一位颇有名望的汉学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在北京一家大学执教英语。他喝了几杯啤酒后诗兴大发，知道陈文照平时也喜欢古典诗词，便吟出一句：林间煮酒烧红叶。这是一副现成的对联，陈文照脱口而出：石上题诗扫绿苔。两人边酌边聊天南海北。在西萨摩亚期间，陈文照对萨摩亚人传统的卡瓦仪式印象深刻。卡瓦仪式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向客人献卡瓦酒。卡瓦酒其实并不是酒，而是一种上好的饮料。陈文照解释说，西萨摩亚终年气候炎热，喝卡瓦酒可以清凉消暑，所以卡瓦酒成了当地人用以待客的佳名。第一次在卡瓦仪式上喝卡瓦酒，陈文照说还有个小插曲。在敬献卡瓦酒之前，有一位马太医，就是酋长，突然哦哦几声长吼，把我们吓了一跳，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主人马上告知，几声长吼是向客人敬献卡瓦酒的前奏，是驱邪镇恶、祝愿客人无恙之意。卡瓦仪式的第二个内容是献烤猪。说起烤猪，一般人肯定会想起久负盛名的广东名菜烤乳猪。可是西萨摩亚卡瓦仪式上的烤猪通常却是上百斤重的大肥猪。陈文照说，按照萨摩亚人的传统，第一头大烤猪和最后一头小烤猪都要献给最尊敬的客人。献烤猪时，卡瓦仪式最后一个内容也是高潮部分便开始了，在场的群众击鼓拍掌，跳起西萨摩亚的土风舞。在那次出席卡瓦仪式上，女主人邀请陈文照跳舞，盛情难却，陈文照只得赶鸭子上架，随着女主人的步子亦步亦趋。那种舞蹈看起来简单，却不容易掌握，尤其手腕和脚踝的动作非常细腻。有感于主人的热情好客，陈文照在卡瓦仪式后填词一首《吊祭菩萨蛮》：满岛椰树影婆娑，色彩缤纷似石花，轻歌曼舞处，远客访西萨，烤猪赴新乡，举杯饮卡瓦，欢声笑语起，围坐画桑麻。吟诗作对不仅成就诗人雅兴，更因其雅而成为外交官馈赠友人的珍贵小礼物。出使新西兰时，时任新加坡高专林碧星夫妇和陈文照夫妇来往较多，关系较好。林先生的外孙出生前，林夫人还特地找我夫人出主意，我们在词典里仔细地挑选，选了两三个名字供他参考。林碧星离任回国时，陈文照在使馆为他饯行，并准备纪念品送给他。当时送什么纪念品让我十分为难，工艺品像景泰蓝、双面绣这些他都有，要送就送一件他没有而又喜欢的小礼品。陈文照想起以前曾和林碧星一起谈诗论词，临别赠诗是文人骚客常为之雅事，何不作诗一首赠他呢？想出好点子，陈文照酝酿再三，填词一首《采桑子·新加坡》：龙腾诗月胜淘沙，满岛鲜花满树幽香，山带水蓝胜似画。
绿荫深处有人家，童稚丫丫，鹦鹉喳喳，无音柔媚，醉天涯。我用毛笔把词抄在宣纸上，可是跑遍了惠灵顿都没有找到裱画的，很遗憾。当林碧星和夫人在中国使馆见到这件珍贵礼物时，他表示没想到是这样雅的礼物，回国后当裱好挂在客厅，我们就可以天天相见了。室外期间，凡是遇到有关文人的名胜古迹，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文照总会亲自去走走看看，凭吊先贤。19世纪英国作家斯蒂文森以著名小说《金银岛》飞升文坛。1889年，斯蒂文森因健康恶化迁居萨摩亚养病。期间，他以岛上居民的生活为题材，写了短篇小说集《岛上夜谈》。1894年12月3日，斯蒂文森突发中风而逝世，葬于岛上。1977年，陈文照在西萨摩亚工作时曾寻访斯蒂文森的墓地，那是一处不显眼的山岗，墓前摆放着一束鲜花，说明常有人来拜祭。陈文照还了解到，萨摩亚人尊敬斯蒂文森，故将首都阿皮亚最好的旅馆命名为图西塔拉。萨摩亚语中，图西塔拉意为讲故事、写小说。图西塔拉旅馆门厅内挂着斯蒂文森的画像，图西塔拉旅馆内设备齐全，十分舒适。整个建筑是萨摩亚式的圆穹形凉亭，造型别致。一般外国重要代表团来西萨摩亚访问，都下榻于图西塔拉。时间追溯到1960年夏，紧张有序的高中生活转眼过去了，摆在陈文照和同学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选择高考志愿。著名的清华北大自然是学子们渴望去学习的地方，陈文照也不例外。正在他与江苏无锡的梅村中学同班好友李希之商量报考哪所大学时，班主任杨老师通知他去体检。陈文照拿到体检表时方知是选拔留苏学生的体格检查。参加那次体检的有80多位应届毕业生，很明显这80多人不可能全去留苏。陈文照没有奢望自己一定能去留苏，所以体检完了他照常复习功课，考虑填报志愿。那时填报高考志愿要听取班主任的意见，班主任让你填哪所大学，十有八九就去那所大学了。因此陈文照找到杨老师征求他的意见。杨老师跟我说，你的第一志愿填留苏。我听了就很兴奋，就这样定下了高考志愿。如今回忆起班主任杨老师的话，陈文照仍很兴奋。记得是1960年8月13日，我接到通知去无锡县中学与江苏省高考办公室的同志见面。在县中学和陈文照见面的是南京工学院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见到陈文照很客气，说你已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了，并对陈文照说了一番要好好学习之类的鼓励的话。老师还告诉陈文照，无锡地区共取五名，希望五个人到无锡市集合后去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事后陈文照得知，那年无锡地区的五名留苏预备生先由重点中学推荐送市里进行严格政审后确定。之后不久，陈文照与一同赴京的另外四人在无锡火车站集合，愉快地坐上北去的列车。火车徐徐驶进雄伟的北京站，陈文照一行人拎着简单行李走出站台，坐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车，到北外留苏预备部，简称二部报到。

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多名新生集中在二部待命。之前赴苏联的留学生均在二部学一年俄文，因此和陈文照同批入校的新生也在做留苏准备，努力学习俄文。不久，中苏关系恶化，陈文照这批留苏预备生被通知不再去苏联留学，而改在北外学外文。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陈文照说，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原来准备去苏联学理工科，极少数人学文科，没有人去进修外文。但是那个时代有句响亮的口号，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陈文照说，那时自己没有因为不能留苏而有什么不好情绪，高高兴兴地留在北外了。陈文照和大多数同学一起分到英文系学习，高中学俄文，在北外却改学英文，两种语言发音有异，加之陈文照的无锡口音，麦买不分，米面不分，刚开始学英文时陈文照不适应。老师让陈文照带一面小镜子，发音时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嘴型是否正确。于是陈文照清晨在校园池塘边的垂柳下、桃花丛里咿咿呀呀对镜子练习发音，慢慢地摸到一些规律，学习兴趣也浓了起来。我们二部的同学大多到池畔晨读，有的嘴上练出了水泡还坚持练。那时北外英语系进行了教改试点，把传统的精读为主、泛读为辅、细抠语法的教学方法合二为一，形成既非精读也非泛读、注重听说实践的新教学法，以达到扩大知识面、提高听说能力的目的。教改试点工作由北外英文系的李炳汉教授负责，陈文照所在的班被李炳汉教授选择为试验班，并把美国小说家德莱塞的名著《佳丽妹妹》作为教材。他规定我们每次阅读多少页，然后分析课文，提出问题，一起讨论。同学们都积极发言，各抒己见。通过这种深入学习，陈文照读懂了小说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佳丽姑娘从落后的农村到繁华的都市芝加哥谋生，成为明星而飞黄腾达的细致描写，披露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存在失业、贫困和饥饿的严酷现实。读完《佳丽妹妹》后，陈文照和同学们在李炳汉教授的指导下又读一些英美文学作品和时事评论，扩大了知识面，听说能力也有提高。就这样，试验班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到五年级大学毕业。大学终于毕业了，陈文照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要走上工作岗位，紧张的是不知分配到哪个单位。那时北外是外交部的直属大学，多数毕业生分去外交部，其余的分到中央各部委和地方省市。陈文照和同学们面对毕业分配，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随时听从党的召唤。1965年8月17日，陈文照接到系里通知，得知自己分到高等教育部，并嘱马上去报到。20号，陈文照去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的高教部报到，他被分在外语教育司，正式成为一名三门干部，即走出家门、跨进学校门、踏入机关门。上班第一天，处长找陈文照谈话，介绍外语司工作情况，说明过几天就要去北京郊区的怀柔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所以才催着让他马上报到。几天后，陈文照和另一位同事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被派到怀柔县奇峰茶公社河北大队。
那是个深山区，崇山峻岭，出门就爬坡。领导要求我们与老乡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我可是个不小的锻炼。陈文照的家乡在江苏无锡，无锡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米市之一，盛产稻米，有种水稻的悠久历史。陈文照小的时候就在父母带领下学习插秧等农活，对南方的农活非常熟悉。1940年12月，陈文照出生在无锡藕塘乡西甲村，那是一个河网如织、阡陌纵横的江南水乡。虽然出生于农家，且父母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陈文照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向很好。1957年暑期，陈文照从安阳初级中学毕业。为了有更大把握考取高中，经与父母商量，陈文照决定报考梅村中学。坐落在无锡梅村古镇，就称梅里的江苏省梅村中学是省重点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又因为是一所乡村中学，而所需的费用也比较节省。今天陈文照这样解释自己当年选择梅村中学的理由。可是当年选择上梅村中学，在陈文照看来也确实有些无奈。梅村中学在无锡的东面，而安阳初中呢在西边，相距有60-70里。现在交通发达，这段路程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陈文照感叹，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交通不便，出门坐小轮船，就像电影《早春二月》里的小火轮一样。现在陈文照还记得自己当年去梅村中学赶考的往事。考试前一天，他早早起床赶小轮船到无锡市，中午再转去梅村中学的轮船，傍晚到达，夜里就睡在学生宿舍的二层木床上，没有蚊帐，被蚊子咬得难受。第二天考试时，夜里没有休息好的陈文照果然状况不佳。上午考数学的时候，我做错了一道题，自认录取无望，准备回家修地球。可是不料8月中旬，陈文照收到来自梅村中学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油墨印的信很简单：你已被录取，请于8月30日报到，缴纳学杂费多少多少元。喜出望外的陈文照按时去梅村中学报到。当年的梅村中学条件艰苦，陈文照印象里教室是几排低矮有些破旧的平房，学生宿舍和饭堂则在太伯庙里。太伯庙是以春秋时吴国始祖吴太伯命名的，太伯系周太王长子，因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为后，太伯与弟仲雍同奔梅里，这是《史记》记载的典故。太伯让贤开拓的精神历来为世人推崇，太伯庙也因之名扬海内外。陈文照对太伯庙情有独钟，他回忆说，太伯庙环境清静，一派典型的江南乡村风光，是读书的好地方。就在这样清静的环境里，陈文照开始了3年的高中生活。老师不仅开启了他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门，也增添了他的青春岁月里可供回味的记忆亮点。在梅村中学上的第一堂课给陈文照的印象颇深。上课的班主任是陈老师，他教的是代数。陈老师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好。”然后就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几句话的自我介绍简单明了，陈文照和同学们都爱听陈老师的课。但不久陈老师被调走了，之后上代数课的是杨老师。杨老师的代数课

0: 更让陈文照和同学们佩服。杨老师从黑板左上方写一个公式，慢慢展开分析，一直写到右下角。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下课铃就响了。教授语文课的强老师是陈文照在梅村中学遇到的又一位好老师。哦，强老师的语文课非常的生动风趣，他让同学们念课文讲词义，有位男同学不注意标点，一口气念完一大段。强老师用无锡话说，你这样屏着气念书，小肠气也屏出来了。话音一落，课堂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在陈文照的回忆中，物理老师的形象最为丰满。他曾被错划为右派，因为业务棒，没有被遣送回乡，仍然留校教书。他除了讲课、回答问题，不与同学多说一句话。80年代，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他被评为特级教师，出任梅中校长。陈文照至今认为，那时上物理课是一种享受，老师讲课深入浅出，重点明确，易于理解。陈文照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物理成绩都很好，无锡地区统考名列第一呢。对于在南方鱼米之乡长大的陈文照来说，如今参加四清，却天天吃粗粒棒米粥、糠窝头、高粱饭，没有蔬菜，不见荤腥，怀柔乡下的生活让他很不习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5元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

0: 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1: 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香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8: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1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7: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9: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7: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10: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

0: 层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1: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汤道新村村民柴凤琴：
2: 哎呀，我心里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儿不让。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1: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进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程，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3: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沟级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马上也是到这个阶段，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1: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钵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昂扬，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河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4: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1: 河北冀辽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5: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1: 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

0: 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1: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2: 戏曲新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
2: 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3: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

0: 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

0: 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 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1/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
0: 一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关注俄乌局势，
3: 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 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 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 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2: 您有一张传票。
11: 我会去法院核实。
1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1: 我会亲自查证。
1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1: 我会走正规渠道。
1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

0: 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3: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4: 公孙羽一惊，短刀已刺入了铁船家的胸膛，铁船家胸膛还在往前挺，牛一般的喘息着。现在，我的债总可算还清了吧？你们还不走吗？公孙羽的脸扭曲着。他突然狂吼一声，拔出了刀，鲜血雨点般的溅在了他胸膛上。他狂吼突然中断，扑倒在地，背脊上插着把3尺花枪，枪头头缨还在不停地颤抖。铁船家也一倒下，还是重复着那句话：我铁船家，我的债总算还清了吧？你们为何还不走啊？这时节，他瞧见另一把花枪已向他刺了下来，既不招架，

0: 他也不闪避。公孙羽突然狂吼一声，是扑倒在地。
1: 我们一定错了，他绝不是……
0: 声音又中断了，公孙羽背上又多了把花枪，枪是双枪，枪拔起，那凄惨灯光下看来，地中就像是弥漫着一层雾，粉红色的雾，血雾。26人中已有16人倒下，杀戮依然没有停止，强弱已更悬殊。一个卖草药的郎中身上负了6处伤，嘶声地说道：“姓铁的气已死了，我们退吧。”他们这边只剩下3个人还在拼命的苦战，实在支持不住。一个人手挥利斧，一招力劈花山砍下，咬着牙说：“二哥快退不退？”瞎子厉声地说道：“退！中原八义要死也死在一处，谁再敢说个退字，我先宰了他！”黄衣人狂笑道：“好啊啊啊啊！有义气！大爷们今天他妈就成全了你们！”他的声音也突然中断，一双眼珠子立刻如死鱼般的鼓了出来。死一般的静寂中，只听见他的喉咙不停地发响。他这口气还没有断，却已吐不出来了，用尽力气也吐不出来，只因他咽喉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一把7寸长的小刀，小李飞刀。所有的动作突然全部停止，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这把刀，谁也没有看到这把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却全都知道是什么人来了。地势的入门就在角落里，李学环就站在那里，但却没有人敢抬头去瞧。每个人都生怕自己一抬头，那把追魂夺命的刀就会无形无影无踪地飞过来，割断自己的喉管，刺入自己的咽喉。他们都是金钱帮最忠实最得力的属下，绝没有一个胆小怕死的人，但现在他们已太累太疲倦，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血腥，这已使他们丧失了大部分的勇气，何况小李飞刀在江湖人心目中不仅是一把刀，而是一种恶魔的化身。现在小李飞刀这4个字更几乎变得和死亡同样意义，也许直到现在他们才懂得死亡的真正意义。他们同伴的尸体就倒在他们的脚下，就在这一瞬间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然后小李飞刀突然而来，事先完全没有丝毫预兆，这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们的生命突然就变得毫无意义，绝不会有人关心，世上也绝没有任何事能比这种突来的变化更令人恐惧。他们恐惧的也许并不是死，而是这种恐惧的本身。那瞎子突然说道：“小李探花，他虽然什么瞧不见，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却已感觉到李虚欢的存在，他似已闻到了一种震人的杀气。”是的，瞎子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地坐了下来。金凤白和那樵夫也跟着坐了下来，就坐在公孙羽和铁船家的血泊中，可是看他们的神色，却像是已坐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世界里既没有仇恨也没有痛苦。李寻欢慢慢地走了过来，慢慢地走到了那黄衣人面前，他的一双手是空着的，没有刀，刀仿佛是在他的眼睛里，

0: 他盯着他们，一字字说道：“你们带来的人呢？”黄衣人的眼睛全都在瞧着自己的脚尖儿。哎，我呀，并不想逼你们，希望你们呢，也不要逼我。
1: 站在他对面一个黄衣人脸上不停地在冒汗，全身不停地发抖，突然说道：“你要找孙驼子？”“
0: 是啊。”
1: 这黄衣人流着汗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奇特的狞笑，大声地说道：“
2: 好，我带你去找他，你跟我来吧。”
1: 他用的是虎头钩，这句话刚说完，他的手一抬起，
0: 钩的护手已刺入了他自己的咽喉。他已无法再忍受这种恐惧，死反而变成了最快的解脱。李寻欢看着他倒去，手渐渐地握紧。
1: 孙驼子已死了，这黄衣人的死就是答复。但林诗音呢？李寻欢目光中突然又露出了恐惧之色，目光慢慢从血泊中的尸体扫过去，瞳孔慢慢的收缩，然后他就听到了铁船家的声音。他又在牛一般的喘息着，
0: 血和汗混合着从他的脸上流过，流过了他的眼帘，他连眼睛都张不开，喘息着说道：“一鸣堂，一鸣堂，一二哥。”
1: 瞎子石板般的脸也已扭曲，咬着牙说：“
2: 我在这里，我的债还清了吗？”“
0: 你的债已还清了，但我还有件事情要说。”“
2: 你说吧，我在听。”“
0: 我虽然对不起翁大哥，但却没有出卖他。我只不过……”
1: 易明堂打断了他的话：“
2: 你用不着说，我已明白。”
0: 他的确已明白，
1: 一个出卖朋友的人是绝不会在这样生死关头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的。这不但易明堂已明白，金凤白和那樵夫也很明白，只可惜呀，他们明白的太迟了。
0: 易明堂已瞎了几十年的眼睛里，竟慢慢地流出了两滴眼泪。李寻欢在看着看得很清楚，他第一次知道，这盲人原来也会流泪。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早已热泪盈眶，
1: 热泪就滴在了铁船甲已逐渐发冷的脸上。他伏下了身，用衣角轻轻擦拭着铁船甲脸上的血和汗。
0: 铁船甲的眼睛睁开了，这才瞧见他，失声地说道：“
2: 啊，少爷，少爷，是你，你果然来了。”
0: 他又惊又喜，挣扎着要爬起，又拽了下去。李寻欢跪了下去，跪在他的身旁，握紧了他的手：“我来了，我来了。所以啊，你有什么话都可以等着慢慢的说。”
2: 铁船甲用力地摇着摇头：“我，少爷，我死而无憾，用不着再说什么。”
0: 李寻欢忍着眼泪：“但
2: 有些话你还是要说的。你既然并没有出卖翁大哥，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为什么要逃呢？”“
0: 我逃，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2: 那么你为了谁呢？”

铁船甲又摇了摇头，眼帘慢慢地合了起来，他四肢虽因痛苦而抽搐，但脸色却很安宁，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恬静的微笑。他死得很平静，一个人要死得很平静，唉，可真是不容易啊。李虚欢动也不动地跪着，似已完全麻木。他当然知道铁船甲是为了谁而死的，他必定比李虚欢先回到了星云庄，查出了上官金鸿的阴谋，就抢先赶到这里。只要知道李虚欢有危险，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会赶过去的。但他又怎会知道上官金鸿这阴谋呢？他和翁天杰、翁老大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呢？为何至今还不肯说明呢？李寻欢黯然地说道：你究竟在隐瞒着什么样的秘密啊？你至少总该对我说才是啊。你纵然死而无憾，可是我怎么能心安呢？金凤白突然大声说道：他隐瞒着的事儿，也许我知道。哦，你知道？金凤白的脸本来是漆黑的，现在却苍白而且很可怕。他用力咬着牙，一字字说道：翁老大，对朋友的义气天下皆知，你也应该知道。我听说过，只要有朋友找他，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他的开销一向很大。但他却不像你，他并没有一个做户部尚书的父亲，所以啊，他一直都在闹穷。一个人若是闹穷，又有好朋友，又要面子，他只有在暗中想别的法子来弥补这亏空。那樵夫悚然地说道：你是说翁老大在暗中做没本钱的生意？不错，这件事也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可是我一直不忍说，因为翁老大这样做的确是情不得已。他突然又大声说道：但翁老大下手的对象却必定是罪有应得的。他做的虽然是没有本钱的买卖，可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易明堂的脸色已发青，沉声地说道：铁船甲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呢？翁老大做的案子多了，自然有人来查案。查案的恰巧是铁船甲的好朋友，他们虽已怀疑翁老大，却还是不敢认定。樵夫看了他一眼：所以铁船甲就故意去和翁老大结交，等查明了才动手。金凤白叹息了一声：想来必定是如此。他接着说：铁船甲一直不肯将这件事情说明，为的就是翁老大的确对他不错，他也认为翁老大是个好朋友，若是说出了这件事，岂非对翁老大死后的英名有损？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他一直在逃，的确不是为了自己。易明堂厉声地说道：但你为什么也不说呢？我怎么能说？翁老大对我一向义重如山，连铁船甲都不忍说，我又怎么能忍心说出来呢？一鸣堂冷笑了一声：你的确不愧是翁老大的好兄弟。好好啊，真好极了。他一面的冷笑，身子一面的发抖。金凤白看着他，我也知道。

0: 知道，我这么做对不起铁川家，可是我没有法子，我实在没有法子。我实在，实在没有法子。
1: 他声音越说越低，突然取出一把刀，就是方才杀死铁川甲的那把刀，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胸膛刺下，几乎也就和铁川甲那一刀同样的地方。他嘴也疼得四肢抽搐，嘴角却已露出了和铁川甲同样的微笑，一字字挣扎着说道：
0: 我的确欠了他的，可是现在我的债也已还清了。
1: 他死得也很平静。唉，一个人要死得平静实在太不容易了。一平常突然仰面狂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你有勇气将这件事说出来，有勇气将这债还清，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们中原八义总算没有做丢人现眼的事儿。
1: 他笑声听来就像是消脂液涕。那樵夫突然跪下去，向铁川家磕了个头，又向一鸣堂拜了拜：
3: 二哥，我要先走一步了。
1: 一鸣堂笑声一停顿，突又变得说不出的冷静平淡，淡淡地说：
3: 好，你先走，我就赶来，我等你。
1: 力夫扬起，鲜血飞溅。
3: 他死得更快，更平静。
1: 李寻欢若非亲眼见到，简直无法相信世上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人。
3: 一鸣堂的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淡淡地说：我还没有走，只因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1: 李寻欢只有点头，
3: 他的喉头一哽咽，已说不出话来。
1: 一鸣堂说道：
3: 你总该知道，我们一直都守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铁川家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唉，上官金虹这阴谋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龙啸云也知道，不过我一直在奇怪啊，你李寻欢怎么会和这种人交朋友呢？
1: 李寻欢更无话可说。
3: 铁川甲知道这件事儿，就是龙啸云说出来的，他故意让铁川甲到这里来送死，但却没想到我们也会跟着来的，因为我们绝不能让铁川甲死在别人的手上。哎，林诗音林姑娘她并没有死，也没有被上官金虹骗走，你现在到星云庄去，一定还可以见到他。
1: 李寻欢只觉胸中又是一阵热血上涌，也不知是感激还是欢喜。
3: 一鸣堂的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淡淡地说：现在我们兄弟的恩怨呢，都已清了，指望啊你能将我们合葬在一起。唉，日后若有人问起中原八义，也希望你李寻欢能告诉他们，这八个人活着时
1: 虽然常常做错了事，但死的时候总算已将债还清了。
0: 黄衣人呢，不知何时已悄悄溜走了。李寻欢纵然瞧见也没有阻拦，他也没有阻拦易明堂，因为他知道易明堂的确已没法子再活下去。
2: 一个人只要死得心安，死又何妨？
1: 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不算是一回事。但李寻欢现在瞧着满地的尸体，却觉得忍不住要发抖。他发抖并不是为了别的，只为了他了解仇恨的可怕。
0: 可是无论多深的仇恨，现在总算已了结。
1: 易明堂说的不错，这些人活着时虽然常常的做错事，但死的时候却堂堂正正，问心无愧。世上又有几个人能像他们这样的死法？
2: 李寻欢四肢冷得发抖，胸中的热血却像一团火，他跪了下去，跪在了他们的血泊中。这是男子汉的血，他宁愿跪在这里和这些男子汉的尸体作伴，也不愿到外面去瞧那些活人的丑恶嘴脸。
1: 啊，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一个人若能堂堂正正、问心无愧而死，死又算得了什么？
0: 只不过这样的死，可真不容易呀。
1: 孙小红一直没有进来，他不是不敢进来，而是不忍进来。看到了这些男子汉的死，他才突然发觉真正的男人的确是和女人不同的。他第一次觉得能做女人实在是自己的运气。
3: 夜，小店里只有一盏灯，两个人，灯光很暗，他们的心情却比灯光更暗更消沉。灯就在李寻欢的面前，酒也在李寻欢的面前，但他却似乎一连举杯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坐在那里痴痴地望着酒杯发呆。灯芯挑起又燃尽，也不知过了多久，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
2: 唉，走吧。
0: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我也去。
2: 我们一起来的，当然就一起回去。
0: 回去？怎么，你不到星云庄去了？
1: 李寻欢摇了摇头。
0: 孙小红惊异的看着他，但你这次来岂非为了要到星云庄去瞧瞧？
2: 现在啊已不必了。
0: 为什么？
1: 李寻欢望着闪动的灯光，
2: 一明堂既然说林世英还在，就已足够啊。
0: 啊，听了他这一句话你就放心了？
2: 像他这种人呢，无论说什么我都相信。
0: 可是你难道不想去看看他？
2: 相见真如不见，他既然无事，我又何必去看他呢？
0: 那你既然来了，又何必不去看呢？
2: 乘兴而返，既然你来了，看不看也就没什么分别了吧。
0: 你真是个怪人，做的事儿啊总是叫人不明白。
2: 哎，你慢慢的就会明白了。
0: 可是你至少也该等埋葬了他们的尸体再走啊。
2: 他们可以等一等，上官金虹却不能等。
0: 他笑了笑，笑得很凄凉。

0: 死人呢，总比活人有耐性。哎，你说是吗？孙小红撅起了嘴，冷冷地说道，原来你也并不是十分够义气啊，至少对死人就没有对活人够义气。李寻欢突然问道，昨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1: 晚上，就和现在差不多的时候。
0: 今天我们是什么时候到达这里的呢？
1: 戌时前后啊，天还没有黑。
0: 我们是怎么来的？
1: 我们先坐车走了段路，然后就用轻功，到了今天早上，再换的快马。
0: 所以现在我们就算用同样的法子赶回去，最快也得到戌时前后才能到，对不对呀？
1: 对呀，
0: 但现在我们已有很久没有休息啊，体力绝对已不如昨天晚上好。纵然还能施展轻功，也绝不会比昨天晚上快。
1: 昨天晚上我已赶不上你，难怪爷爷说你的轻功并不比你的刀慢多少，
0: 所以我们就算现在动身，也未必能及时赶去赴上官金鸿的约会。孙小红突然不说话了，李寻欢突然抬起头凝视着他，沉声地说道，所以你本该催我快走才对，你总该知道我从不失约的。
1: 孙小红低下了头，咬着嘴唇，仿佛在故意逃避着李寻欢的目光。过了很久，他才轻轻叹息一声，哎，我只求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
1: 这次我们坐车赶回去，不换马，也不用轻功赶路。
0: 怎么，你要我在车上休息吗？
1: 不错，否则你就无法及时赶到，你一到那里只怕就得躺下，你总不能睡在地上和上官金鸿决斗吧。
0: 好，我就听你的，我们坐车啊。
1: 孙小红立刻就高兴起来，展颜笑道，我们还可以把酒带到车上去啊，
0: 你若睡不着，我就陪你喝酒，这酒一喝多了自然就会睡着了，
1: 这一点也不错，只要你能在车上好好睡一觉，我保证啊，上官金鸿绝不是你的对手。
0: 你呀，对我倒很有信心。
1: 当然呢，我若对你没有信心，又怎会……
0: 他的脸突然一红，突然一溜烟儿跑了出去，痴痴地笑道，
1: 我去雇车啊，你准备酒，若是时间充足啊，你也不妨去瞧瞧林诗音，我呀绝不会吃醋的。
0: 他的辫子扬起，转眼间就跑得瞧不见了。李寻欢目送着他，又吃了半晌，才缓缓站起来走出了门，猛抬头，高墙内露出了小楼的一角，小楼的孤灯又亮了，小楼上的人呢？他是不是又在为他的爱子在缝补着衣服？慈母中手中的线长得好像永远都缝不完似的，但却还是比不上寂寞。世上最长的就是寂寞，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缝不完的线，缝不完的寂寞。他已将自己的生命埋葬，这小楼就是他的坟墓。
1: 一个女人若是已没有了青春，没有了爱情，没有了欢乐，她还要生命做什么呢？
0: 诗音，诗音啊，你实在太苦了，你实在已受尽了折磨。
1: 李寻欢又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又咳嗽出了血。他心里又何尝不想去看看他？他的人虽然站在这里，心却已早飞上了那小楼。他的心虽然已飞上了小楼，但他的人却还是不得不留在这里。他不敢去看他，也不能去看他，纵然是最后一次，也不能。相见真如不见，见了又能如何？他已不属于他李寻欢的，他有他自己的丈夫， 有他自己的儿子，有他自己的天地，他李寻欢已完全被隔绝在这天地之外。他本是他的，现在却连看他一眼也不能。李寻欢用手擦着嘴角的血渍，将嘴里的血又咽了下去，连血仿佛都是苦的，苦得发涩。石音，石音呐，无论如何，只要你能平平安安，我就心满意足了。天上地下，我们总有相见的时候，但林世音真的能平安吗？风凄切，人比黄花瘦，李寻欢孤零零的木立在西风里，是不是希望风能将它吹去？不知什么时候，孙小红也回来了，痴痴地瞧着他。你没有去看他呀？哎，你没有去叫车吗？车就停在巷口啊。你若真的不想去看他，那我们就走。好，走。车在路上颠簸，酒在杯中摇晃，是陈年的老酒，车却比酒更老，马也许比车还老。李寻欢摇着头笑道：这匹马呀，只怕就是关公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这个车子呢，早已成了古董，是不是秦始皇坐过的车呀？你居然都能找得到，这个你可真不容易。孙小猴忍不住笑了，立刻板起了脸：我做的事儿啊，你总觉得不满意，是不是？
2: 哎，满意满意，满意极了。哎，一坐上这车呀，就让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让你想起了什么呢？
2: 让我呀想起小时候啊玩的那匹木马。现在啊，我简直就好像在马车上的摇篮里。
1: 李寻欢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觉得有样东西进了他的嘴。孙小红痴痴地笑道：那么你吃完了这个枣子啊，就赶紧睡吧。
2: 哎，我呀，如果能一睡不醒，那倒也不错呀。只可惜，
1: 孙小红打断了他的话：我叫这辆车呀，就为的是让你好好睡觉。只要你能真的睡着，明天早上我们再换辆好的，好不好啊？
2: 李寻欢举杯一饮而尽：那既然这样，我就多喝几杯，也好睡得沉些。
1: 孙小红立刻为他倒酒，嫣然地说道：不错，

0: 好睡觉。只要你能真的睡着，明天早上我们再换辆好的，好不好啊？
1: 李寻欢举杯一饮而尽。那既然这样，我就多喝几杯，也好睡得沉些。
0: 孙小红立刻为他倒酒，嫣然地说道：不错，就算是孩子也得先喂饱奶才睡得着。
1: 将两条腿翘在对面的车座上，嘀嘀咕咕地说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但隐者又何尝不寂寞？但隐者又何尝不寂寞？
0: 声音渐低渐寂，他终于睡了。孙小红含着情注视着他，良久良久，才轻轻伸出手轻抚着李寻欢的头发，柔声地说道：你睡吧，好好睡吧，等你睡醒时，所有的忧虑和烦恼也许都成了过去，到了那时啊，我就不会让你喝得太多了。他的眼睛漆黑而亮，充满了幸福的憧憬。他还年轻，年轻人对世上的事总是乐观的，总认为每件事都能如人心愿，却不知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事实永远和人愿差着很大的一段距离。现在他若知道他们想的和事实相差的这么远，他只怕早已泪落满衣。赶车的也在悠悠闲闲地喝着酒，他并不急，因为雇他车的姑娘曾吩咐过他：慢慢地走，我们不要急着赶路。赶车的会心微笑，他若和自己的心上人坐车，也不会着着急赶路。他很羡慕李寻欢，觉得李寻欢实在很有福气。但他若知道李寻欢和孙小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他的酒只怕也喝不下去了。现在已是明天，李寻欢醒的时候，红日已照满了车窗。他不至于睡得这样沉的，也许是因为太累，也许是因为这酒。李寻欢拿起酒杯闻了闻，又慢慢地放了下去。马车还在一晃一摇地走着，走得很慢，赶车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哼着小调，仿佛正在打瞌睡。孙小红也睡着了，就枕在李寻欢的膝盖上，他长长的头发散落犹如泥水。李寻欢探出头，地上看不到马车的影子。日正当中，走了段路，路旁有个石碑，刻着前面村的名字。现在已快到了正午，距离上官金红的约会已不到三个时辰，但他们却只不过走了一半的路。李寻欢突然觉得自己的手在发冷发抖，他有时忧虑，有时悲哀，有时烦恼，有时痛苦，他甚至也有过欢喜的时候，但却很少动态。现在他纵为动怒也已差不多了。孙小红突然醒了过来，感觉到李寻欢的人在发抖，抬起头就看到他脸上的怒容，他从未见过他脸上如此可怕。他低下了头，眼圈也红了。怎么，你在生我的气吗？
1: 李寻欢闭着嘴，闭得很紧。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但我还是要这样做。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只要你明白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1: 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整个人已软了下来，心也软了下来。
0: 孙小红这样做的确是为了他，他做错了什么？只要这个女孩子是真心的对他，无论做什么他都不能算错。
1: 李寻欢黯然说道：我明白你，我呀不怪你，可是
0: 你为什么不明白我？你真的认为我不明白你？
1: 你若明白我，

0: 就该知道你这次就算能拖住我，让我不能去赴上官金鸿的约会，但以后呢，我迟早还是难免要和他见面的，也许就在明天。等到明天一切事儿就变得不同了。明天会有什么不同呢？明天上官金鸿说不定已死了，他也许呀，连今天晚上都活不过去。他说话的方式很奇特，仿佛充满了自信。李寻欢想不到他为何会如此自信，所以他要想。孙小红又说道，今天你就算失约，却也没人能怪你，因为这本是上官金鸿逼着你这样做的，否则你又怎会赶到星云庄？若不走这一趟，你又怎会失约呢？李寻欢还在想，脸色却已渐渐变了。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

0: 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美多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

0: 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3: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2: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4: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2: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5: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2: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汤道新村村民柴凤琴：
6: 哎呀，我心里真是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儿不让。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2: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

0: 排障。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进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程，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1: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周期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马上也是到这个阶段，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钵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昂扬，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河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2: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冀辽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3: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4: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5: 戏曲进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

0: 不敢。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梅武市佳子23到31度，黄土梁子23到31度，平北23到31度，柳溪23到31度，黄土房23到31度，七家寨23到31度，辽河源头18到27度，榆树林子23到31度，大庆水库23到31度，卧龙镇23到31度，抬头山镇23到31度，杨树岭23到31度，清河镇23到31度，南五十家子23到31度，小四沟23到31度，道虎沟23到31度，七沟23到31度，港坝23到31度，菠萝树23到31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啊，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

0: 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更具军民鱼水情。
1: 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确度，我省加快构建鱼水情的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0: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今天起强制实施。
0: 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成果，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强调，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在唐山迁安，首钢制新生产的电工钢可以达到0.1到0.2毫米。目前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这款钢制成的电机铁芯。首钢制新电磁材料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它的低铁损高磁感的磁性能，能够保证电机的电机效率能保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我们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前十的领军车企中呢，覆盖是百分之

0: 啊，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30%以上。
1: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河北立足自身优势，有序布局钢铁、绿色化工等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传统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治改术转，赋能换新。我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上线河北省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439家，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100家。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我省积极深化共享制造，推动企业资源共享。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新味儿更足，绿底更厚，含金量更高。河北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向新提质中焕发新活力。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2: 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1: 我省抢抓国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河北大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京西智行等6家企业登上胡润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动能加速成长。新兴产业在抢跑中积蓄动能，未来产业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上，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1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3: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1: 未来之城拥抱未来产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平台纷纷奔赴雄安，空天信息产业在这里聚敛成群。我省各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实现产地直达陆港、寄货就近出海，石家庄国际陆港在全省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订仓、拼箱、仓储、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4: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1: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是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河北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更优质的河北服务支撑河北制造。

0: 燕赵实验室加速落地见效，中视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工业品直播间拓展销售空间。随着服务蕴含的生产力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主引擎作用。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传统产业在转型中换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服务业在融合中提质，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注入更强动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我省各地走访慰问或委托当地有关部门走访慰问退军人和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在走访慰问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扎实做好退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要充分发挥退军人作用，引导广大退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领域担当作为。要持续完善退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严格落实退军人优抚优待各项政策，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医疗保障、困难帮扶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进一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军爱民，民拥军，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2: 昨晚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展演在省群众艺术馆上演，10个乐章完整再现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岁月，感受震撼人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3: 看完之后感觉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2: 邯郸、邢台、承德等地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唱响军旅老歌，演绎红色戏曲，合唱、舞蹈、原创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共谱军民团结和谐乐章。
4: 我们将持续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艺作品，讲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在保定，追风迎八一2000米接力跑火热开跑，33支跑团300多名选手踊跃参与，不少退役老兵奋勇登场，以健康运动的方式展现退役不褪色的昂扬风貌。
5: 加油！
6: 身体更好了，精神更好了，带动了身边一堆人，非常好。
2: 石家庄张家口组织社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走进干休所、康养中心，载歌载舞，送上暖心慰问，陪伴老军人军属欢度佳节。
7: 通过这种形式对军人军属致敬，咱们表达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问候吧，更是对咱们这个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
2: 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秦皇岛新集市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和老兵忆峥嵘分享会，退役老兵欢聚一堂，讲述军营往事，追忆军旅岁月。唐山组织驻地官兵来到唐山工业博物馆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回望城市涅槃重生中汲取奋进力量。衡水固城县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军营开放日，让青年学子走进军营，学习叠军备、观看军体拳、参观国防展厅，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0: 今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影片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8: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 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5: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9: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他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他都是亲历的嘛。
8: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9: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8: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7: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10: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8: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防汛关键期，我省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雨水情监测预报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前哨耳目，预报精度越高，防汛调动的主动权就越大。过去，我省基层水文监测大多依赖传统设备人工作业，响应速度与作业安全常常受到影响。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13: 过去咱们测流是用传统的这个流速仪，1个小时才能测一次流，时间比较慢，人员也不够安全。
0: 为破解这些实际难题，我省循着从降雨到洪水的自然形成路径，按照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的递进逻辑，搭建起3道环环相扣、逐级补位的监测预报防线。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14: 第一道防线是依托卫星和测雨雷达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目前我省有水利测雨雷达15部。第二道防线呢是使用雨量站监测落地雨，目前有各类雨量站点啊9000余处。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运用水文站和水位站对河中水进行监测，目前 我们省有各类水文水位站点1000余处，配合

0: 洪水演进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洪水预报。
1: 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核电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2: 三道防线阻击地增，紧密配合，安全保障性大大提升。全自动的这个测量方式，数据能实时上传到平台，五分钟就能测一个流量。
1: 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河道，三类监测数据实时汇聚传输，最终将汇入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平台依托水动力模型、AI 大模型等50多个专业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综合会商。截至7月29号，全省入汛以来累计发布洪水预报成果9728站次，水情预警99站次，发送预警短信4166条。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丰源：
0: 在山区啊，我们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备用链路，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依托我们的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我们定制化的编制了各类的雨水情分析材料，并及时发布洪水预报预警，直达防汛一线和社会公众，为洪水防御赢得主动。
3: 目前我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已经为全省73个重点县区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可同时输出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解决极端天气导致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为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1: 今天早晨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连接我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成克高速，目前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18克特大桥是成克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重难点工程，已正式进入箱梁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整个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
1: 目前，中国邮政、顺丰、京东及三通一达等8大快递品牌北方总部基地或区域总部悉数落地廊坊，廊坊正从快递通道向北方快递物流重要枢纽加速蜕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廊坊市快递业务量达12.69亿件，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4年同比增幅超20%，日均进出京件单量1125万件，京津冀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3: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研究生工作站日前在中车唐山公司正式授牌成立。该工作站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中车唐山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分别作为设站单位和参建高校，三方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截至目前，我省共认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促进产学研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全国供销社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限制措施，规范中介服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今天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正式实施。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人员时，可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今天发布。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今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达超强台风级，即将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中国天气网预测，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重点关注8月5号以后我国东北华北附近的形势场的演变，是研判台风最终路径的关键。
1: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今天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1: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今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据悉，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 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说，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轮袭击当中仅有1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此外，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9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避难。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这时，新疆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工作会议仍在紧张进行。刘晓辉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电话，得知白宝山已经被抓，他非常高兴，因随着这边工作会的进展，关于白宝山的证据材料越来越清晰。 刘晓辉口头上把几条重要依据向傅政华讲述了一下，告诉他

新疆方面正在起草一份通报，马上就传递过去。白宝山就是犯罪嫌疑人，这已不成问题。他要求北京方面加强审讯力度，并立即对白家进行搜查。

白宝山、谢宗芬的情况通报，报公安部五局并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通报如下：我区公安机关经查明，北京人白宝山、四川人谢宗芬系新疆石河子7588和乌鲁木齐819系列枪案的重大嫌疑人。主要嫌疑根据如下：一、1997年2月16日，北京人白宝山，男，39岁，北京石景山人，原籍河北徐水县，携谢宗芬，女，四川省军连县双藤乡余井村人，来新疆石河子，与其曾一同在石河子兴安监狱服刑的本地人吴子明三人租住一处，直至8月24日，期间三人无正常生活来源，形迹可疑，且曾找熟人要过子弹。二，8月24日，三人称去天池游玩，下落不明。8月26日，一男性在天池风景区被枪杀，倾向死者是吴子明。三，吴子明离家时曾对家人讲，白宝山在内地干过大事，有长家伙，心狠手毒，让我跟他干事，不干不行。我和他在新疆也干了一些事，现在不好说。如果我10月份不回来，肯定是被那两个人害了，并给家人留下了白宝山、谢宗芬的地址。鉴于上述情况，请公安部立即协调有关地区予以协查。一，请北京、四川从速查缉谢宗芬，急获后即通知我厅刑侦处，并仔仔细细查找被抢的81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54式手枪、大宗赃款和相关物证，拘留手续传真补送。二，请北京立即将白宝山18岁后的详细情况及近照传送我厅。三，请北京结合系列抢枪综合案件，对白宝山仔细审查，对其住所窝点公开搜查，并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四，请北京将白宝山三面捺印的食指纹、血型、足迹等情况传送我厅。五，8月初，白宝山曾接到来自北京的10000元汇款，收款人为新疆石河子147团诚信商店邓某某转白宝山，请北京核实，结果及时告新疆。六，请北京会同河北调查白宝山在原籍徐水的有关情况。此通报于9月6日凌晨由杨德禄副厅长签发。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已迅速采取行动，于9月6日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54式手枪一支，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江玉斌被抢劫的枪支，搜出现款人民币113万元。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经毫无意义了。沉滞了一年半的1996及1997全国一号案件终于告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关心并多次垂询的经济新系列涉枪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袭军、袭警、抢劫、杀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严重侵害他人生命财产的犯罪嫌疑人终于被抓获，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9月6日凌晨，公安部白警副副部长、五局局长张新峰、副局长何挺、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强卫、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副局长阮正义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处、石井

景山区委领导等先后来到石景山公安分局。各级领导听取了线索来源和案情汇报，认定白宝山有着确凿的犯罪嫌疑，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做好审讯工作，各涉案地区做好证据的查证工作，以取得这一案件的全面胜利。犯罪嫌疑人白宝山当即移交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家旺组织了专门的班子，由预审处专家、有30多年预审经验的三科科长殷顺光和预审员刘彦军担任主审，于6日凌晨立即提审白宝山。对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殷顺光一不歧视，二不迁就，对方此刻的心情他很清楚，抵触情绪肯定有，不服气、不甘心是主要的，百般抵赖那不过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攻破他就会全线崩溃。像这样的对手，最重要的是打好心理战，让他明白坐到这个位子上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负隅顽抗毫无意义。从此刻起，他们要共同完成一项工作，一项法律上的工作。审理员有责任把他的犯罪事实审理清楚，他也有义务把他自己的罪行交代清楚。他们现在是合作者。白宝山被带进审讯室，殷顺光并不急于发问。白宝山干坐了一阵，说：“能不能给我换副铐子？这个太紧。”殷顺光给他换了。白宝山说：“还是紧。”殷顺光示意，再给他换。然后殷顺光不紧不忙地说：“白宝山，我想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犯罪嫌疑人，你做的事情你自己很清楚啊。到了这儿再兜圈子，那也没什么意思，也不符合你的身份。像你这样的人，恐怕我不用多说别的了，你都明白啊。来到这儿，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好，你做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一件不落的、如实的有个交代。我们作为审理人员也要对法律有个交代。至于其他方面嘛，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生活上的、别的方面的都可以，允许的话我会帮助你。还是那句话，我希望在工作上我们能够配合的默契。”白宝山没有说话。方才殷科长的一席话其实已经把他点得很明白了，既然已被捉到，顽抗是没有出路的，那只是白白的耗费时间。同时殷科长也给他制造了一个说话的氛围，把他拉到同等的面对法律的立场上来，并没把他逼到窘迫的角色上去。殷顺光说：“怎么样，要是需要回忆、需要思考，我给你时间啊，等你考虑好我们再开始。”这等于又给他宽了一块。白宝山笑了笑说：“我不需要思考，请给我来杯水。”9月6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的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武器，每

一处细节他都记忆得非常清楚。9月6日上午，张新峰局长陪同白景富副部长来到京西宾馆，向在那里准备开中央七中全会的陶四居部长汇报了一号案件告破，主犯白宝山已被逮捕的情况，陶部长做了重要指示。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14届七中全会开幕的日子，陶四居部长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报捷。京进新系列枪案在15大召开之前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谢宗芬跟随白宝山于8月31日回到北京，两人在西客站下车，打面的回到模式口。白宝山进了门，把带回来的东西全都放在晾台门口上，对白母说：“妈，我回来了，这回我放心了吧。”然后他冲了个澡，蹬着家里的自行车出去撒欢。转过天来，谢宗芬对白宝山说：“我都一年没回家了，我想回四川老家看看我爹我妈。”白宝山不好阻拦，他是答应过谢宗芬的。他问：“你走了还回不回来了？”谢宗芬说：“回来。”白宝山说：“你等着我给你写信，你接到信就来北京。”谢宗芬说：“那行。”谢宗芬后来在交代中说，他回四川之后不打算再来北京，这半年他受够了，但他只能这样答应他，不然白宝山不放他走。白宝山问谢宗芬：“你要多少钱？”谢宗芬说：“我一分钱也不要，我只要能回家就行。”白宝山生气了，说：“你这不是威胁我吗？”停了停，他又说：“我给你11万，你拿着回家去吧。”这笔钱白宝山并没马上给他，先给了他5000元，让他去买飞机票，顺便给家里买些东西。谢宗芬接到钱就去了木须园批发市场，为自己买了2件衣服，给2个女儿各买了服装，又到西单商场花2470元买了条金项链，花743元买一副金耳环，还买了皮箱等物，然后在西单订购了从北京飞往四川宜宾的飞机票，机票1250元，一天之内他把白宝山给的5000元花个精光。9月2日上午，白宝山拿着军用坎肩儿对谢宗芬说：“这里边的钱是给你的，加上昨天的5000块，一共是11万，你数数吧。”谢宗芬没有数，直接把坎肩里一沓沓的人民币装在他的小包里，行李已经收拾好。临近中午，白宝山和大弟送他去机场。下午2点50分，谢宗芬上了飞机，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飞机上的时间过得飞快，一晃眼之间他已经在宜宾降落了，当时是下午5点。当天晚上他已经乘坐汽车回到自己家里。他发了财，这次回来衣服讲究了，
带着金项链、金耳环，给丈夫、女儿、父母都买了礼物。

一家人见面都喜气洋洋的。9月3日，谢宗芬就开始还账，他欠赵某12100元，欠张某7000元，欠杨某1000元，一分不差的通通还上，还外借给别人5000元。转过天来，他带着家人出去购物，给家里买了电视机、衣服和其他物品，大包小包提回来一大堆。谢宗芬是个能花钱的女人，有了钱大手大脚，毫不在乎。她回家仅2天，手里的钱就扬出去3万多，还剩下77000元。9月6日下午，谢宗芬在家里吃饭，门外来了几名军连县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人问：“你是谢宗芬吗？”谢宗芬说：“是啊。”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铐已经铐在了他的手上。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3天，就进了牢房。谢宗芬被抓起来，这个蠢女人仍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其实她真应该感谢公安局，她被抓获结束了她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却保住了她行将消失的生命。对她来说，坐几年牢房总比长眠于山间树荫下的土坑里好啊，这是她天大的幸事。在审讯中，谢宗芬承认他认识白宝山，承认他和白宝山的关系，也承认他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但他隐瞒了白宝山的所有罪行。他说他和白宝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开始时住在147团吴子明家，后来他租了刘秀芬的房子，生意没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于他闹着要走，他们就回来了，先到北京，他又单身回到四川。公安人员问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他说白宝山在新疆和吴子明来往频繁，两人买了摩托车，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整夜不回来，他们干什么我不知道。公安人员问你没问过他们吗，谢宗芬说我问过白宝山，白宝山打了我一巴掌，说不该你问的你不要问。军连县公安局从谢宗芬家搜出77000元赃款，谢宗芬说这是他从北京回来时白宝山留给他做生意的钱。谢宗芬避重就轻，11万元也被说成了8万，他谎称自己只花了2000块钱。细想起来，谢宗芬也算够聪明，他没供出白宝山犯罪的事情，但把他们去新疆的过程都交代了，避开关键环节，却留下了空档，将来能够添肉。9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抵四川，当天在军连县看守所提审了谢宗芬。这一次，谢宗芬明白了白宝山已经在北京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交代了全部事实，包括徐水取枪，包括德胜门取钱，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以及自乌鲁木齐携枪携钱返回北京的详细经过。白宝山给他的11万赃款也未再做隐瞒。9月9日，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这是他平生第二次

坐飞机。在此之后，他还坐了一次更为远途的飞机，那是在几个月之后，他与白宝山一起被新疆警察押解到乌鲁木齐去接受新疆人民的审判。至此，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震动北京、河北、新疆的京晋新系列枪案的主要嫌疑人已全部落网。

1997年9月6日下午3点，公安部指挥中心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传达公安部部长陶四居的批示。电话称，9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和新疆公安厅一致认定白宝山有持枪抢劫杀人嫌疑。9月5日晚7时，白宝山在京被抓获。从白宝山家中搜出5.40式手枪1支、子弹64发、人民币113万元。经初步审查，白宝山与河北徐水袭击高炮团案、北京石景山袭击部队哨兵警察案、新疆兵团149团杀害民警案及新疆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有关。就此情况，陶部长批示，乘胜追击，一定要将另2支枪找到，白所有的窝点都要仔细搜查。陶四居，9月6日。根据陶四居部长的指示，9月6日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傅政华带领侦查员、警犬队，携带着探雷器等装备，来到河北省徐水县。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按照白宝山供认的线索进行了大范围搜寻。他们在徐水火车站北部的荒草地里找到白宝山描述的那片坟地，并找到连成直线的7棵树。在第7棵树下挖出白宝山掩埋的5.60式半自动步枪。经北京市公安局技术部门鉴定，该枪正是抢劫的高井电厂哨兵的枪支。白宝山用此枪杀害了81射击场哨兵赵长文、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军人于启明、霍建军、击伤民警王建庆、肖远、孟斌、江书启。根据陶部长的指示，公安部5局张新峰局长打电话给在新疆的刘晓辉，要求加强协查力度，千方百计查找81枪下落，查证其他有关线索。9月6日晚18点10分，北京市公安局向新疆通报了对白宝山的审理情况。白宝山供认81式自动步枪被拆散后扔掉，具体地点从边疆宾馆后墙翻出，过一土坡，又过一道铁丝网，大约200米，穿过2道胡同，翻越一处1.5米高的短墙，有一家道，地上有许多泡沫砖。白宝山把枪的零件用砖盖上，可能有的零件还能看见。白宝山供认在天池杀吴子明时共开了7枪，将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装在一塑料袋内，埋在一块大石头下边。白宝山供认在其服刑期间，1993年8月将北京犯人李宝玉杀害，1994年4月将北京朝阳区人傅克军杀害，上述2人均是他的狱友，杀死后均埋在监狱原牛棚现猪场的后边。9月7日，北京预审处再次打电话给新疆公安厅4处，通报了白宝山交代的于7月底抢劫一辆

红色摩托车杀害摩托车手的罪行，并提供了杀人地点。此摩托车白宝山于8月8日在作案时使用，后怕暴露，于8月中旬从147团附近的公路水泥桥上将摩托车推入水中，并用匕首将车胎刺破。9月6日下午，自治区公安厅张秀明厅长亲自部署，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武、副局长张海、刑侦处长黄亚波率领刑侦处侦查员来到边疆宾馆，对边疆宾馆周围2公里范围内十几条巷子逐一进行搜寻。在新疆大学西侧保温材料厂院内的一个夹道，找到掩埋的81式自动步枪，枪号11126210，无子弹，枪的部件已拆散，但无意丢失。起获的81式自动步枪由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进行鉴定，正是杀害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抢劫的枪支，同时也是杀害北京德胜门外女烟贩许桂花、杀害石河子149团警长江玉斌、民警石春勇、杀害边疆宾馆7名汉维回族群众的那支自动步枪。9月7日，石河子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党新民、技术科长江元朝等人带领民警并调来一台推土机，来到石河子新安监狱，在牛棚附近挖掘李宝玉、傅克军尸体。下午2点，挖出尸骸一具，距地面约2米深，经与北京核对牛棚平面图埋尸位置，晚上8点挖出第二具尸骨，该地点距牛棚墙壁不到半米。9月8日，自治区公安厅四处张卓敏副处长、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带领侦查员查找摩托车抢劫案中被害人的尸体及有关物证。由于白宝山描述的地貌特征明显，他们很快找到那条有水泥陡渠的石子路，找到棉花地和毛渠。毛渠附近有一个土堆，被害人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土堆外边。白宝山交代，在天池杀害吴子明后，将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藏在一块大石头缝里。9月7日、8日、9日，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阜康市公安局的民警冒着雨夹雪的恶劣天气，在天池风景区上方的马崖山下大锅底坑附近连续搜索了3天，没有发现吴子明的有关物品。新疆公安厅及时将上述查证情况上报公安部。9月5日，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及97系列枪案领导小组成员果断地将白宝山吴子明线索上升为1号线索，并向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查缉通报，而后立即调整侦查部署，集中侦查技术骨干，加强对白宝山吴子明的知情人查访及物证查证工作。杨德禄副厅长根据厅长张秀明的指示，要求区公安厅四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石河子市公安局以及有关地区公安机关全力搜集整理犯罪证据，把案子办成铁案。9月5日夜至9月6日，侦查人员分别深入新安监狱、石河子147团查访，并对吴子明家及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租住地进行全面搜查，在租住房屋床下搜出第二条撬棍，并搜出白宝山的挂枪套以及毛毯布边、酒瓶等物。

定案提供了新的物证。新疆公安厅以确凿的证据证实白宝山系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犯，证实吴子明系97新疆系列枪案的主犯之一，证实天池无名尸就是吴子明。主要依据如下：白宝山居住北京石景山地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曾在石河子服刑，此三地与京冀新系列枪案发案地点完全一致。白宝山1996年3月17日刑满释放，1997年2月来到新疆，到8月16日始终在新疆活动，具备在京冀新三地作案时间。白宝山前科犯罪有使用棍棒袭击被害人头部的手段，与北京石景山331案袭击哨兵手法相同。白宝山在服刑期间与同监犯人李清亮谈到出狱后的打算，透露回京如何抢枪，如何抢劫，作案后如何逃避打击，手法特点与其在北京、河北、新疆三地作案情况相同，其主观犯意与系列枪案犯罪的客观实施过程相符。白宝山、吴子明具备作案交通工具摩托车。吴子明的血型、身高、体态、年龄与天池无名尸相同。吴子明的牙齿特征与死者完全相同。吴子明离家时的衣着与死者相符。吴子明留在住所的西服裤子与死者身上穿的西服上衣的缝制工艺特点、品牌、布料材质相同。从吴子明住室内起获的葡萄酒瓶上提取的指纹与死者指纹认定同一。在吴子明家中查获的笔记本上记载的白宝山、谢宗芬住址分别与白宝山、谢宗芬现住址相同。新疆专案组的技术人员对各类痕迹物证进行了鉴定，在白宝山、吴子明租住的房间内搜出的绒毯残块与乌鲁木齐市819案现场提取的包枪绒毯分离线完全吻合，属同一整体分离物。在上述住所搜出的帆布残块与819案现场提取的提枪袋背带分离线完全吻合，认定为同一整体分离物。在上述住所床下搜出的撬棍与犯罪嫌疑人遗留在75现场附近树林中的撬棍种类相同，与犯罪嫌疑人打制撬棍情况相符。犯罪嫌疑人遗留在819现场包枪袋内提取的毛发经鉴定与吴子明血型一致，均为 O 型。9月6日凌晨，北京公安机关在白宝山住所搜出54式手枪一支，枪号为6538589，与新疆石河子88案件民警江玉斌被抢的手枪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天池826案枪杀吴子明所用手枪。在白宝山住所搜出 7.62 毫米布基弹，弹底标识与上述案件现场提取的弹壳弹底标识相同，均为75-81。根据白宝山供认，在徐水起获的56式半自动步枪，枪号与北京石景山331武警哨兵范龙泽被抢枪支枪号相同。经检验，系北京4748422及河北徐水727案袭击军警人员使用的枪支。根据白宝山供认，在乌鲁木齐起获的81式自动步枪，枪号与徐水727案被抢枪支枪号相同，

经检验，系北京1216案、石河子7588案和乌鲁木齐819案所使用的枪支。白宝山足迹与徐水案件现场遗留足迹认定同一。1997年9月7日，系列枪案新疆专案组向新疆公安厅党委报送了系列枪案侦破工作有关情况的简报，报告了侦破白宝山案件的线索来源、工作过程和定案依据。至此，经济新系列枪案新疆方面的侦缉工作告一段落，新疆境内所设路卡全部撤销，此案画上圆满的句号。白宝山案件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由抢劫枪支到抢劫财产的蓄谋的连续犯罪，案件引起社会严重关注。其一是罪犯在实施犯罪时十分猖獗的连续袭击军队哨兵和人民警察，其二是罪犯残忍的连续杀人，其三是在公众场合明目张胆开枪抢劫，杀害多名各族群众，造成恶劣影响。细致分析，此案又与一般的抢劫杀人案不同，最主要的特点是罪犯带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倾向。罪犯的残酷是令人震惊的，他在监狱只由于受了嫌弃，便不动声色地采用同样的方法连续把两个犯人杀害埋掉。回到北京，抢枪的直接目标是杀害他认为刁难他的片警。在狱中，他扬言出来就要杀人，甚至说到幼儿园去杀孩子。他杀了同伙人吴子明，唯一没杀害的谢宗芬，他也为他挖好了石坑。从他的一贯性的思想看，抢钱是他的目标，但杀人也是他的目标，甚至是他宣泄自己报复社会的更为重要的目标。这样就不难解释，白宝山在实施抢劫枪支和抢劫财产的犯罪过程中，为什么会接连不断的杀人。这不仅仅是他作案的需要，这也是满足他报复心理的需要。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案都有着相近的特点。安迪科尔先后杀害了27名大男孩，目的是为了在杀死他们之前拼命地抽打他们，以宣泄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不满。保罗·诺勒斯原也是个盗窃犯，他从警察拘留所逃跑，在此后的四个月里，他疯狂地连续杀害了17人。卡车司机萨克利夫连续勾引妓女和普通女人，肢解并杀死他们。他肢解16岁女售货员珍妮，引起极大的民愤。警方为侦破此案调查13000余人，其中4000人的证词被记录。萨克利夫前后杀害11人，手段极为残忍，他自供是因他仇恨女性。白宝山与他们不同，但报复心强，性格孤僻，有严重的心理缺陷，由仇视社会转而仇恨人类，这些特点却十分相似。白宝山被捕后，刘晓辉经请示张新峰局长，就白宝山的犯罪原因等问题对白宝山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审讯。审讯长达8个小时。刘晓辉说，这次我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怎样避免犯罪的问题。你是个做父亲的人，你有儿女，被你杀害的那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儿女，你是否想过你的犯罪使你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孩子都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讨论犯罪的问题，就是为了避免再出现你这样的人，使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伤害。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探讨，把你的犯罪根源挖清楚。白宝山被捕后，比他在外边横行时要理智得多，给人的印象，你甚至觉得他始终是个很清醒的人。他的抱怨，如我们前文所述，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对前罪的判罚不满，认为偷玉米打伤人被加判10年徒刑不公平。第二，女儿的来信使他深受刺激，发誓要为他们抢劫300万，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第三，派出所不给他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使他无法生活。这三条中，第一条形成了他的思想基础，第二条成为激发他犯罪的动力，第三条只是个诱因。可悲的是，像白宝山这样孤僻而固执的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是很难改变的。他的智力发达，体能充裕，内心残忍，这就更为可怕，对社会和他人形成极大的威胁。白宝山的犯罪过程与他在新疆监狱中的预谋是完全一致的。从他在监狱利用当零星犯的机会积累子弹，积累枪械知识，到他抢夺枪支、杀人、抢劫去新疆的作案经费，再抢短枪实施抢劫140万巨款，整个过程一脉相承，十分符合逻辑。究其根源，仍与他的仇恨报复的心态连缀在一起。可以说，从他收集子弹起，他后来的犯罪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白宝山也有他的两重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的母亲和大地，仍保持着一份亲情。再有，如他所说，在他刚刚出狱的时候，对生活前景曾抱有过一段短暂的希望。20天后，他抢了热电厂武警的步枪，这个希望已彻底泯灭了。刘晓辉处长花了大量时间，从白宝山所犯第一起案子一直谈到最后一个案子，包括所有的作案细节。在分析白宝山犯罪的心理过程的同时，从侦查学的角度捕捉白宝山个案中的普遍意义。通过这次审讯，刘晓辉依据白宝山的供述，总结出涉及狱政管理、公安基础工作、重点人口管理、快速反应、盘查堵控、专案调查、缉捕工作的33条经验教训，呈报公安部领导，送达新疆公安厅4处和北京市公安局2处。北京、新疆方面均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新疆厅张秀明厅长说，案子破了，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结胜利也要总结哪些地方存在失误和不足。他认为，这次案件的侦破充分发挥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作用，运用了现代技侦手段，体现了基层民警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的威力。同时，这又是各地区协同作战、各警种互相配合所取得的成果。各地区协同作战，缩小了各地区的距离，缩短了时间差，把犯罪分子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旦突破，迅速将犯罪分子予以捕获。张厅长说，各地区没有理由封锁消息，相互协作，这形成了有中

国特色的刑侦格局。我们警察站在全局利益上想问题，实施好每一个工作环节，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个案子并案之后，无论北京还是新疆，都为案件的破获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告诉我，新疆警察是很厉害的，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他们付出的很多，条件艰苦，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夜晚。下边的基层民警是这样，各级领导也是这样，大家都没歇过礼拜天，星期天是我们分析案情最好的时候。这个案子前后17天，惊动了全国，过程圆满，没留下遗憾，没留下尾巴，各地方的工作是综合的，公安部的协调作用不可少，北京、河北、四川共同行动，石河子公安局按照区厅的部署一步扣一步，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案子在新疆处理，有个大局问题，部里充分考虑了这个大局。案子的性质十分恶劣，犯罪分子直接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侵害对象是我们的军队，这是公然的挑衅，是绝不能容忍的。为什么他能够在监狱里杀人？这说明我们在监狱管理、犯人改造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我们的改造政策、改造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显然做得不够。我们把战犯都改造了，决战不一定在战场，在人心的征服。为什么会出现白宝山？从初犯一步步到恶贯满盈的家伙，到杀都不足以平民愤的家伙，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侦破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惩罚，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硬指标。案件要破，要公布于众，公安机关破不了案，老百姓不答应。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各司其职，使社会良性化。没有矛盾不可能，犯罪必须打击，但有矛盾不应该使它激化。白宝山被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这是公安部经过多方考虑做出的决定。白宝山在新疆的案件社会影响面大，他在新疆也杀人最多，特别是819边疆宾馆案，死伤者涉及到多名各民族的群众。在新疆公开审判，有利于新疆的安定，有利于民族团结，这也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愿望。1997年12月3日，区厅四处进棚，乌鲁木齐市局刑侦处张震、王伟奉命到北京押解白宝山。白宝山在北京监狱的特号关押，押解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在对白宝山案的预审和查证上，北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毫无保留地把预审笔录、北京及河北徐水六案的卷宗及其他物证移交给新疆警察，表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但对去新疆接受审判，白宝山存有顾虑。本来他与北京警察配合的是不错的，犯罪事实也交代得比较清楚，但他心里始终嘀咕，审判地会不会放在新疆？他的思想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知道他在边疆宾馆打死打伤了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害怕到新疆在监狱里遭到少数民族犯人的报复；第二，

他希望他的案子在北京审判，判决前他还能见一见家人。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去新疆抱着抵触的态度。稳定住白宝山的情绪，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对安全押解是一个重要环节。两地警察耐心地做白宝山工作，向他讲清北京警察和新疆警察都是人民警察，是同样的执法者，我们针对的是你犯的罪行，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谁犯了罪也要按照法律办事，在北京在新疆没有区别，你的案子在新疆的影响大，你在那边杀人多，抢劫主要也是在新疆，所以回新疆审判是必须的。你犯了罪，能够认罪，好汉做事好汉当，就不应该害怕到你犯了罪的地方去审判。新疆的警察与白宝山做了接触，北京的警察进一步讲，你看到了，新疆的警察也很好，他们不会歧视你，大家都希望你能够继续配合好，安全的平安的到达新疆，把最后这段路圆满地走下来。押解工作，北京方面做了周密的安排。从看守所出来，警方给白宝山戴上面罩，手铐脚镣，一路上八辆汽车，前面警车开道，把白宝山、谢宗芬等要犯押往飞机场。民航方面已联系好，靳鹏等人押着犯人直接来到停机坪，在普通旅客之先登上飞机，白宝山押在后舱，谢宗芬在前舱。白宝山没坐过飞机，飞机一起飞他就怕了，抓开面具要上厕所，张震和王伟架着他过去，他们也紧张，担心在飞机上出事。还好飞机平稳之后他安静下来，张震把他安置在靠窗的座位上，把遮阳板放下，给他扎好安全带。飞机飞行过程中让他吃饭喝饮料，但告诉他为了不影响别的乘客，尽量不要再上厕所。三个半小时之后，飞机抵达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四处的警察、乌鲁木齐市局的警察来到机场，机场还聚集了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白宝山等人押解下来，仍戴上面罩，直接上了警车，路上十几辆车随同，开到乌鲁木齐看守所。白宝山刚到乌鲁木齐时抵触情绪仍大，预审科的同志分析，不要过高估计白宝山，他也像普通犯人一样，认为自己死是早晚的事，抱怨自己从小没享过福，做这么大的案子并没享受过，这说明他有着普通犯人一样的心理，虽然在杀人时不眨眼睛，但面对死亡也眷恋着最后的时光。为了做好白宝山的工作，看守所尽量为他创造些条件，买了新被褥，换了洗漱用品，伙食上也常常为他做些改善。白宝山刚押过来戴着手铐脚镣，第二天看守人员就把他的手铐打开了，这是一种待遇，也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他在生活上能够更方便些。来到新疆，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新疆警察和北京警察一样，以法律为准绳，人道地对待白宝山，在各方面尤其在生活方面对白宝山都是很关照的。白宝山踏实下来，在新疆的预审过程中他能够积极配合，从而保证了对白宝山的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白宝山、谢宗芬持枪抢劫杀人案
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于1998年3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庭。审判长由孟朝担任。在庄严的国徽下，白宝山戴着手铐脚镣站在被告席上。审判长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15案逐一进行了法庭调查，依次是袭击高井电厂哨兵抢劫枪支案、枪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于启明案、枪击巡警孟斌、肖远、王建庆、江书启案、枪杀81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案、枪杀徐水高炮团哨兵蒋鹏程、击伤霍建军、抢劫枪支案、抢劫新集石家庄市场未遂案、枪杀德胜门女摊贩许桂花抢劫烟款案、袭击奎屯哨兵未遂案、袭击141团人影库案、杀害王吉平抢劫摩托车案、枪杀民警江玉斌、石春勇抢劫枪支案、边疆宾馆杀害7人击伤5人抢劫人民币138万元案、天池杀害吴子明案、服刑期间杀害李宝玉案、服刑期间杀害傅克军案等。法庭出示现场照片、杀人工具、现场物证，宣读被害人证词和目击证人证词。白宝山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谢宗芬供认了跟随白宝山去新集石家庄实施抢劫的经过，供认了数次跟随白宝山提取枪支、赃款、缝制挂枪带等参与犯罪的过程，但他认为他失去了自由，这都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不得已的行为，并在法庭上宣读了他的悔过书。白宝山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认为，白宝山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就白宝山的认罪态度较好并表示悔过，提请法院予以注意。白宝山在做最后陈述时，显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是案件审理中他第一次流下了眼泪。白宝山说：我犯了死罪，我最初抢枪时就想到了，我想给后人留几句话，犯过罪的人别学我，好好接受国家的改造，犯罪是没有前景的，我也希望政府对劳改犯、对释放犯别歧视。我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对前罪的判决不服，那时我想，如果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人，如果判我无期，我老了出来没能力杀成年人，我就去幼儿园杀孩子。我还想说一句，谢宗芬做的一切都是我强迫他干的，我杀他是早晚的事，我给他11万是为了堵他的嘴，我犯了这么大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说一声对不起，希望以我为戒，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谢宗芬的辩护人
在辩护词中说，

谢宗芬的行为是在白宝山的胁迫下做出的。胁迫有轻度、中度和重度胁迫之不同。以侵犯他人财产或隐私为手段是

0: 重度胁迫，是以杀害他及他的全家相威胁。谢宗芬的行为是在其所受重度胁迫不得已而从事的行为，对此希望法庭在量刑上给予足够的重视。谢宗芬在自我辩护中说，我是农村妇女，我不懂得法律，都是白宝山逼我那样做的，他打我骂我，我不听他的，我和我的家人就都有生命危险，我上有老母，下有一双女儿，请求政府从宽处理。然而法律是严正的，法律也是无情的。法庭庄严宣布，白宝山犯有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依法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谢宗芬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白宝山的大弟免于刑事起诉，无罪释放。1998年4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2: 约旦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美驻约旦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该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参加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表示，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财政部持续对伊朗展开经济攻势，并且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资产。他还特意在特朗普面前罗列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战火。2025年3月推进相关行动后，当年年底，伊朗最大民营银行宣告破产，伊朗央行被迫大量印钞，不断推高通胀。贝森特声称，如今伊朗甚至无力支付军饷。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户外工作者务必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7: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

0: 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牛！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进行了多场比赛，稍后我们会详细来分析。国际足联计划成立全新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非法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一部分公司的股权。这个提议引发了强烈不满。今天国际足联发布声明，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不到一个星期，宏大计划就这么草草结束了吗？此外，我们还要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男排止步八强，比赛最后阶段连续低级失误葬送好局。接下来事关奥运席位的亚锦赛，我们又该如何备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聊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的多场比赛里面，天津金猛虎3-2战胜了云南玉坤，上海海港0-1输给了山东泰山，北京国安2-1拿下浙江，成都蓉城1-1打平武汉三镇。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5: 哎，晚上好方亮。
4: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一场一场来说啊。
5: 好。
4: 先说说天津金猛虎这场比赛，因为确实进球很多，而且据说是最后时刻的独秒绝杀， 对吧？
5: 是是是。
4: 我们都知道天津队这个赛季开局的时候打得比较挣扎，甚至有朋友看着那个积分榜上的形势说，这个赛季想要摆脱降级泥潭已经很难了。现在不但暂时摆脱了，而且迎来了一波连胜。怎么看天津队这场比赛的表现以及这一段的状态？
5: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天津金门虎啊打得非常的坚韧和顽强。我们看他在0-2啊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他这个三个进球分别来自于84分钟的李胜帆，90+3分钟的萨尔瓦多和90+8分钟的基莱斯。连扳三球，最终是以3-2实现了一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大逆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场比赛的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在目光放开的话，我们会发现从第17轮、18轮、19轮到刚刚进行完的这场比赛，那么天津金门虎取得了一个4连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啊一个成绩。特别他是在主教练于根伟受到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处罚6场不能够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实现了这样一个4连胜。我觉得更显示出来天津啊这支球队，我觉得有一点梗劲儿啊，在北京的这个球迷口中啊，天津跟北京之间叫京津德比嘛。对于天津队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他有点梗劲儿，就是当大家都认为他很困难很难支撑的时候，他往往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一种比赛的结果和过程。那么这个4连胜，我觉得对于他今年的保级的关键时刻是非常救命的，这4连胜。那么说到于根伟，我觉得要提一句啊，因为于根伟这个受罚也是今年中超联赛，我觉得由于触犯了相关的纪律条例之后，受到了一个长达6轮的一个禁赛。他这个禁赛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只是要不在替补席上，你在看台上就问，不是。这次中足联纪律委员会对他的追加处罚是禁止进入体育场，就意味着他连看台上他都不能待，他只能在酒店里啊，通过电视直播，就跟我们一样去看这场比赛。当然他做的工作那就是在赛前啊跟球队这个助手之间做一个密切的协商之后，制定一场比赛的整个的这种预案、首发的阵容、战术等等。但是现场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那怎么样去战术调整啊，换谁啊，什么时候换，这些都是由他的外籍助手，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助教叫艾瑟乌，由他来完成啊。我们看这4连胜跟于根伟的赛前的这种周密的布置、战术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更以他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外教也是他的助手埃斯特乌整个的指挥也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埃斯特乌虽然是一个西班牙的教练员，但是情商非常高啊，因为4连胜之后呢，实际上现在是天津这个媒体和球迷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看好的啊，点赞声也比较多。但是每一次赛后当问到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他都把相关的功劳主要归咎于主教练于根伟赛前的这种

0: 啊，这种战术的制定部署等等，他认为是非常对路的，所以他在领涨的时候，他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要啊更改的之处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天津金木虎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这四连胜，我觉得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的。那么这场比赛从技术统计来看，实际上双方除了射门这方面差距比较大之外，其他几个数据都是差距不大的。比如像控球率，天津金木虎是51%，云南玉坤是49%啊，角球啊，天津还落后啊，是2个，而对手是5个。射门啊，天津金木虎是24，而对手只有14，这是有一半的差距。但是射正双方是各有5次啊。那黄牌呢？云南玉坤啊，还有2个，天津金门虎是1个啊，所以整个从技术统计来看，这场比赛双方，我觉得是各打了一个啊一半的好球啊。上半场云南玉坤的表现要更加的出色啊，更加的稳定，但下半场啊，应该说在0-2落后的情况下，天津金门虎没有丧失信心啊，没有出现崩盘啊。尽管主教练在外面坐着呢，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反而给了场上队员要咬牙要坚持，不到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这绝不放弃，这个能看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劲儿。同时我们看到啊，就在积分榜上目前处于垫底位置，因为降级圈里头严格的说只有两个队伍，就是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但如果从积分来看，那么不算这一轮，上一轮比赛那天津金门虎和后面刚才提到的两个队伍都是各积14分，也就是这三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的一个降级圈的一个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啊，天津金门虎再次获胜之后，现在从14分来到了17分啊。武汉三镇呢，刚才最后我们说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他客场1-1逼平了成都龙城，他也从14分来到了15分。但总体来看，还是这三支球队构成了目前中超积分榜后排名最后的这三支球队。方亮，
1: 不管怎么讲，虽然还是在降级区附近，但这一波连胜已经足以宣告我们熟悉的那个老游击队员特别擅长保级的那个天津队似乎又回来了，对吧？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接下来要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但是正好说到了这个教练的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得格外再关联一下山东泰山这边。山东泰山今天是拿下了上海海港，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赛前泰山队的教练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
0: 是
1: 苏茂贞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韩鹏则辞去了中方教练组组长的职位，这俩其实是有点别扭的一个教练组组合就此宣告终结。
0: 没错没错，
1: 这种情况下又验证了换帅如换刀吗？
0: 首先解释一下，你说的山东泰山这个赛季啊，宋茂贞和韩鹏之间啊有点别扭的这种啊管理方式，主要原因就是宋茂贞是现在山东泰山名义上的主教练，因为他握有一个亚足联颁布的一个职业教练的证书啊，按照中国足协相关的规定，只有持有这种职业联赛的证书啊，这人才能担任中超球队的主教练。而但实际上啊，为球队啊真正制定技战术的啊各方面的这个是由啊教练组组长韩鹏来担任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山东的媒体现在形容这种啊有点别扭的关系，就是啊出席发布会赛前的赛后的是苏茂贞，但实际上他并不管球队的具体的训练和战术的制定啊，临场的换人等等。那么管这事儿的人又没有资格去参加赛前和赛后，
1: 所以有球迷简单的说叫干了的不说，说了的不干。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有一点别扭。那么由于韩鹏现在还正在攻读相关的职业这个教练员的相关的这种课程，还没有拿到啊，但是据说也是很快了。所以这是一个啊让大家外界一直吐槽的一点，山东媒体和球迷对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很了解内情也理解，但是认为仍然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个也确实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一种可能有点别扭的这种情况。尽管这两个人都是山东足球的名宿啊，这个私底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毕竟他还是有一层隔着这种情况，所以在整个管理体系上并不是非常的顺畅。那么但是这一次两个人的同时辞职，我觉得呢啊，可能跟这一点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更主要的关系就是直接导火索就是上一场他是主场输给了河南建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俱乐部可能有点不满意啊。同时啊，据山东媒体的朋友透露啊，就是韩鹏其实由于虽然没有这个职业教练员的这个执政证书，但是俱乐部有个高层对他来说是非常支持也非常信任的，但这个人正好就在7月底的时候啊就是辞职了啊，不干了。这样的话呢，韩鹏就失去了俱乐部管理层对他的一个有力的这种支持力度啊，所以这方面呢，韩鹏可能也觉得

0: 那干脆就一块辞了吧啊，去把这个教练证书先拿下来再说。未来只要拿下来，从他这个接手山东泰山以来的执教经历来看，韩鹏还是很有执教天分的啊，并不是完全说只差了一个教练证书。所以他如果说拿到教练证书之后，无论是再次回到山东泰山，还是去中超其他球队去执教，我觉得韩鹏以他带领山东泰山以来的这种表现来看，他绝对不会缺下家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在他的代理主教练唐田的这种执教之下，仍然是以客场1-0力克了去年的中超冠军上海港。那么这场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有换帅如换刀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多少还是有这点因素的。因为什么？一支球队的时候，当主教练换了以后，而且换的都是中方教练替中方教练的时候，那跟队内的一些球员之间其实是会有某种情况的连接。第一是这些留下来的教练这个球员一定会在新的代理主教练的唐田的执教之下，都想争取自己在俱乐部这支球队的一个主力的位置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新的主教练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现在他虽然是代理这个赛季接下来的10轮比赛，但唐田起码能指挥10轮。那明年赛季到底怎么样？是扶正呢，还是请新的主教练或者外籍教练来执掌山东泰山？现在情况不明，但至少要给唐田留一个好印象。所以这个时候队员往往是比较拼的。而且如果说前面如果说韩鹏和宋宝珍跟球员之间会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大家的印象有不同的话，那也想借这个契机，换帅的契机，那么争取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因素促成了这场比赛山东泰山在整个的技术统计数据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那最终凭借着他开场是进那个球是泽卡5分钟就进了啊，那么后面其实攻上海港拿回来这个球的机会是有大把的，特别是64分钟黄正宇还吃到了红牌直接被罚下之后，那意味着在整场比赛咱不说补时，起码还有26分钟可以攻上海港把这个比分扳平甚至反超。而且78分钟的时候维塔尔还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他没有罚进，可惜啊，所以最终这个比分最终被山东泰山还是拿下来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唐田也好，对于山东泰山也罢啊，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赢的还是非常关键，也非常的艰苦。
1: 马亮，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北京国安的比赛吧。今天拿下了浙江队，这个如果考虑到国安上一场和荣城打的那个有来有回，很多朋友都在讲最后时刻痛失好局，会不会对接下来的这个心态比赛的发挥产生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和影响？今天你觉得在心态方面国安站住了吗？
0: 我觉得没有完全站住啊。这个虽然最终比分还是2-1，啊，把这个3分啊，这个咬住了，没有丢掉啊，没有丢掉2分。但是从最后比赛的那个时刻来看啊，浙江队是完全有可能像成都荣城上一轮比赛一样，把那个比分扳成2-2的啊。但是呢，可能最后时刻呢，你说刚才心态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完全站住。不是完全站住，他毕竟是2-1还拿下了，但是呢没有让最后时刻完全把球权控制在自己脚下，那场面上是多少有些失控的啊，只是说没有丢球而已。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啊。从上一轮客场对成都荣城2-0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丢2球被对手扳成2-2，那么这场是主场作战，面对的浙江，最后时刻又是面临这种惊险的时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是坏事的话，那就是心态问题啊，战术问题啊，控球能力问题等等。但是从好的一方面来解读的话，就这个赛季无论是对现在积分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还是对目前这一场比赛双方是第7名和第8名的这种较量，都能看出来中超这个今年球队之间的这种实力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啊，没有一个出现啊过去中超联赛头几名，尤其是目前积分榜领先这么遥远，这么遥遥领先的成都荣城面对国安，他应该是有一定啊主场的优势的，但是并没有完全看出来。那么这场国安面对的浙江也没有看出主场的优势。其实最近这个上赛季国安是双杀了浙江，那么这个赛季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客场国安又是0-0逼平了浙江，所以这场比赛中国安2-1拿下，那么这个赛季是1胜1平，上个赛季是双杀。那么从这个战绩的交手的情况来看，国安在这场比赛中应该在45000名北京国安球迷的这种热烈的助威之中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优势才对，但实际上比赛的比分也好，比赛的过程也罢，还是技术数据也好，告诉我们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啊。当然不管

0: 怎么说啊，他毕竟还是2-1拿下了，拿下之后在两连平之后，他现在终于又来到了一个啊获胜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啊，国安在主教练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我认为啊打的还是可以啊，不能算非常亮眼，因为他毕竟是负5分起步。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困难比较特殊的这个赛季的时候，能打到目前这个阶段啊，超过了身前的浙江，来到了中超积分榜的第7位，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对北京媒体和球迷有所交代的一场比赛。
1: 嗯，接下来关键是根据亚足联以往的赛程安排，8月份亚冠联赛正常来讲就要开赛了。
0: 是。
1: 那国安现在联赛还在打，足协杯还没有出局，还有亚冠的任务。
0: 是。
1: 我看一定有球迷在商量说，是不是到了可以谈论谁应该保、谁应该放的时候了？
0: 现在是这样啊，就在下长期关闭之前，北京国安俱乐部在财政比较紧的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专门签下了2名所谓的叫亚冠专属外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名外援引进来之后，不参加中超，也不打亚这个足协杯，就打亚冠啊。从这个这个举措来看，那么北京国安俱乐部也好，还是球队也罢，教练团队也罢，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亚冠还是非常重视的，并没有一个啊三线作战，我是不是考虑到保哪个弃哪个啊，没有这样的考虑，他还是准备三线作战的。包括今天他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力克了浙江，也反映出来了在联赛这边很吃紧，队伍受伤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那么那方面引进2个亚冠专属外援，一个是来自德国的中场啊，是叫杜夏克啊，曾经效力于多特蒙德、沙尔克04，这也是德甲的强队。另外是来自刚果的一个前锋叫阿克洛啊，曾经效力于德甲的斯图加特啊。所以这两个从引进球员的这种过往的效力的球队和联赛来看，也都是实力比较强的啊。从他们到队之后的训练情况来看，他们也对北京国安和蒙哥马利的整个执教啊都是比较欣赏的，认为跟自己的这种预想非常的贴切，所以很有信心代表国安去打好今年的这个亚冠，既为中超来年争取更好的亚冠名额，同时呢也看看，我觉得俱乐部中也可能采取一个，就今年你虽然只能打亚冠，但是对2027年这2名如果在亚冠比赛中有很好的效率，跟现有的队员的战术体系有很融合的话，不排除明年改为啊给他们在中超联赛注册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而言，现在俱乐部整个的这种作战的能力、人员的实力来看，我觉得要打三线作战来的话，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啊。他不想放弃，但最终可能实力或者兵员上的这种捉襟见肘，也迫使俱乐部或者球队教练团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放弃。但是这个时候现在要依这三线作战的这个具体的进程来看，因为足协杯他是作为去年的冠军，他今年他当然还想继续，因为今年联赛他要想拿到这个明年亚冠的席位是几乎不可能了，对吧？因为现在联赛明年就像今年一样，只有中超联赛的冠军和足协杯的冠军获得精英联赛的2个席位，另外联赛的亚军获得一个亚冠的二级联赛的席位。所以国安从现在的联赛位置来看，他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对今年足协杯的卫冕他是憋着劲儿的啊，他是要尽量往后走的。那么亚冠和足协杯之间赛程上可能不像联赛跟亚冠之间有那么大的重合冲突，足协杯它这往往都是跳着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俱乐部和球队可能要看一看这3项赛事具体在赛程的冲突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协调之处，如果协调得开的话，我觉得他会尽量的协调。
1: 嗯，肯定是希望都拿，但是同时抢3把椅子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0: 难度太大了，对。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成都荣城打武汉三镇，这个这是中超一头一尾之间球队的较量。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这个裁判席，对吧？主裁判是执法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科瓦奇，马宁回来之后担任第四官员，傅明担任 VR 裁判，这都是世界杯标配啊。所以好多朋友讲，哟，这是世界杯水准，那咱们就说这场比赛的判罚，您看完之后觉得有没有觉得，诶，好像够不上世界杯判罚的，或者在裁判执法这方面可能会成为新闻的？
0: 从裁判角度来看，我们在上一场比赛成都荣城主场2-2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请了一个韩国籍的，亚洲也算是最好的一个教练员。从这一点，
1: 裁判员高亨进啊。
0: 中足联对于那场比赛其实是非常看重的。那么这场比赛又换成了一个刚刚在美加墨执法过的中国最顶级的裁判，这就说明目前凡是涉及到 成都蓉城的比赛，中足联和中国足协都是高度重视的。因为现在这个赛季，我们看这场比赛，它虽然是被逼平了啊，继上一轮国安逼平之后，这次又逼平了，它现在是两连平，而且都是主场作战。所以现在来看，成都蓉城整个的竞技状态，我认为出现了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调整期，它没有顺利的拿下两连胜。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它。有一个幸运之处，就是排在他身后的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等等，也没有趁着他陷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取得一个连胜，然后迅速的缩短这之间的分差。没有，他这那边教练呢，这边也接着不是平就是输，所以这场球成都蓉城拿到以后，平局之后也来到了45分，跟身后的29分的重庆铜梁龙又来到了16分的分差。我大概查了一下啊，从2004年中超联赛创办以来，打到第21轮的时候，第一名中超联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居然有16分之大，从来没有过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的估计啊，这个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基本上啊已经被成都蓉城给锁定了啊。这个要想第二名逆转翻盘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只在数字上、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不可能的。
1: 嗯，
0: 啊，这种难度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成都蓉城一定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啊，拿下提前锁定这个中超联赛的冠军。今年的那至于说到这一场比赛，两个执教过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的整体表现，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
1: 的，包括欧洲的科瓦奇啊，
0: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个同时也跟我自己的关注度不太高有关，因为今天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这场比赛是8点，虽然晚了一点，但我的重点还是放在了北京国安主场啊跟这个浙江那场比赛的较量了啊，所以这边我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从我刚才在全部比赛今天的4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迅速的看了一眼啊，好像没有看啊那场比赛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场上判罚上的这种争执和纠结啊，所以整体来看，那场比赛的这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
1: 虽然是平局，但是成都蓉城继续保持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但另外一方面，武汉也拿到了这个分数，这也就意味着所谓榜尾的球队，在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哎呀，保级似乎已经很渺茫的球队，大家没有放弃，大家依然在努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每一支球队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做着继续努力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的努力都能够有成效。也谢谢黎哥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政局势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赵欣彤8-10输给了凯伦威尔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昨天公布了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缺席。 WTT 澳门冠军赛将于9月8号到13号举行。 英格兰足总昨天宣布，英超切尔西俱乐部的边锋乌克兰国脚穆德里克就兴奋剂违规案件与英足总达成解决协议，他已执行的停赛时间被认定为最终处罚，即日起恢复参赛资格。英超的纽卡斯尔联队今天宣布，主教练埃迪豪离任，结束他在俱乐部近五年的执教生涯。埃迪豪自2021年出任纽卡斯尔联队主教练以来，曾两次率队取得欧冠联赛参赛资格，并在2024-25赛季带队夺得英格兰联赛杯冠军。但纽卡在刚刚结束的2025-26赛季表现不佳，只排名英超联赛的第12位。
5: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这两天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啊提出的把世界杯的部分的经营版权让出来，让给私人股权的这个提议引发的剧烈动荡。今天这件事情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英凡蒂诺今天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13: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哎，这个事儿从前天开始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关注，最早呢是说，哎，这个事儿这么玩可以吗？昨天啊，我们关注的是欧足联说，你要这么弄，我就彻底退出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总而言之掀桌子了。今天好像不光是欧足联的反对呀，包括亚足联呀、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啊等等，大家都出来批评之后，英凡蒂诺说这个事儿我们暂时停止。在您看来，这个事儿算是画上句号了吗？还是一个暂时的按下不表，有可能还会有续集？
13: 我觉得应该是告一段落了，这个事儿应该不会再重新抬上桌面了。因为伊凡蒂诺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能推出这个想法呢，本身也是带一点试水，投石问路，看一看各大洲足协的反应。本来他是想呢，认为世界杯这个大 IP 然后有号召力，这样的话呢，明面上看呢，我好像是让大家都能挣钱，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统一整体的发展。但是他这个事儿其实是犯了几个大忌。首先呢，世界杯这是一个大 IP， 是一个全世界的 IP， 但是呢，你不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私有化。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本身就存在着不妥。你别忘了当，欧足联那会儿面对欧超的时候也是反对，那把这个足球比赛过多的去引入资本，做成一个商业化。那欧足联其实已经让这个整个的就这个计划叫停了。那你现在国际足联当时也是反对欧超，那你现在居然在走同样的路，我觉得这点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从背后的意图来说呢，这个举措其实可能更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在南美足联或者是非洲足联啊，但是呢，刚才其实方亮你也提到了，你像欧足联本身是不 care 这样的计划的，我本身也不缺钱，而且你要知道，世界杯如果没有蛋糕上最大的那颗珍珠那颗樱桃，就是我们欧足联实际上你这个世界杯的成色就下降很多。而亚足联实际上萨尔曼这边是紧跟着欧足联的，那不排除呢，就是欧足联认为你在利用世界足联，在利用这个计划呢，更多的扶持，比方南美足联、非洲足联，你来去跟我们的这个来进行一个对抗，同时呢，你可能赢得更多的一个在整个足球发展上的寻求的一个均衡化。甚至我看到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国际足联在培育出的球王，实际上大家说的贝利、马拉多纳啊，包括还有梅西，他都是来自于南美，他没有捧过像来自于欧洲的所谓的这种球王的一个形象。包括还有罗纳尔多，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有一点厚此薄彼，这也是为什么欧足联好像跟国际足联一直不太对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说白了还是欧足联认为你把一个全世界共有的一个大 IP 你在做一些私有化，而且私有化的同时呢，这里面你也很难说，因为本身国际足联是一个叫非盈利的公益组织，虽然它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但是呢实际上钱也够用，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包括还有一些世俱杯啊、女足啊这些的，已经挣得盘满钵满了。那实际上感觉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盈利去挣那么多的钱。那你挣那么多的钱，你引进了私有化，私有化那人家投资是希望有回报的，那显然这里面可能会出现潜在的自生腐败的可能。

0: 那这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大家把这个事儿一想透了，我觉得包括可能一直保持说还没有表态的南美足联啊、非洲足联，大家如果想明白了，觉得这事儿其实就是拿世界杯便宜了个人，让大家一起抬轿子，让一些少数人去受益。那这个计划显然我觉得不能达到一个共赢、最后共同发展扶持的一个目的。
1: 嗯，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您记得他这个方案媒体一披露出来，对吧？那个数字啊，答应的先给2000万美元啊，后面还给2000万美元。总而言之，一家就给4000万。哎呀，这还只是初步计划呢，后面挣得好，大家还有的赚。以至于虽然刚开始说欧足联旗下55个会员协会共同反对，但是当时大家就说了，说有的是当时说反对，但是你真让他投票的时候，他一定会投反对票吗？所以也有的朋友讲，为什么伊凡蒂诺不再坚持坚持？也许坚持到投票的时候，现在那些嚷嚷着反对的有可能也会分裂呢。
0: 首先我就觉得你即便是4000万美金，其实你对于欧足联来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国家足协也不太看重，因为这个钱的数目体量说白了就不足以诱惑他最后投出一个这个赞成票。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钱对于一些小足协，大洋洲足协呢，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钱哎听着还是比较诱人的，我可以去考虑去支持。但是你要真正意识到在刚才我提到的像欧足联、亚足联，然后中北美这三个地区，实际上它的 GDP 占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大比例，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三个板块是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权利的。如果他们要是投反对票的话，即便是一些小的可能会员国大家去支持，那你记住这个在投票，我估计啊，从这个反对声一出来以后，伊凡蒂诺就一算，我达不到半数通过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他觉得这事儿再往下推肯定没戏。而且呢，更何况如果引发的后果，假如说真是可能超过半数通过了，但是欧足联始终不通过，那欧足联说了，那我禁止我所有旗下会员国去参加你世界杯的比赛。那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如果少了欧洲的球队，那真的就失色了很多，那这个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完全的世界杯概念。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儿可能翻不起风浪了，因为现在看你要是试图去扭转形势，你不可能去现在去做东欧足联、亚足联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对于他来说想推进这个项目非常困难。更何况呢，可能欧足联这边呢，切费林也在计算，就是差不多该伊凡蒂诺该去连任大选，那你现在拿这个事儿做呢，你是想希望成立一个私有化的公司呢，你哪怕国际足联主席不连任了，那我也可能会退到资本方公司去遥控指挥国际足联。那欧足联这边切费林是想接国际足联的，那对他来说呢，其实这也存在着一个职权的一个博弈过程。那我个人觉得欧足联是根本不可能去支持伊凡蒂诺把这个计划最终落实执行。
1: 这个计划现在好像是画上句号了，但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一点，就是接下来这个计划引发的或者和它有关联的国际足联权力更迭或者治理方式这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两个点。一个点是国际足联正在研究接下来世界杯参赛球队数量由48支进一步扩大到64支的问题，而且据说8、9月份就要提交分析计划。换句话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啊，今年我们先提出这个事儿，明年大家议议，后年看看是不是推广，不是，很有可能今年年底之前就要来拍板了。说这个计划，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股权私有化这个计划被按下之后，会影响到这个48变64的这个扩军计划吗？这是一。第二个是，除了这方面之外，如果48变64这个也被影响到了，那伊凡蒂诺的连任甚至有可能提前交权换人，国际足联主席换人，这个是不是也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0: 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现在就是看64支扩军这个计划能否成型。我也看了一下，如果要是扩军到64呢，有利有弊。有可能不太有利的呢，就是参赛的队伍增加了，那这个比赛的含金量说白了就下降了，然后呢比赛的赛程呢时间可能会更密集拉长了。但是有一点好处的就是什么呢，它会取消一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就是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出现的这规则就没有了。那每个小组是4支队伍，理论上啊应该是这么分的，然后2强2弱，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小组爆冷的机会就少了， 强队打起精神啊，不能有输球，然后我争取还是尽快的锁定出线。那这个比赛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啊，就是我们看不懂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可能会减少出现，冷门啊，爆冷的机会就会缩小。那就是所谓的任何的改制有利有弊，而且呢，可能对于会员国来说，我觉得亚洲那可能会增加名额，欧洲其实不明显，那南美基本上会增加，非洲会增加，那可能来自于一些足球弱势国的足协会比较欢迎这个计划。我倒认为呢，可能扩军到64和这个私有化，这是两个独立事件。
1: 嗯，
0: 这个私有化呢，是为了可能让世界杯更加的盈利，那这个盈利预期再翻倍。但64呢，扩军之后呢，我觉得是让更多的球队会员国有参与。啊，那世界杯的大家庭的概念呢，可能会更强一些。但是你说挣钱，其实已经挣了。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大家能看到，已经挣了，应该说比预期的盈利目标翻了几倍。那64支呢，我觉得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还会有增加营收。但是我就说的那句话，国际足联这个公益组织呢，实际上就是你以非盈利目标，你挣了多少钱，然后你分给各个会员国。那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比方说我分了800块钱，有了私有化呢，我可能分了1000块钱，其实也就差这200块钱。但是对于现有的这些各国足协来说呢，他们都能接受，就是如果不扩军，没有私有化，我800块钱我也能接受。
1: 嗯，
0: 但是你说你非要顶着这种各种压力，然后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问题的私有化，让我多挣那200块钱或者是400块钱，也可能对于这些会员协会来说，我是认为不值得。
1: 嗯，
0: 啊，这个不是对等价值。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扩军是有可能，但是要把私有化这个事儿呢，要把它进行独立分开来去看待。
1: 那我们谈到的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人选的所谓权力更迭的压力问题呢，我今天看到的一篇分析说，切费林虽然反对的声音最大，而且似乎以他为旗手，但直接坐上了牌桌的对面，也就意味着如果英凡蒂诺交权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杖还真不一定会交给切费林。
0: 对对，因为历来的在竞争当中呢，肯定当年的布拉特啊什么这些大家在竞争的时候，都是欧足联是具有，当时欧足联我记得是约翰松吧，
1: 嗯，
0: 也是几次竞争中落选了。这里面呢肯定有各自的问题，比方说你背后有没有资本的支持，包括你能不能得到更多会员国的支持。欧足联呢过去不太有利的是在于有点自傲，就是我觉得我是整个世界足球的中心，那理所应该应该更多的会员，各大洲的会员应该跟我们积极靠拢。所以呢，过往呢有点孤家寡人，而国际足联这边呢，人家候选人这边呢会抓住了像来自于非洲的选票、南美的选票、亚洲的选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得到了多数这个大洲会员的支持，会员协会的支持。现在不是了，现在切费林你看他如果能绑住亚洲，能绑住这个中北美，我认为摇摆地区的这个非洲啊，就是基本上是谁可能力量大，那我可能墙头草我就往这边倒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哪怕就是南美足协去支持伊凡蒂诺那也不够的。那实际上非洲就是欧洲足协这边，欧足联的这边的势力板块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对于切费林来说是有利的。就是你看这次世界杯，我觉得本身伊凡蒂诺有点不招人讨厌，不招人喜欢的，就是你把这个足球的商业化让人看到很厌恶，什么分割成四节，红牌能肆意的去改判，
1: 嗯，
0: 其实这些都违背了足球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那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伊凡蒂诺有点失人心了。然后呢你再加上呢你这又闹出这个私有化，我认为实际上他的声望是急剧下降的。那在这点上，如果欧足联抓住这个机会，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你也能看出欧足联和国际足联在博弈中，就是有一个细节，最后的决赛是给了切费林的老乡温蒂奇，让他来执法的。
1: 嗯，
0: 对对对，让他来执法的。那为什么？这也是给你欧足联的一个面子啊。当然了，这个温蒂奇后来执法完他就退役了，但我也认为就是这叫什么呀，大家互相给面子，这也证明两边的势力是对等的。如果我要是伊凡蒂诺，我根本瞧不上切费林的话，我凭什么安排你的温蒂奇来去执法？我也可能安排我自己更喜欢的。大家看整个世界杯选了5个阿根廷的裁判，那你也可能我会选用南美的裁判，那这当然是不可能啊，因为你这边这个可能有阿根廷的自己作为决赛参赛队伍，但我也可能选一个巴西的，我也可能选择一个哥伦比亚的，那这都有可能。

0: 就认为现在切费林也在等机会。那如果你因凡迪诺不断的出昏招，让自己的民心民意都在下降的情况，那对于欧足联来说，这就是未来去抢单夺权的一个好机会。
1: 嗯，无论如何，这个事儿啊，就是商业计划这个事儿，看上去是画上休止符了。但是，就像您说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我们且看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海浪和水花吧。谢谢朱一鸣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析这方面的解读。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再来关注排球。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斯洛文尼亚0-3输给了波兰。另外一场半决赛是在美国男排和日本男排之间进行的，让中国球迷倍感遗憾的是，中国男排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日本队，止步八强。相关话题连线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1-3输给日本，考虑到日本男排之前的强势表现，其实大家觉得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最后输球的那个方式，比如有队员两次发球踩线，我看有很多球迷很是耿耿于怀，而且在网上做了一些梗图啊，比如什么温酒斩子华呀，谁谁谁是个外行啊等等。当然这个球迷的心情可以理解，也有的球迷说不要苛责某一个具体的队员，他肯定比其他人都更难过。怎么评价这样的问题？是真的就是平时的习惯问题，训练不到位，还是就是能力不够？
2: 我仅就那两个发球踩线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心态占主要的问题，第二就是能力自身的不足。这两天你像海宁指导，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当中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得过且过，说我比赛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但是海宁教练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你肯定要在训练当中做戏之后，你在比赛当中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很苦恼，队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也就借着温子华的这两个踩线，在赛后采访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表达。包括今天我们在解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解说老师也问了嘉宾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心态，就是我觉得温子华在发球的时候，心态上肯定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就是我这个球该怎么发，在关键分的时候这个发球该怎么发。我觉得这个无非就是有两点，当你有了这种心态变化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有点起伏不定，那你就先求稳。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这球就是不怕失误，就是要刺刀见红的就要去破对方的一传或者去得分，那你就大胆的去发。但是他那个踩线显然，因为他不是踩一点，他是踩了基本上半只脚了，所以那种情况之下是首先是把球抛得特别靠前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加控制。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度紧张，就是肌肉记忆也没有那么的清晰，还是说那一瞬间就没有那么的清楚。总而言之，就是自身的能力不够，加上这个心态上有起伏了。
1: 我为什么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注意到有些资深的球迷在探讨说，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球员或者具体执行人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说你看我们的平时的国内联赛里面，当然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对大家可能比较宽容的一些提醒，比如当有球队轮次错误的时候，都不是严格的去判罚，而主裁判有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你这出问题了，改一改，好像就大家商量着就把这事儿办了。但是到了国际赛场上，你像出现踩线这种事情，可没有人跟你说商量一下或者提醒一下，没事咱们就过去了，人家该判就判呀。
2: 没错，我其实这两天我是不是也在想，就是还是海宁指导说那一点，就是你平时在训练当中为什么会得过且过，就是你像国外可能练的没有我们那么多，但是国外练的是质量，就是我肯定这个质量要过关我才能下课。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训练当中就得过且过的话，那在比赛当中就会体现出来，会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失误的出现，关键分的处理的不当，然后大家的整体性在关键分的时候没有一个更好的展现，那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背后的功夫做的不够。
1: 嗯，
2: 所以在比赛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我们说点开心的，就是中国男排几年前可是连这个联赛都打不上的降级队伍，现在已经和日本队能打得有来有回了啊！面对分站赛一路高歌猛进，整体实力占优的对手，起码能把比赛拖进焦灼的这种状态，这个本身也算是进步。你赞同这样的分析吗？
2: 我当然赞同。我首先觉得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决赛对日本队那场比赛，中国队全队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的好在于是，当日本队状态提升之后，我们并没有就是起伏特别大。比如说我们输掉第三局之后，按照原本中国男排的这个比赛表现来看，第四局他应该不会说那么有韧性的跟日本队僵持到最后，所以我们可能输两分。所以我最后说的时候，我说。

0: 说中国队其实打了三局的好球，但是三局的好球我们只赢了一局，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能不能打四局的好球，就是在那个第三局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能把第三局的这个比赛的质量进一步的去提升，四局我们能拿两局跟日本队去打决胜局，我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会对我们更有利。仔细想了想，队员的进步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管是在想要赢日本队的这种信心上，还是说体现在我们的技术上的这个防守拦防上，还有王斌的个人的成长和我们复工的这种担当，以及二传的这个传配球，我觉得这些种种方面吧都是有进步，所以才会跟日本队形成这样的这种局面。但是哈，就今天我在解说跟翟德军说球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现在咱跟世界上打的感觉还是不是一个排球，就是我们在进步，但是落后的因为太多，就我们会的还是真的是别人在好多年前就会的东西，而别人是在精益求精，我们只是刚进入到这个门槛里边去，所以他这个差距还是很大。而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想如果中国队啊没有一个说特别就是核心的进攻球员，那种跟球星级别那种球员带领我们去进步去赢球的话，可能中国队这个进步的脚步还是会显得比较慢，因为他没有胜利积累。
1: 讲到这个就想多问一句，因为我们知道从海宁接手球队开始一直就面临着人员不整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江川呀、张锦映啊等等，这后面马上要打亚锦赛了，我们且先不谈这个亚锦赛的这个夺冠的可能性，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一直盼着的这几位伤兵能赶得上吗？能恢复到一个85%以上的功力吗？
0: 我觉得就是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打这个亚锦赛，应该主要还是以现有的阵容基础之上去打这个亚锦赛。张盈盈在积极的康复，但是他的伤还是比较严重，所以队伍也是得看他到底恢复的一个什么情况。但我感觉哈，还是得以现有阵容的这个为主要的这个打的班底。那今年就这几年大家会发现我们的球员陆续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其实这个也比较正常，只是因为我们更希望这些球员，而这些球员比如这段时间他在，那段时间他就不在，显得我们整个阵容很脆，就是需要他们都在一起，可能我们这个阵容才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但这也恰恰说明一点，我们的可用的队员确实非常的少。你像别的国家这个队员，他出现几个主力受伤之后，其他队员他能补上，就是可能竞争力下降一点，但不会下降那么大，但在我们这儿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大家还是感觉是整体性不是特别足，所以还是需要那些核心球员的带领。
1: 是，这就是一个阵容的厚和薄的问题哈。那现在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了，因为接下来要打这个男排亚锦赛，只有夺冠才能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是考虑到我们和日本男排的实力存在客观的差距，再加上我们就不要提伊朗啊、卡塔尔啊、澳大利亚呀、韩国，这都有的打。这项赛事本身又是在日本进行的，短期之内，你觉得中国男排还能做出哪些改变或者提升吗？
0: 我想想。我觉得我们其实在亚洲区域打这个比赛对我们中国男排是有利的，就是你放眼世联赛我们输了那么多场，但是为什么打日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打出那样的水平，原因就是因为在网口上我们是有优势。但如果真的让我们去打那些欧洲队伍的话，因为他们网口有高度，所以我们很难在这个网口上建立优势的情况之下，小球我们就更不用跟这个对手去比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亚洲区域来打的话，首先队员他是有心理上的这种优势，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冲击他们，所以这个比赛中国队的这种整体的信念感会变得更足一些，这是比较利好的。但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讲，不管是面对伊朗还是面对日本，我们都有一定的差距，甚至在面对卡塔尔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去这个冲击对手。你说短时间我们要去提升哪些方面呢？我觉得是在发球和接发球上吧，这个应该是最基础的这个环节了。因为在进攻方面，我们知道右翼缺进攻，我们可能不管是温子华呀、江川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右翼的进攻点，最起码能够保障一下。另外就是发球和接发球的环节，可能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打磨，我们整体的发球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结合的这种整体发球的变化。比如说针对日本队的这个飘球我们发的还不错，然后我们轻重的这种结合轮次上扣的再细一点，接发球方面再细腻一点，攻传的配合再好一些，这些可能都是 教练会给到队员比较具象的这种训练的计划，针对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1: 嗯，亚锦赛毫无疑问，中国男排是不被看好的那支。我从好处上来讲，包袱相对也比较小，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必须要夺冠的这样压力，所以轻装前行吧。我们既然能够在和日本队的较量当中打出一局或者连续几个好球，那我们争取是不是把这一局时间变成两局，几个变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对吧？我们先从一个又一个的好球开始做起，慢慢的我们争取把这个加法做得更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希望中国男排争气。也谢谢今天晚上我们电话连线请到的东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孙鹏耀跟我们电话连线，介绍中国男排的最新情况，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导播是管玉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8月1号致信欧盟，对西班牙飞地休达出现偷渡

其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久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旅。

可接受。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1号，意大利开始在机场和港口对从西班牙入境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措施计划持续一个月。据气象部门预报，八月一号到三号，重庆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2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午12点25分，吉林省舒兰市气象部门升级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多个水库出现超汛限情况，除亮甲山水库等待吉林省水利厅泄洪命令之外，其他超汛水库均已采取极限泄洪措施，所有水库闸门全部开启。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舒兰市预防性转移2764人。拉脱维亚国家边防局7月31号发布公告说，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帕特涅基边境检查站因技术故障暂停通关。此前一天，拉脱维亚内政部长东布拉瓦呼吁本国公民取消前往白俄罗斯的计划，并建议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拉脱维亚人尽快返回。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病例已累计确诊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病死率约44.1%，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东部、西北地区西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

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他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悉的节奏，甚至很多不穿军装的人也能完整地唱出它的旋律，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八路军进行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演变。它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创作故事。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曲作者郑吕常的独生女儿。每次弹奏这首他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浮现眼前的即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吕常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监听日本特务的电话。校长金若山发现郑吕常在音乐上的天赋，就资助他到上海学习音乐，用音乐来掩护情报工作。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多了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那些世代传唱的名曲。七七事变后，延安如同灯塔一般，吸引着众多怀抱爱国之

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履成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风。

0: 出了郑旅成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旅成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一个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士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旅成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星海、高丽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旅成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旅成在跟我讲说大合唱，咱们也搞一个大合唱。我说搞什么大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大合唱。
3: 公共叔叔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0: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墓在郑旅成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曾经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29岁的公墓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的力量。他将心中对必胜信念的坚持化成了纸上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4: 他就觉得革命的形势呢还正在处于低潮，我写词呢应该鼓舞战士。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只要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终有一天会看到胜利的曙光。公墓的歌词创作非常顺利，一周时间就写完了8首歌曲的歌词。然而郑旅成的谱曲工作却遇到了困难。
3: 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都在窑洞里头，也没什么乐器，当时就是围着那个白木茶子那种桌子啊，什么在那儿就转呐、敲敲盆啊，或者敲敲石头，就是他找那种灵感感觉，他要找那种找出那种感觉来。
0: 如同千年前的诗人贾岛月下推敲一般，郑旅成也常常一个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在月夜的山坡上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斟酌哼唱。1939年9月，曲子还没有谱完，郑旅成就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里几样简单的乐器帮了郑旅成的大忙，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3: 他就老觉得就缺一股劲儿啊，觉得呢是词很好，真的都觉得就还

0: 个劲儿没出来，所以他就不停地琢磨琢磨琢磨，最后他就想起来，他想想见想见，就是有那么的一种劲儿。他这种劲儿呢，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战士们冲锋向前，没有可阻挡的，对吧？摧枯拉朽，就那种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就这种精神。
1: 十月的延安，秋高气爽。这一天傍晚，战士和周围的群众都早早吃完晚饭，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合。25岁的郑履成穿着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军装，走上了礼堂的舞台。他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转身指挥了这场由他和公墓亲手创作的

0: 八路军进行曲很快被油印成册，传遍延安，又从延安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歌声的鼓舞下，战士们一路向前，浴血冲锋，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郑绿城和公墓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八路军进行曲在前线后方广受欢迎。1940年5月，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龙特意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红烧肉。1942年5月2日，天蒙蒙亮，公墓就早早地出了窑洞，以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参加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1: 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毛主席还跟我说，说写兵好啊，唱兵好。
0: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八路军更名为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我原来我是知道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那现在日寇已经逐出国境了，这日个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去沈阳开东北局会议，秘密参加。当晚在回长春的火车上，公务趴在晃动的小茶几上，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地平线上

0: 我这心里很兴奋的，但是我在这个时期啊特别想念郑汝成。如果他或者我这个歌词主要是郑汝成的功劳，仅仅是我写一个歌词，如果不铺这个曲啊，不会有这么一个被传唱，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1: 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建威扬德，风笛劝世，这是东汉大家蔡邕在《礼乐志》中对军乐的描述。千余年之后，郑汝成和公墓所创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0: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中国军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国之声

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支队伍的名字换了好几次，军装也换了好几身，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军人的老百姓底色。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鱼水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送红军》。

0: 1960年10月，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他们能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大型歌舞剧，以发扬传统，鼓舞斗志。歌舞剧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创作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于是主创人员张世燮、朱正本等人亲赴江西采风，在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汲取灵感，最终写出了这首悠扬动人的《十送红军》。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
0: 江西革命根据地历史悠久，当年每逢红军战士奔赴前线，全村男女老少都在村口河边和山坡上为他们送别，有时一边送一边唱，所以这方面的歌曲特别多。采风组回到北京后，张世燮把搜集到的多首江西民歌素材汇总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到了十送红军，最终形成完整的歌词。朱正本拿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立即想到了那首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江西民歌《送郎调》，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回旋式手法重新创作，为十送红军谱了曲。
2: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

0: 泪汪汪，他的这这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1: 十纵红军旋律婉转优美，一唱三叹，生动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听来亲切自然，如泣如诉。经过张世燮和朱正本的努力，长征路上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送别场面就这样被鲜活地融入到《十纵红军》这首歌曲中。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公演。这首感人至深的《十纵红军》作为民歌改编的经典，也从此风靡全国，流传至今。

宋红军唱的是送别，也是承诺。百姓们把子弟兵送向远方，把牵挂装进心里，而战士们也把这份情一直装在心头，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就像歌曲《我是一个兵》里唱的那样，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十个字把军民与

0: 水情说透了，兵来自民，为民当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是一个兵》的创作故事。
1: 我是一个兵，陆岩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是一个兵，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首歌的曲调强烈地表现了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志愿军的钢铁意志和坚强信念。它不仅是一首好军歌，也是一首全国人民都喜闻乐唱的歌曲，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文艺工作者们用文艺作品记录时代，鼓舞士气。除了《我是一个兵》，还有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军歌也诞生在那段岁月里，他唱的是出征，唱的是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诞生于抗美援朝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 1950年11月25号，侵华社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的一篇电讯，用了志愿军战士中流传的一首诗作为开头。诗的作者是23岁的马虎尧，这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黑龙江前往朝鲜参战。作为连队指导员，马虎尧负责撰写誓师大会上的誓言书，他几经修改推敲，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诗歌体。
2: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人走是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是不是害怕打仗了？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祈求和，和平是祈求不来的，和平必须用战争来保卫。
1: 马虎尧所写的这份誓言书在誓师大会上引起强烈共鸣，又被抄上黑板报，在志愿军战士中广为流传，之后被随军记者写进了报道。1950年11月26号，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曲作家周威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谱曲。随后，这首歌很快又传唱到朝鲜战场。
2: 后去的部队连队集合，一般为咱们唱的歌，那个战士连战士就问这指导员呢，后来这个部队都唱这个歌，是和咱们连的写那个出征誓词啊，咱们那个这差不多呀、啊，怎么回事啊？问问，那谁知道啊？战斗环境很紧张，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那咱也闹不清楚、啊。
1: 1951年，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曲目，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几乎都是唱着它奔赴朝鲜前线。几年后，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的现场唱起的也是这威武雄壮的旋律。
3: 带来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珍贵友谊，带来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力。
1: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词一开始署名为志愿军战士。1954年，这首歌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主办单位几经查找确认了马虎尧的原作者身份。不过马虎尧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战士，他回国后又随部队投身云南、青海等地的建设，再没有写过其他的音乐作品。但这首只有43个字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抗美援朝精神的代表，继续激励着后人。您现在听到的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访华演出的片段。

战多远了，军人们的生活回到了训练场上，军歌的旋律也多了靶场上落日余晖里的旋律。从战场到靶场，从冲锋到训练，军人们时刻都在准备着，日复一日的操练，夕阳西下时归队的脚步，以及那句日落西山红霞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0: 1959年，解放军某坦克团战士牛宝元随部队在辽宁大连的驻地训练。一天傍晚，他在营区的靶场附近看见战友们打靶结束，扛着枪，拿着靶牌，列队走在夕阳下，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这个打动自己的场景。
1: 50-60年代，那时候子弹非常缺乏，那得练很长时间才能够打靶，所以打靶打优秀的都带红花。一打靶，我上街先买红纸。
0: 牛宝元当年20岁，只有小学文化，他回到营房，再反复揣摩修改，写成四行小诗，投稿给军区政治部。
1: 第一次公开发表，你看，这是文艺创作选集第一季，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打靶归来，牛宝元，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央彩霞，清脆歌声满天飞。
0: 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的王永泉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写一首歌，他在这本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文艺创作选集上看到了署名牛宝元的小诗《打靶归来》，于是把第四句“清脆歌声满天飞”改成了“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又诚信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歌儿唱得好，夸咱枪法数第一。王永泉那时候还是业余作曲家，靠哼着东方红找陕北民歌的感觉，最终写出了打靶归来的曲调。

这首铿锵有力又活泼上口的《打靶归来》，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但原词作者牛宝元起初并不知情。直到这一年秋天，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这首包含自己诗句的歌曲，赶紧去新华书店找唱片，上面果然印着牛宝元的名字。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版本。几十年来，这首《打靶归来》广为传唱，先后有了合唱、独唱、男声、女声等多种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演唱的。

对于人民海军来说，他们的靶场在海上，他们的归营是锚泊在港湾里的夜晚。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班岗的开始。有人在岸上踩着夕阳归队，有人在海上枕着波涛守望。同样的守护，不同的方式。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首歌轻轻响起了，它唱的是海浪轻摇，是年轻水兵在岗位上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军港之夜》。

0: 1980年9月23日，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压轴出场的是青年歌手苏小明，他身着白色海军军装，演唱了一首《军港之夜》。歌声未了，掌声集起，欢呼声经久不息。此时的苏小明是海政歌舞团的一名合唱演员，经常参加部队的基层演出，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歌。1980年，新晋副刊的北京晚报决定在当年国庆节前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人参加。苏小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而创作歌曲的任务落到了词作家马金星和作曲家刘诗照的身上。马金星找出了自己1976年在舟山一个海军哨所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小诗，并把它改编成《军港之夜》的歌词。刘诗照看到歌词后，认为非常贴近海军的真实生活，很快就谱了曲。
1: 我看到这首歌词呢，首先是觉得这个，应该把苏小明给定位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呢，海军和渔民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把苏小明做一个渔家女的来歌唱我们的海军，歌唱人民子弟兵，我就以这个南海渔歌这个一点特点的这种风格，就谱写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柔和，非常温柔，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0: 《军港之夜》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1986年春节晚会上，苏小明深情演唱了《军港之夜》，从此让这首温柔亲切的军旅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海军生活的无限向往。

当军号吹过后，当训练的尘土落定，当他们站在哨位上，面前只有夜空和远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的心里话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说句心里话》。

0: 197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正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指导员啊，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他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战士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10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4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说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想家，想父母，想故乡。可就是这些心里装满了牵挂的人，在战争和天灾来临的时候，却义无反顾选择了站在最前面。

1998年的夏天，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过堤坝，村庄被淹，百姓被困，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冲上大堤，用肩膀扛沙袋，用身体堵决口。有人几天几夜没合眼，有人泡在水里十几个小时，有人就倒在了泥水里，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有一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个夏天，无数人哭着唱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为了谁》。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吧，牺牲了好多。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
0: 长达3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8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成为1998年夏天最为深刻的记忆。
2: 我们已经练习奋战了将近12个小时，有方向，练习作战作风，还有奋战将近4个小时，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有没有信心？
3: 有。

从延安窑洞到抗洪大堤，从雄赳赳气昂昂到泥巴裹满裤腿，从冲锋号到心里话，军歌和旋律以及人民子弟兵心里的那股劲儿，从来没有变过。没错，正是那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劲儿。今天的中国

0: 军人依然唱着嘹亮的军歌，他们唱的是强军战歌。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

0: 九岁的士兵呢，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场农家小聚里写下这样轻松的句子：窗外是菜圃，手边是酒杯，与老农闲话的内容是庄稼，是桑麻。可今天的人读到桑麻，

多半只会联想到田园乡土或者一种模糊的农耕意象，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一句，古人说的麻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可能会让人意外，这个麻在很长一段历史

麻子为何能在数千年里支撑底层百姓的温饱，它从五谷之一的辉煌到退出餐桌，再到衣料江湖里的起伏，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麻，从五谷主食到千年衣料。说起五谷，中国人张口就能数出稻、麦、豆，却很少有人把麻算作粮食。超市货架上带麻字的食物只剩下芝麻、麻油，充其量只是调味品。生活当中的麻更多是麻绳、麻袋、麻布，和吃饭似乎毫无关系。可是翻开最古老的典籍，麻的地位远比想象当中的重要。《诗经·宾风·七月》是先秦农事诗的巅峰，把周代农夫一年的劳作写得历历在目。诗里说，六月吃野果，七月煮葵菜豆子，八月打枣，十月收稻，酿春酒祝寿。而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是九月蔬居，意思是九月捡拾麻子，蔬是捡拾的意思，居就是麻的子实。接下来的第七章更加直白，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稼，暑季同路，禾麻蔬麦，打谷常修好，粮食入仓，稷、粟、麻、豆、麦一应俱全。麻和黍、稷、麦、蔬并列，是实打实的主粮。更早的《诗经·大雅·生民》追溯周人始祖后稷的神迹，说他还是幼童时就会种庄稼，种出的大豆、禾苗、麻、麦、瓜都长势喜人。周人把麻的种植归功于先祖后稷，虽有传说的色彩，却足以说明早在文明初期，麻就是中国人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考古发现比文献走得更远。1976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麻子，属于马家窑文化，距今将近5000年。也就是说，中国人种植食用麻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比起文字记载还要古老得多。可是这样一种传承数千年的主食，今天却背负着不小的冤屈。很多人一听到大麻二字就联想到违禁毒品，进而质疑，难道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粮食竟然是毒品？这是麻蒙受的最大不白之冤，此大麻非彼大麻也。古籍里的五谷之麻和今天的毒品大麻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现代毒品大麻学名叫印度大麻，原产于印度北部，1785年才被欧洲植物学家正式定名，是大麻属里一个特殊的亚种。只有它体内的四氢大麻酚含量足够高，能够制成毒品，被称作麻中恶鬼。而中国本土的五谷之麻学名就叫大麻，和印度大麻同属不同亚种，外形种子都很像，名字也完全相同，这才造成了千古误会。本土大麻的子实，也就是火麻仁，完全无毒，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粮食。古人当然也注意到了麻的毒性，但是带毒的不是籽。《神农本草经》把麻沸归入迷谷部，说吃多了会看见鬼怪，行为失控，听起来确实吓人。可到了明代，《本草纲目》就分得很清楚了，说有毒的是麻叶、麻壳，果仁本身是安全的。《神农本草经》笼统地说麻有毒，是没有把植株各部位分开叙述，才造成了后世的误解。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麻，吃的是麻籽仁，不是麻叶麻壳，和毒品更是八竿子打不着。麻籽不仅无毒，在古人眼里还是上好的滋补食材。

神农本草经说麻子味甘平，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按今天的话说，就是高蛋白高营养，能强身健体。只是这种营养丰富的粮食口感实在是算不上好，这也为他后来淡出餐桌埋下了伏笔。麻子营养虽好，口感却远不及稻米小麦。列子杨朱里有个笑话，说有个人觉得书豆麻精水芹特别好吃，兴冲冲地推荐给乡里富豪。富豪一尝，嘴巴发麻，肚子难受，所有人都嘲笑他。这则笑话里曾经提到喜精，就是熊麻的精杆，连饥荒年代都算不得好吃，何况作为日常主食。雌麻结的子实口感要好一些，但和稻米比起来依旧粗糙。七月诗里写得很明白，十月收获的稻米要酿成春酒献给贵族老爷，而麻子、瓜户、苦菜才是农夫自己过冬的口粮。也就是说，麻子主要是底层劳动人民在吃，贵族阶层并不把它当正经粮食。一种作物在粮食界的地位，终究要靠口感和产量说话。麻的没落和水稻的崛起直接相关。隋唐以前，水稻受光照、水源、土壤、品质的限制，种植范围有限，北方更是以粟、麦、麻为主食。麻虽然口感差，但是耐旱、耐贫瘠，产量稳定，是底层百姓的保命粮。三国时期，东吴经营江东，把北方精耕细作技术带到南方。西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和百姓大批南迁，牛耕、施肥、水利技术和南方水田经验结合，江南麦稻兼作，岭南双季稻逐步普及。到了南北朝，南方稻米产量已经足够充裕，当地人再也不用靠难以下咽的麻子果腹。而真正决定麻退出五谷席位的是隋唐大一统和大运河的开通。南北贯通之后，南方稻米可以沿运河北上，源源不断供应中原乃至关中，北方人也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稻的地位扶摇直上，正是跻身五谷，而口感最差的麻成了被挤出去的那一个。这一退，退得非常彻底。到了晚明，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甚至提出了疑问，古时候能当粮食的麻会不会已经绝种了？他说，当时能吃能榨油的麻只有火麻和胡麻两种。胡麻就是芝麻，是西汉从大渊传来的。如果五谷之麻就是火麻，好像不太对。他甚至猜测《诗经·尚书》里的五谷之麻要么已经灭绝，要么就是豆子、粟米的别名，传着传着名字就叫错了。宋应星的怀疑恰恰说明，到明朝，麻作为主食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了。人们只知道麻能织布，芝麻能榨油，已经忘了本土大麻的子实曾经是五谷之一。其实麻并没有绝种，只是从主食变成了药材和油料。神农本草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里都有药用大麻的记载，麻叶、麻籽都能入药。最有名的传说当属华佗的麻沸散。后汉书说，华佗做外科手术前让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醉倒之后再开刀剖腹，和今天的麻醉剂原理如出一辙。麻沸散的配方早已失传，但三国医书《五谱本草》明确记载，大麻叶有毒，可药用。后人推测，麻沸散的主要麻醉成分很可能就来自于大麻叶。和本土大麻的衰落形成对比的是外来的胡麻的流行。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东汉末年已经传入中原，《释名》里记载，

胡饼上面撒的就是胡麻。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胡麻是张骞出使大渊带回来的，所以叫胡麻，本土的麻才叫做大麻。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汉书里没有记载张骞带回芝麻，但胡麻晚于本土大麻传入是确定无疑的。胡麻油香四溢，很快成了中国人喜爱的调味品和油料作物。久而久之，人们说起吃的麻，第一反应反倒是芝麻。本土大麻作为主食的记忆就这样被慢慢的淡忘了。麻虽然在餐桌上节节败退，却在另一个领域撑起了华夏文明的半边天，那就是穿衣。五谷之中，麻是唯一既能吃又能穿的跨界选手。不过用来织布的麻和吃子时的大麻不是同一种，而是麻家族的另一位重要成员苎麻。那么华夏民族何时穿上了麻布衣服呢？礼记说，未有麻丝，衣其与皮，是说没有麻和丝的时候，先民穿兽皮鸟羽。传说里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他的妻子雷祖发明了养蚕缫丝。考古发现比传说更加的扎实，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已经出土了纺轮这种纺织工具。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碳化织物残片，检测之后确认原料就是苎麻。也就是说，至少5000年前华夏先民的纺织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苎麻是最早的衣料之一。从田间的麻杆到身上的麻布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古人早已经总结出完整的工序。第一步，收割麻杆晒干；第二步，沤麻，把麻杆泡在水里，利用微生物发酵分解胶质，才能剥下麻皮；第三步，蓟麻，把剥下的麻皮撕成纤维，一根根搓捻成麻线；第四步，煮炼，把麻线用草木灰水烧煮脱胶；第五步，漂白，麻缕铺在竹帘上，半浸在水里，日晒夜露，靠阳光紫外线产生臭氧，自然漂白；最后纺成纱，织成布，就是苎麻布。这套工序里的每一步都能够在《诗经》里找到对应的诗篇。最有名的是陈封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比美书机可与物歌。意思是说，东门外的护城河可以用来浸泡麻杆，水边沤麻的姑娘美丽又贤淑，小伙子忍不住和她对起了歌。全诗三章，分别写沤麻、沤苎、沤肩三种纤维植物的浸泡工序，配上三段递进的情歌，明快清新，2000多年前的劳动场景跃然纸上。这里的苎就是苎麻，苎麻纤维长，韧性好，揉洗梳理之后非常的耐磨，是古代最主要的衣料原料，织出来的布就是苎布，今天民间叫它夏布，透气凉爽，最适合夏天穿了。另一首《陈封东门之坟》，写青年男女在市井聚会歌舞，有一句“不系其麻，视野婆娑”，这里的“系”就是承系的“系”，意思是说姑娘放下手里搓麻线的活计，到集市上翩翩起舞。而蓟就是把麻纤维搓捻成线，是织布前的关键一步。织好的麻布能做成什么样的衣服呢？曹峰《蜉蝣》里给出了答案，说蜉蝣破土而出，翅膀雪白透亮，就像身上的麻衣一样洁白如雪。东汉郑玄注解说，如雪的麻衣就是《礼记》里记载的身衣，是古代士大夫的正式礼服。能做礼服，说明苎麻不只是平民布料，精细加工之后同样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比苎麻更古老的纺织植物是

革。革布纺织历史比麻布更长，工序也相对简单。《诗经·周南·革谈》就完整写了革藤从种植、收割到蒸煮、纺织的全过程，并加以区分。粗革布叫细，细革布叫螭。周朝还专门设立了长革的官职，管理革、麻、丝等纺织材料的生产。总体来看，先秦时代革和麻是最基础的纺织原料，革出现得更早，工艺简单，麻后来居上，质地更优，二者共同开启了华夏民族的衣冠之门。进入唐代，苎麻种植和纺织都达到了高峰。孟浩然那句“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把桑和麻并列，是田园生活最经典的意象，也说明唐代农村桑麻种植极为的普遍。唐代张轩的传世名画《捣练图》描绘了宫中女子捣练、落线、熨烫、缝制的完整工序。练是生丝或生麻织成的坯布，质地硬，需要用木杵反复捶捣才能变软染色，这道工序就叫捣练。丝和麻都要经过捣练才能做成柔软的衣物，可同样是麻布，人和人穿的却天差地别。唐代上层社会绫罗绸缎琳琅满目，花样翻新，贵族妇女的华服极尽的奢华，而底层平民女子常年穿的都是廉价耐洗的革布、麻布。安史之乱之后，赋税劳役日益沉重，农村妇女夜以继日地纺纱织布，上缴的丝织品抵了租税，自己身上却只能穿最粗的苎麻。宋末元初，棉花从边疆大量地传入中原，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棉布迅速普及。棉花保暖性好，手感柔软，产量稳定，比起透气但单薄的麻布更适合广大北方地区。到了明清，棉布已经成了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苎麻布大幅的萎缩，只在南方部分地区还保留着下布织造的传统。到了近代，西方亚麻面料传入中国，又挤占了一部分苎麻的市场，传统下布工艺繁琐，效率低下，逐渐淡出了大众的生活，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苎麻为何物。有意思的是，日本、韩国至今还保留着用苎麻布制作高级传统服饰的传统。而在中国，随着近些年汉服复兴，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传统服饰面料，苎麻这种古老的衣料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而退出餐桌更久的五谷之麻也没有彻底的消失。今天甘肃、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依然保留着吃麻籽的习惯。甘肃天水的秦安大麻籽是当地的特产，外壳坚硬，果仁香脆，不再是果腹的主食，而成了类似瓜子儿的咸嘴零食。从5000年前的救命主食到2000年前的五谷之一，再到今天茶余饭后的零嘴儿，从最早的纺织原料到平民百姓的下布衣裳，再到汉服复兴中的面料回归，一株小小的麻走过了太长的路。麻的命运折射着一部完整的华夏生活史，饮食的变迁、纺织的演进、阶层的分野、技术的迭代，都浓缩在一株植物当中。它不名贵、不惊艳，却坚韧实用，像极了世世代代辛勤劳作的普通中国人，朴素的生长，默默地托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1974、1975、1976年1977年这四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3: 春天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4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祝福，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是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这说真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皮哥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哥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哥得了4项奖，其中有一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二集。
1: 贺先生，
2: 水，给我点水。
1: 哎，好好，你坐下，你坐下。来来，快喝。哎呦，怎么这么大的血味啊？你身上没见伤啊？哎呀，你吐血了，你是不是受伤了？
2: 没，
1: 你别动啊，我给你打打脉。气滞血瘀，伤了心脉啊！老弟啊，出了什么事啊？
2: 今天去县城啊，走到城门口，抬头就看见城门上挂着一个人头，是我堂哥
1: 啊。你老婆也是干革命的？
2: 她是妇女干部，被叛徒出卖，落到白狗子手里。我们在靖康山成的亲，上次见面还是一个月前。她告诉我，肚子里怀了我们的孩子。
1: 这帮可恶的白匪，天杀的！
2: 我得走啊，不能给你添麻烦。
1: 哎，不，外面有龙老爷的眼线，他们都认得你啊。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把自己划得满脸是血，别伤着眼睛。
2: 这下他们还能认得出我吧？
1: 哎呀，我真是弄不懂啊，你这么拼命为什么呀？
2: 我不去拼就会死更多的人。我在党旗下选过师，生死早就交给党了，我得走了。
1: 哎，你不要命了？你们都是铁石心肠。
2: 何大哥，你让我走，我身上有一封信很重要，要送出去。
1: 你别动，你脸上有伤反而招人眼，等结了痂再出门。
2: 等不及了，这信送不到又要死好多同志。
1: 坐下，你伤了心脉，这信我帮你送。
2: 你敢？
1: 有什么不敢？你和桑连长都有一身硬骨头，为穷人做事不怕死，我愿意给你们跑腿。
2: 你不是为我做事，是为红军做事，为党做事。
1: 红军我晓得，党是什么？你说宣过誓是入帮会？
2: 不是，党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红军的。我是党员，入党要宣誓。
1: 行，那我跟着干革命，入伙。
2: 不叫入伙，叫入党。
1: 那我就入党。
2: 入党没那么简单，以后再说。
1: 行，那你说这个信怎么个送法啊？
2: 你把这张纸条放进鞋底，去井冈山山脚的鸡公岭。
1: 鸡公岭啊，正好，我把这些药也烧上山。
2: 要的。山上缺药，你隐蔽点，把药藏在背篓里，要是遇到人你就说是上山打柴的。
1: 嗯，那找哪个？
2: 鸡公岭有块像野猪的大石头，你靠在石头上歇脚， 接到暗号时，常有心小鼓，应密答应着。

0: 小辣椒啊，哎，打个加油。
1: 哎呦，大外甥啊，哎穿新褂子了啊，挺神气呀、啊。哎，
0: 看看看看，龙老爷赏的。我现在啊，可是民团小队长了。以后呢，也是吃公粮的人了。
1: 嗯，好，当了小队长，这打油还是不给钱啊？
0: 哎，老舅，我倒是要问问你，哎，现在跟赤匪还有来往不？上次因为你，龙老爷差点把我也给烧了。
1: 我一个小老百姓，上次被烧怕了，连陌生人都不敢见。40多岁的人了，天天就在榨油坊混口饭，哪有闲工夫瞎折腾啊？
0: 哎，这就对了。龙老爷可说了，国军要扫荡井冈山，民团搞联防，十户连坐，你学聪明点，别给赤匪当枪使。哎，那可是杀头的罪呀。
2: 小鼓一大，咚咚一响喽，我为

0: 走嘞，给口生饭。讨饭的饿了三天，我肚子空荡荡。
1: 哎哎哎，讨饭的，没粥啊，没有粥，你快走，快走吧。
2: 哎，等等，哪来个讨饭
1: 呢？ 他是个瞎子，怪可怜的。
2: 瞎子，你抓过来，让我瞅瞅。
0: 是哪个好心的老表，给口吃的吧。
2: 喂，别摸我，这脏死了，你别弄脏我西瓜子，你这是。
0: 好久都没洗过澡。

0: 我的脚断了，你要赔药钱啊！哎，你要赔我药钱啊！
1: 滚！哎呦，小老舅，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2: 好好好，哎呦，
0: 行行好啊。
3: 哎，狗东西跑远了。
4: 何大哥，这些天我敲着小鼓到处祈祷，像那么回事吧？
3: 像，乍一看呢，我都没认出来。
4: 做情报工作的都是好演员，得会演戏才行。
3: 哎呀，看你瘦的都没人样了。哎，我给你弄点谷糠饼，还有南瓜粥啊。

0: 就喜欢你这南瓜粥。对了，马上要来几个人，想借你这油房开个会，行吗？
1: 哎，行啊，我也参加。
0: 这是支部会，何大哥，你不是党员，不能参加。
1: 啊？哎，我都跟你们干革命了呀！送桑连长上山，来帮你送信，给红军送药，这还不算党的人呢？入党怎么这么难呢？
0: 嘘，小点声。人来了，何大哥，你先去外面待会儿，行吗？
1: 哼，撵我走，老子不干。
0: 何大哥，在这儿呢。他们都走了。
1: 秘密会开完了。哎，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省得有人呢防着我。
0: 怎么，生气了？
1: 哼，不相信人？那红军军官都喊我同志了，这送药送信都干了，还不能入党？
0: 贺大哥，入党要求严，有程序。刚才呀，我们开会商量了你的请求，组织要考察你，合格了你才能加入。
1: 怎么考察？
0: 这入党可不是喊口号，要看思想，更要看行动，还要严守党的秘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你这炸油房啊，四通八达，位置很好，组织想在北田建立交通站，你这里啊最适合做地下交通站，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1: 愿意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0: 但交通站的这件事儿，对谁都不能说，你堂客徒弟都不能提，要烂在肚子里。
1: 我发誓绝对不说啊。
0: 忍忍，别抽了。
1: 抽烟怎么了？
0: 地下工作很危险，走山路入林子，抽烟容易暴露目标。
1: 行，我改。哎，对了，上次送的信，那纸条我没看懂。那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脸红得像猪肝啊。
0: 闹革命没文化，那可不行啊。
1: 是，我认识的字不多。
0: 那好，我教你，给你讲本书。来，
1: 哎，
0: 这本书叫《共产党宣言》。书里说，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让统治者在无产者面前发抖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我虽然不大懂啊，但听起来很解气哦。
0: 共产党就是要让全天下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是领导红军的。毛委员在三万改编的时候，把党组织建立在了连队上，红军这支部队才和所有原来建国的军队都。
2: 1928年夏天，炸油房正式成为地下交通站。我爷爷贺叶铎开始为党秘密工作，给党组织运送急需的粮食、食盐、药品和弹药，同时搜集和传递情报，在黑暗中为革命默默奔走。

0: 立刻就赶过来了。
1: 哎呀，急死我了！你不晓得永兴城里有多少白狗子，我心里直发毛啊！
0: 你这个情报非常重要。红军主力已开往湘南，目前只有毛委员带着31团的人。

0: 明吗？
1: 毛委员紧急召开会议，把31团分成东北中三路，负责各路军事行动。不过要想打败那么多敌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术，军民协力，草木皆兵。
0: 什么是草木皆兵
1: 啊？就是要让敌人觉得这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是我们的队伍。
0: 哎，那你说老表们要怎么个做？
1: 你听我说，这样四面游击，日夜骚扰，声东击西，湖南湖北，停停打打，阵阵夹夹。
2: 23个团分别参与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现有2个团群众到我们连报到。
3: 好，老表们听我指挥，白天我们要在县城郊外处处插上红旗和坐标，晚上在满山遍野点燃火把，还要敲锣打鼓放鞭炮，让敌人没水没米没休息，搞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搞不清我们在哪儿，让他们闻风丧胆，有来无回。
4: 大老虎好，大老巨鹏，大老反动派，
3: 好，开始行动。
5: 好，
0: 乌鸦子，
6: 哎，
0: 跟我一起跳上油龙。
6: 要的，
0: 老表们，打上火把。

0: 1928年7月，在毛泽东领导的永新困敌行动中，红军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将国民党11个团围困在永兴城附近25天之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然而，国民党并未善罢甘休，又纠集湖南、江西兵力卷土重来。1930年冬天，永兴成为国共角力的风暴眼，革命形势愈发严峻。
1: 不抽了。
2: 师傅，想抽烟了？我给你卷烟吧。
1: 算了，不抽了。
2: 师傅有心事？
1: 大人的事少打听。
2: 我也是大人。我今天去秋溪村收茶籽，听说经常来买茶油的那个彭老表从井冈山下来被白狗子抓住了，白狗子把彭老表拦腰斩断，惨得很。
1: 别说，我都晓得。
2: 那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1: 小东西，这些事能跟你说吗？说了只会让你跟着担惊受怕。
2: 师父，我爹娘到底怎么死的？你今天得告诉我。我16了。
1: 你父母欠了租，大冬天被龙老爷赶出家，你爹被打死了，你娘抱着你躲在树林子里，等我找到你们，你娘已经还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
2: 兴隆，我绝不会放过你。
1: 鬼伢子，
2: 师父。
3: 孝姑已大，东东已相懒。
2: 师父，那个讨饭瞎子又来了。
1: 苦伢子，天晚了啊，你先回家吧。
2: 我烟还没卷好呢。
1: 哎呀，不抽了啊，快走吧。跟你师娘说，我把茶籽榨完就回去啊。
2: 哦，我走了。
1: 哦，好。
3: 三天三夜，心情好，给口吃的。
1: 瞎子，哎，来，到这儿来，
3: 跑到家门口，给上一口功德油。
1: 哎，好，进来。
3: 哎，谢谢好心人。
1: 哎呀，老弟啊，天冷，心里也冷，喝碗热水，暖暖身子啊。
2: 不喝了，何大哥。
1: 哎，
2: 我进门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1: 我也有心事跟你说呀。
2: 啊，那你先说。
1: 我还是想入党。
2: 哦，坐。
1: 啊，
2: 坐。你晓不晓得，秋溪乡那几个老表为革命牺牲了？
1: 我晓得。
2: 晓得了你还敢入党？
1: 敢。
2: 本来我还担心你会动摇，现在我告诉你，贺耶朵同志，你通过考察了。
1: 通过了？
2: 是，我今天来就是来通知你这个事。组织批准你入党了，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好，真是太好了，我入党嘞。
2: 前两年毛委员在秋溪乡培养了5名农民入党，创建了秋溪乡党支部。
1: 哦，那经常跟我联系的彭老表、谢老表是不是啊？
2: 不要多问。
1: 彭老表死得那么惨，死无全尸啊！ 谢老表为了掩护红军中弹死在荒野，还有刘二妹被叛徒出卖，在我心里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怕死有气节。
2: 是啊，他们都是为了革命而死的，目前局势严峻，要严守党的纪律。
4: 是，
2: 我们要保持单线联系，这件事只能你知我知，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1: 放心吧，我一口唾沫一个钉，绝对说到做到。
2: 好，我们来宣誓。
1: 还要宣誓？
2: 对，对着党旗宣誓，这是誓言，也是信仰。有了信仰，就无所畏惧，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忠诚，那我们的部队早就散伙了。
1: 我懂了。上回你吐血还要出去送信，就说是发过誓，没有信仰。
2: 来看，这是党旗，
1: 这上面画着锤头和镰刀。
2: 锤头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
1: 还有金色的五角星，
2: 这是我们党的标志。
1: 我记住了。
2: 贺叶朵同志，
1: 哎，
2: 请举起右手，我念一句，你跟着念一句。
1: 好，
2: 我宣誓，
1: 我宣誓，
2: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2: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2: 服从党纪，
1: 服从党纪，
2: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牺牲个人，严守秘密，千万不能忘了。哎，不行，我得找个东西记下来。
5: 当家的，
1: 啊，
5: 大半夜找什么哟？
1: 哎，那块红布给我。
5: 你要红布做什么？
1: 我要记一些要紧的事，我，特别重要的，不能忘。
5: 这几天脑壳坏了，一会儿乐呵的又唱又跳，一会儿又一个人在那叨叨什么？
1: 哎，跟你说不着，你先睡。别管我，我把入党誓词写在红布上，怕时间长了忘了。经常看一下，也提醒自己对照这个去做。
5: 西妹子不哭啊，乖，睡。
1: 西莲，
5: 啊，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我这样会不会连累家人呢？入党干革命是要死人的。彭老表他们一个个都被白狗子杀了。我要是死了，西莲和娃儿们怎么办呢？我不能这么想，我要时刻记着我发过的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我相信共产党能打赢。
0: 我爷爷入党后积极参加保卫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还在永新南乡的南华山一带开展过

0: 老表们，别怕啊，抓把土往半空上扔，看看风向。
1: 对，
0: 别风向。红军教过的顺风沿弓。白狗子，离咱们这儿顶多半炷香的路程，我们要准备挖坑啊。
2: 真要跟枪杆子硬碰啊？
0: 哎，不叫硬碰，咱是啊藤缠树，绊马索缠东头窄道，竹尖呀什么的。
3: 放到坑里，
0: 白匪掉到坑里啊，就会半死不活。嘿嘿嘿，咱们呀，早就顺着河西溜没影了。来，老哥，你还有这脑子啊？这
3: 有可惜了，早该来当兵的。嗨，
0: 我活到40多岁了，才发现啊。 自己是块打仗的料。你老婆孩子，知道你来打游击战啊？哎呀，瞒着呢。等打了胜仗，都来我家吃饭啊！哎，就是别说漏嘴了。我老婆要是知道我来打仗，又得念经搭罗壳，唠叨个没完了。
4: 行，
0: 不打。
5: 在游击战中受了重伤，一条腿彻底瘸了。他对外只说是上山采药摔的，从没透露过是战斗所致。1934年，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进入最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命令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从湘赣苏区。
6: 突围西征。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2集，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关注最近呢，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0: 山西呢，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当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就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我们来听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

0: 企业或者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义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义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1: 东郭义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2: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3: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幸福的事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什么钥匙的，
3: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啊，能提供一些材料。
2: 对对对，
3: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2: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3: 哦，年轻人过来，
2: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1: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4: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3: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4: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3: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4: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1: 实际上东郭义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4: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
5: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6: 回溯一下
5: 印象。
1: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5: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6: 有一定困难，
5: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6: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5: 对。
1: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义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4: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

0: 刻意，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1: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0: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哎，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那些智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1: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2: 省级也是想的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这一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5: 截至目前呢，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了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7: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6: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

0: 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超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1: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0: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啊，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及锚点价格的 5.4 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塔斯汀等十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3: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3: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6: 新规落地呢，不少借款人就期待从此呢可以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不过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也不断。不少有借贷需求的群体急切地想知道，那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哪些是真实政策的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呢？所以今

0: 今天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的明白账算清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1: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 1.3 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万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2: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1: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3: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1: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3: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性。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1: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2: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1: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 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

0: 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1: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益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牌，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牌办理的相关服务了。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4: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5: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4: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6: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都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4: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7: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4: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

0: 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说，
1: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0: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2: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0: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2: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都知道哈，外卖小哥送外卖的时候可以说是分秒必争，有时候在路口需要等几个红灯，那这种情况订单就超时了，因此啊，不少小哥都有这个红灯焦虑。为了不超时，很多外卖小哥就选择逆行或者是闯红灯，这样不仅违反交通法规，也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5: 自己也很无奈。前不久呢，中国之声就报道了江苏苏州首创的将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时间的计时体系。就在昨天，美团和苏州公安宣布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正式上线了。那么这项数字暖心的服务到底好不好用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周洋的报道。
6: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7: 这个有个2.8公里。
6: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7: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8: 昨天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兴乐时，他刚接到了配送汉堡的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系统配送时间延长到了50分钟。随后王兴乐赶到了取餐地点，这时他又接到了两个新配送单。整理完餐品后，配送开始，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兴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同步出现了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了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得益于苏州交管部门的交通信号灯、实时路况等数据精准接入，外卖平台在骑手完成配送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还会进行累加。王兴乐说，这个新功能让自己更加从容。
7: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8: 过去一些外卖骑手接单后，为了不超时可能会闯红灯，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还可能会危及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美团配送安全服务管理负责人刘通介绍，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今年6月以来，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
9: 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

0: 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
1: 不仅仅是优化配送计时规则，苏州还针对骑手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实施正向激励，包括为零违章骑手送上换电补贴，或者发放小候鸟园林券等奖励，进一步提升骑手文明交通意识。算法向善赋能社会治理，也为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设定了明确边界。那么苏州此次探索的机制能否在全国广泛推广？对此，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建议，
2: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3: 同样，湖北省率先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于外卖监管，也就是证照数据第一次接入外卖平台，让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商家无处遁形。我们来听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婉宇的报道。
4: 走进一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分公司，在数据后台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每当一家新商户上传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系统便会自动调用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不到三秒钟，核验结果就弹出在屏幕上，一目了然。快速核验的背后是湖北刚刚落地的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100多万条证照信息经授权后，由湖北省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供多个外卖平台调用。现在外卖商家上传证照，外卖平台就能实时调取数据进行比对，不再单一依赖人工审核。试运行期间，这一接口已累计调用超过60万次。这家外卖平台的湖北公共事务负责人吴涛介绍，目前平台已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
5: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4: 过去外卖平台核查商户资质依赖第三方比对及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也仅维持在80%左右，假证冒用他人证照的幽灵外卖商家屡禁不止。如今证企数据实现互通，问题商家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高效，一旦发现证照异常，平台便会立刻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还会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核查情况。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吴杰鹏，
6: 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分析判断入网商户是否存在虚假门店、资质冒用、资质造假、资质过期等违法违规问题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4: 这些涉及百万级企业核心信息的公共数据，如何确保数据本身安全可靠？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总监熊威表示，一系列先进技术为数据安全搭建了稳固防线，
7: 打造了一套包含像数据沙箱啊、隐私计算等技术了，确保原始数据不出域，然后数据可用不可见，就是从技术合规到流程合规，依法依规的推进。
4: 据了解，此次落地的公共数据应用场景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理，形成了从技术到制度的双重保障。湖北省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胡胜民表示，这套操作指引为后续更多领域的公共数据开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8: 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安全可控的操作指引，为各领域数据钥匙价值释放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规范。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文旅消费的新亮点也在不断的涌现。我们的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呢，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旅行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呢？

0: 行方式的转变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哪些挑战或者说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3: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1: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围绕慢游、慢住、慢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做轻游游行节奏。
4: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1: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5: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6: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这也引发消费者

0: 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
1: 近年来呢，这个私域领域的广告营销行为是越来越常见了。部分不法商家把普通商品或者是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我们就给您梳理一下，看看如何避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3: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4: 当然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3: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
4: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这个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3: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
4: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你比如说利用什么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3: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5: 上述两个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3: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首先就是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对于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等名义开展的线下活动保持警惕，不随意添加陌生微信，加入不明微信群。其次就是不要轻信临时链接广告。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表示，
4: 保健食品呢仅具调节机体功能，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遭遇虚假宣传呢，或者是消费欺诈这些内容，可拨打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先说。
0: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路人对陌生人有强制施救义务，但是如果漠视伤害不施救，放任对方伤亡，会不会产生法律后果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问题采访了法官，咱们一块儿法眼看剧。
7: 悬疑剧《昨夜将至》中，孙海涛披着慈善基金会理事的外衣，长期对多名女性进行侵害，被害人正

0: 赵小琪的母亲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找上门与她理论，被孙海涛推倒，重伤昏迷，最后不治身亡。第二天早上，孙海涛面对众多媒体，继续上演所谓的正当防卫戏码。
1: 昨天晚上事发之后，我第一时间将他送去了医院，并且报了案。
2: 但就有监控显示，事发后您的车在医院附近停留超过20分钟，这20分钟您在做什么？
0: 剧中，赵小琪的母亲在地下车库拦住了孙海涛这个20年前侵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孙海涛将老人推倒，致其重伤昏迷，拨打120又挂断，将老人搬上车送医，却停在医院门口20多分钟，眼睁睁看着老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海龙认为，实施侵权或加害行为后见死不救，故意拖延，这样的漠视会将普通民事纠纷、治安冲突直接升级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4: 因为剧中孙海涛的推倒行为他其实是一个先行危险行为，由此就产生了法定的救助义务。孙海涛主动出手推倒老人，他的这个行为直接制造了他人重伤昏迷、生命垂危的危险状态。那么孙海涛他作为一名成年人，他是完全能够预见到重伤老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然就会死亡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却故意拖延，拒不施救，最后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他就具备了漠视他人生命的放任故意，客观上呢他也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行为是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5: 当年你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我今天就不至于跳楼了。
6: 你为什么不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呀？
3: 剧中面对赵小琪弟弟的声声质问，韩栋无言以对。20年前，韩栋亲眼目睹孙海涛对同学赵小琪施暴侵害，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原本完全信任他的赵小琪绝望跳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欣指出，这样的沉默是典型的包庇，
7: 属于法律意义上明知他人犯罪的情形。像他这种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的行为，直接导致这桩陈年旧案一直沉封了20年，让施暴者长期逍遥法外，严重妨害司法机关正常办案秩序，构成包庇罪。
8: 这次韩栋站出来，他要为自己20年前的沉默赎罪。
3: 剧中韩栋想揭露孙氏父子的罪行，弥补心中对赵小琪的愧疚，他绑架拘禁了孙海涛，逼他录下认罪口供。李海龙说，
4: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对涉案人员进行侦查、抓捕、控制，这是国家有关机关的专属法定职权，咱们普通公民是无权私自行使的。回到这个剧中，韩栋为了揭露真相、讨要公道，私自纠集人员绑架并非法拘禁了孙海涛，即便拘禁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犯罪嫌疑人，即便行为人的初衷呢是为了伸张正义、弥补过错，但是他私自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依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我国刑法第238条明确规定，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所以在认定这个罪名的时候是不会受到行为人维权初衷以及对方过错的影响。
0: 本期法眼提示，普通人目睹陌生人遇险，选择旁观不施救，可能仅受道德评价，一般不违法。但是，负有特定义务的公民，面对法定情形，不能漠视，必须施救、报告、举报、作证，拒不履行义务，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9: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观军情。
10: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的局势再次反复，美以领导人会晤难掩分歧，俄乌领导人在军事外交层面动作频频，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3: 这个星期

0: 美伊在持续多天停火后，7月29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这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对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1: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0: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本次会晤在外界看来较之以往明显降调，对此梁永春分析，
1: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0: 同样在7月28号，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梁永春认为，俄罗斯增兵能否扭转战场态势尚存疑问，美乌关系当下出现的微妙变化更值得关注。
1: 俄乌冲突爆发四年来，俄军已经四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四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 40%， 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0: 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近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也达成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而且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何要和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梁永春分析，
1: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0: 印度近日首次成功试射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并称这是其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这型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饱受外界质疑。梁永春认为，库沙防空导弹想要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王远、满盈，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四项食用植物油新国标正式实施，选进出油还是压榨油还用纠结吗？食用油开封之后还能用多久呢？以及上过太空的实验小鼠近况如何？不得不在空间站加班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餐是如何解决的呢？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这四类食用植物油的新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它们占到了我们国家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的70%以上，所以呢，在自己家的厨房找找，大概率能发现它们的身影。相关的新国标在分类定义、质量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更新。依据新标准，我们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是不是应该有所变化了？进出和压榨工艺到底有什么不同？油酸含量占比高是不是占比越高越好呢？一大桶油我们在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范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和这个2017版的相对比较旧的这个标准相比哈，花生油的国标当中新增了高油酸花生油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这么说的，说是指以花生仁为原料制取的，油酸含量占脂肪酸总量70%。

0: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它们的脂肪酸的构成不同。
1: 嗯，
0: 这个脂肪酸啊，常见的有那么十多种。
1: 嗯，
0: 如果把一些不常见的算上，其实是有上百种的各种各样的脂肪酸。
1: 嗯，
0: 平常我们研究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常见的那些，然后大家可能经常听说什么饱和脂肪酸呀，
1: 啊，对对对，
0: 单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吧？
1: 嗯 嗯, 嗯。
0: 那么每一种油呢，这个脂肪酸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从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来说，那各种油的差距就是很大。
1: 嗯，
0: 所以说由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占的比例大一些，是有利于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对不起啊，有利于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
0: 就是让这个血脂呢更容易好。
1: 嗯，
0: 所以说呢，单不饱和脂肪酸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稍微增加一点的这样的脂肪酸比例。
1: 嗯，
0: 那平常大家说这个橄榄油怎么怎么好，其实橄榄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占到70%以上，而且其中主要都是油酸。
1: 啊，
0: 所以这个油酸呢，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它对心血管会比较友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它的氧化的程度，就是它的氧化的稳定性也比较好。
1: 嗯，
0: 就是说在我们烹调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因为高温加热而发生特别严重的氧化聚合。
1: 嗯，
0: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吧，都是希望我们膳食当中的油酸的比例达到1/3以上。
1: 嗯，
0: 最好还能再多一些。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油酸的含量呢，就被大家呢特别的重视。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哈，就高油酸就意味着这个油的品质更好，可以这么总结吗？
0: 这个品质这词儿还真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因为品质它包括了很多的品质，比如说它的香味的品质
1: 啊，
0: 比如说它的里边杂质含量的品质啊，又比如说它的一些耐热的加工方面的品质等等。
1: 嗯，
0: 这油酸比较高，只是说它在脂肪酸的比例方面，在营养角度来讲，
1: 嗯，
0: 可能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因为还需要一些别的脂肪酸。
1: 明白了，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从品质这个概念上来看的话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加工这个方面，在这几个新的这个新版标准当中，明确了成品油根据加工工艺是会分为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哎，这个是不是之前没有特别区分啊？现在为什么做了一个专门的区分呢？
0: 压榨和进出呢，它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1: 嗯，
0: 并不是说压榨就绝对的没有一点问题。
1: 嗯，
0: 就不可能有什么不良的杂质啊，或者有害的物质等等。其实压榨也一样是要有质量标准的，然后进出呢也一样，它也需要控制溶剂的残留量。
1: 嗯，
0: 现在因为新标准要求是不要检出溶剂，就是说这个溶剂，就是在你人一般的检测仪器的灵敏度范围里边，
1: 嗯，
0: 检测不着。
1: 嗯，
0: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合格的进出油会因为溶剂的残留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明白了。
0: 那么压榨和进出为什么要给它区分开来呢？
1: 嗯
0: 嗯，就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不是一个油脂加工专家。
1: 嗯，
0: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成本可能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说，有一些油脂，它直接压榨是可以榨出油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像花生，
1: 嗯，
0: 你直接用物理压榨法就能榨出油来。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把其中所有的油都榨出来，用压榨的方法是不能够完全榨出的。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渣子，所谓的。
1: 嗯。
0: 那这些渣子里有没有油呢？其实是有，只不过是因为压榨工艺不能完全榨出。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用溶剂提取呢，你可以把它剩下的这些油也都提取出去。
1: 嗯。
0: 否则的话，它就浪费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后续可以有进出的这个工艺。
1: 嗯。
0: 但是这个工艺，只要我们工艺是非常合理的，溶剂残留是基本上检测不出来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完全是可以，

0: 认为请客油也没有什么不好，
1: 没错，
0: 只不过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压榨的油吧，它的香味会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你请出的时候，你这个香气物质它也会被溶解给带走，会挥发掉，
1: 嗯，
0: 所以可能它的香气方面会弱一些，还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成分，比如说像维生素 E 啊，在请出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比压榨稍微多一点损失，
1: 嗯。所以就是说，从安全这个指标上，我们来看压榨和进出这两类完全都没有问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根据哎，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偏好也好，包括这个价格敏感度也好，哎，我们自己去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油品的香味儿这个事情，我相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市场，或者是比如说赶大集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体验。你去路过那个卖油的那个摊子哈，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土榨油啊，或者是自榨油。这个摊的时候，哦，你现场闻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你觉得特别好哈。所以像这个土榨油包括自榨油，哎，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香味儿？它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的风险呢？
0: 其实土榨油是有风险的，我们不能说土榨油它都存在风险，
1: 嗯，
0: 或者说都比市面上的油不安全，
1: 嗯，
0: 但是它不安全的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
1: 哎，
0: 它为什么那么香呢？
1: 嗯，
0: 是因为那个油脂是先炒过的。
1: 嗯，
0: 咱们都知道现在北方人不都喜欢吃那个什么小磨香油，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0: 你要直接拿生的那芝麻籽儿去做，你永远做不出那香味来，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你都要先把那个芝麻给它炒一炒或者烤一烤。
1: 嗯。
0: 这样呢，那一烤那肯定就有香味了呀，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再把它给做成油，
1: 嗯，
0: 它香味就比较好。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更香的花生油，更香的菜籽油，
1: 嗯，
0: 等等，
1: 嗯。
0: 那么在平常土榨油的这种油作坊里边，它的炒制的这个温度很难控制的非常的均匀，
1: 嗯。
0: 而且各家呢，它是凭经验的，对吧？
1: 是是。
0: 那么为了让它香一点，可能这个温度呢就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那温度要是高了呢，虽然是香，但是它很容易产生苯并芘之类的，一些多环芳烃类的物质。
1: 嗯。
0: 因为土榨油的油坊它是不会检测的嘛，这个测多环芳烃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个小实验室都能测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他那就算是超标了，你不知道，
1: 是，
0: 你也就糊里糊涂吃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些正规的大企业，他都会检测这些指标，
1: 嗯，
0: 他要控制整个的工艺程序，是肯定是温度不能过高的。
1: 嗯，
0: 以前曾经有过，因为生产工艺的温度超了一点，然后这个苯并芘这个指标会超标。那这就成为一个质量问题，然后媒体听说了就觉得，哎呀，这里怎么会有一些超标的东西啊，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买，家里那个老家的作坊里那个油，它超标了你也不知道啊。
1: 嗯，是是是，包括我们今天。
0: 另外呢，就是它的，另外就是它的储藏问题。
1: 对。
0: 就是这个油啊，放时间长了，你知道它是会有哈喇味的，
1: 是吧？对对对，是的，嗯。
0: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控制温度和湿度，就是松活度等等啊，
1: 嗯，
0: 都要对它进行控制，才能让它，能够尽可能的在一年当中，它的氧化指标是合格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如果要是水分控制不好，还有可能会有少量的霉变的子粒。
1: 嗯。
0: 那么榨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去分辨，
1: 嗯，
0: 那有一部分可能就会把霉菌毒素给带到产生的油里，
1: 嗯，
0: 而小作坊呢它也是不检测的，
1: 所以呢可能面对的安全风险或者说不确定性，哎，就会更高一些了。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新国标，也是对比如说正规企业的这个产品会有更强的约束性，那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购买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哈。我们从正规渠道，哎，购买到的这种正规品牌的产品，它受约束性更强，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安全风险呀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标准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关于食用油的科普当中会提到说，食用油啊通常按照精炼程度来分级啊，分为四级啊，说数字越小然后精炼的程度越高。

0: 高，油色越浅，风味越淡，然后烟点越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2017版的标准当中，这四类植物油的分类啊，已经是从四级减少到三级了。然后呢2026版的也是基本沿用了这个三级的等级标准。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个精炼程度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影响的是油的哪些方面，然后这个等级啊，我们是怎么选，是不是就直接就选那个最高等级的就好呢？
1: 油的这个等级呢，它是跟里边的杂质的含量有很大的关系。杂质多呢，它的等级就会比较低，而且它在做菜的时候，杂质多了以后，它的烟点也会降低，就是会更容易冒烟。它的这种澄清透明度也会弱一些，你可能看到它甚至还带着一些颜色，颜色会深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里边的一些氧化的指标，比如说像酸钾呀，这里边跟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关系比较大哈。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过氧化值啊等等，这些具体的指标你看到那个标准上它各等级会有一些差别。
0: 是
1: 等级低的呢，它可能就会有些指标会稍微宽松一些。那从我们市场上购买的那个油，就是我们老百姓实际上在超市里买到的油，上面都会写上是一级还是二级。那么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能是一级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那种大企业一般它会给超市里面供应的比较优质一些的油，它通常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一级花生油啊，什么一级大豆油啊等等，对吧？但是呢，一些加工用的或者餐饮用的，他可能不一定都买一级。他也许会买二级或者三级等等。那么根据他的具体的工艺的要求等等，来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一个等级。那我们老百姓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因为现在整体而言大家都有向高级提升的这个趋势啊。
0: 是是，
1: 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油都是浑浊不堪的那个颜色都相当不好看，那种油它的等级就很低。现在我们看着都是清清亮亮的，很澄清的，然后下了锅以后它好半天都不冒烟啊，或者说就是它的冒烟的温度会很高。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用了级别更高一些的一级的那些油。那等级低的杂质多，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就开始冒烟了。而我们知道这个油烟它是致肺癌的。它里边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
0: 是，
1: 所以我们是不希望大家把油烧得那么热，就算是那个等级高，你如果烧得足够热的话，它也会冒烟。我们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想提醒的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与时俱进。
0: 怎么讲？
1: 你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油，它可能是三级四级的油。那些油呢，它下了锅以后可能130-140度它就开始冒烟了。
0: 是，
1: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但这个温度做菜其实是不太够的。然后就要冒比较多的烟的时候才达到那个做菜最好的，比如说160-180、180这个温度啊。
0: 是，
1: 那么大家养成的习惯就是一定要看见
0: 冒烟
1: 往上穿那个青烟了。
0: 对，
1: 开往里加菜。
0: 是，
1: 这个是小时候形成的习惯。
0: 哎，
1: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级油它已经到了190度甚至200多度，
0: 对，
1: 它才冒烟。你还要等到它冒一堆烟再加菜那都已经产生致癌物了。
0: 是的，
1: 真的那个时候都快300度了，会产生很多苯并芘之类的有害物质啊。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这种用了更好的油还用过去那个习惯，是给我们自己添堵。
0: 对，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一改啊。其实可能更科学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油温枪啊，或者是怎样，你真的比较讲究的话，测一测油温。
1: 就算没有油温枪，你现在就只要是那种澄清透明的油，它的烟点温度都在190度以上，最低也是190多度。
0: 对，
1: 高的那就200几十度。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是那个烟还没有冒的情况下，就是你再烧它可能要冒烟了，现在还没有冒烟。这个时候你可以扔一个葱皮儿或者是蒜片，扔进去一小片儿，你看看它是不是周围就起了一堆泡泡。它要是起了一堆泡泡啊， 这个就是合适的温度了。
0: 嗯，
1: 如果说它就没起几个泡呢，就是温度过低。

0: 要是扔进去以后它马上就变色了，就从白色变成黄色哈，飞快的就变色，就说明这个温度太过高了。
1: 哎呀，这都是经验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一定要降低油温。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还说，哎呀，做炒菜就弄得我满脸都是油烟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只想说你烹调的方法和温度是不对的，
1: 对，没与时俱进，
0: 并不是说你必须这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等到油冒烟了之后哈，关于这个烟点，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也想请教。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会认为，你看这个橄榄油，对吧？它这么贵。它这个肯定是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我拿这个橄榄油炒菜。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咱刚才说烟点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不同的这个种类的油也适合你要找到它合适的这个烹饪方式啊？是不是？
0: 啊，这个橄榄油它也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就是橄榄油它有这种初榨的，也有不是初榨的，有精炼过的，
1: 嗯嗯嗯，
0: 啊，那么精炼的那种，其实我们是可以炒菜的，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耐热性并不比平常我们吃的那些豆油啊，或者是它的油差太多，它基本也差不多，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人家西班牙人啊或意大利人做菜的时候，人家也是拿那橄榄油可以加热的，
1: 啊，
0: 只不过他不用初榨的那种，
1: 嗯，
0: 他为什么不用初榨的呢，
1: 嗯，
0: 是因为初榨的那个他没有经过精炼，它里边有一些游离脂肪酸的含量会稍微多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你会看到它有点淡绿色的一种
1: 感觉。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那个里边有一些叶绿素，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它也是促进氧化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初榨橄榄油它是不能见光的，因为叶绿素它是一种光敏的促进氧化的一个色素，
1: 嗯，
0: 因此呢你要拿橄榄油做菜可以，你用那种精炼的看起来是黄色的橄榄油，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也需要稍微的去做一些对应的哈，因为有一些我听说比如说你就直接是拌沙拉的这种油，那它可能烟点特别的低，嗯，那这个东西是不太适合直接放到这个炒锅里的，是不是？
0: 对，如果它上面写的可以日常烹调的话，
1: 嗯，
0: 应该就可以满足普通炒菜的需要，
1: 哎，
0: 但是我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
0: 普通炒菜可以用的东西不等于你可以冒满锅烟，
1: 嗯，
0: 那样还是会产生有害物质。
1: 没错，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植物油的精炼这个过程哈，就是说这个精炼在高温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天吃的这个精炼食物油里面本身就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那和我们从比如说氢化植物油糕点饼干里面吃到的这个反式脂肪，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精炼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正常的精炼基本上就产生的量可以忽略不计，
1: 嗯嗯，
0: 除非它的工艺出了问题，否则的话，嗯，基本上是产生的量很小的，
1: 哎，
0: 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营养成分表的法规的要求啊，
1: 嗯，
0: 是低于0.3%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
1: 嗯，
0: 那它要是就是千分之一的话，这个也属于可以标注为零的这样的案，
1: 嗯，
0: 这样的案例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生产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温度过高，
1: 嗯，
0: 就好像你在锅里烧出满锅油烟，哎，这个可不是别人给你加温，是你自己加温，
1: 没错，
0: 那它也会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1: 哎，对，
0: 啊，那么这个不仅产生反式脂肪酸，还要产生一些加热带来的其他的氧化聚合产物，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苯并芘这样的致癌物，
1: 嗯，
0: 这都是高温加热的时候是有可能产生的。
1: 对，
0: 假如说你一般炒菜就是炒个170-180度、180-190度，这样其实它不会产生这种，
1: 没错，
0: 明显的数量的这种有害致癌物质。
1: 没错。
0: 那么刚才你说的，
1: 嗯，
0: 就是氢化植物油里边的反式脂肪酸，
1: 嗯，
0: 它是在不完全氢化的这个工艺的时候，
1: 嗯，
0: 有可能产生一些，反式脂肪酸，
1: 嗯。
0: 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氢化，就是把它彻底的氢化，氢化到没有双键的程度了，
1: 嗯嗯，
0: 像咱们平常

0: 常吃的，咖啡伴侣，
1: 对。
0: 那里边很多用的就是完全氢化的植物油，
1: 啊。
0: 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也是很低的，合格品也是很低的，啊，但是做人造奶油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硬，还稍微带点软的那种，如果是把一个大豆油变成，人造奶油，这个情况下它会产生就是超过0.3%哈。是属于不可忽略的，会有一些反式脂肪酸。我们国家整体而言，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是比较低的。原来有一阵儿曾经是大家不了解这件事儿，后来自从2013年我们国家发布了易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有了这个国标以后，要求标注反式脂肪酸了。哎呀，这些企业一看，你看。这个要标注了，这标注出来挺丢人的，是不是啊？
1: 是，
0: 让人看着心里会不爽啊，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企业也想办法把这个工艺改进一下。所以后来，哪怕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里边，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也下降了。然后人家做各种食品的企业也想，氢化植物油用多了，我这个就不是零了呀，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个面子不好看啊，
1: 不
0: 消
1: 好
0: 费者
1: 卖
0: 不
1: 了，
0: 开心，
1: 是。
0: 所以呢，他就会减少这些配料的应用，就算用他也少用，他少用以后一算，在成品里的含量低于0.3%，OK，那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零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它配料里边虽然写了加了氢化植物油。或者是加了什么植物奶油之类的，但你最后一看，它为什么是零呢？因为它加的量少。
1: 含
0: 第一，
1: 量
0: 它
1: 很
0: 加的
1: 低。
0: 量少；第二，它用的是那种比较好的产品，里边本来，工艺改进之后含量就比较低。那么一个0.0几乘上一个0.0几，你想想。
1: 其实通过咱们刚才的讨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在正规超市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容易纠结，哎呀，我是买这个油好啊，那个油好啊，这个品质的，那个级别的，这个方式的，那个压榨方式的哈。我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咱们关注这个，当然可能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烹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使用这个油的，对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烧油烟这个事情其实是更应该被科普的哈，大家更应该被知道的，就是油具体的使用方式，哎，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在使用油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油，如果放久了之后，会有一股所谓的哈喇味儿啊。我们也了解到，食用油的这个酸价和过氧化值是衡量油脂酸败程度的一个两个核心指标。新国标我们看到，在酸价和过氧化值上都收紧了标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哎，我们的这个食用油今后变得更不容易过期了呢？
0: 是这样的，过氧化值啊，它是氧化初期的这么一个指标，在产生了，就氧化的初期啊，产生的叫做氢过氧化物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氢过氧化物呢，你闻不见呢，它没有什么不良的味道，就是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呢，如果已经到了氢过氧化物分解产生一系列有味儿的东西的时候，你就闻到，哎呦，这个油味道不新鲜了，是吧？
1: 是是
0: 你感
1: 是，
0: 觉这不就哈喇了？什么
1: 对，
0: 有老油味儿啊？什么油蒿味儿啊？对吧？哎，这就是它已经到了氧化的一个比较后期的阶段了。那么，开头我们为什么要有过氧化值这么一个指标呢？是因为过氧化值它是早期的指标呀，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制住了，是不是？就让它里边那个氧化的那些自由基啊什么的，它只是星星之火呀，不能让它成为燎原态势，对吧？那么就算是过氧化值高了，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这是油脂企业它是要测的，它保证给你的是一个还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的这种油。那么到了你家里以后，放在你家，其实它是会缓慢缓慢的，就算是它原来那个自由基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增加。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们是要想办法让它，就是缓慢一点。
1: 对。
0: 就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1: 嗯嗯。
0: 这样，油就可以在我们家多存一些。一般来讲，在开封之前还好。
1: 嗯。
0: 保质期现在一般都是一年半嘛，对吧？
1: 嗯嗯嗯。
0: 一般来讲很少有我们这个油买了一年半还不吃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要真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当初还不如赶紧送人算了。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开封以后还能放多久，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好多人家都是。哎呀，工作忙啊！比如说我们主持人说，我现在我这个在单位吃饭了，我都没在家做。
1: 嗯，
0: 哎，这油已经放了3月了，我还没吃呢，是吧？或者说吃了一半。
1: 是的。
0: 哎，那么到底放多久，它才会，到了一种不太适合于我们吃的程度呢？
1: 嗯，
0: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数据，以前我们多年前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俩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
1: 嗯，
0: 然后人家心想你们内部你们都不统一，那为什么会不统一呢？是因为我们设定的情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开以后像我这样啊，倒出来到一个。瓶子里边
1: 是，
0: 我把它倒到一个小一点的瓶子里，从桶里倒一个小一点瓶子里。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一两个星期，我把这个倒出来这部分吃掉。
1: 嗯，
0: 然后呢，我倒出来以后，就是开一个口以后，
1: 嗯，
0: 倒出来不就是一分钟的事儿吗？
1: 对是。
0: 然后马上把那个口又拧紧
1: 了，又关上
0: 了，然后我就放在柜子里了。
1: 嗯，
0: 像我这样，它保存的时间就长。
1: 嗯。
0: 因为第一它没有照到光，
1: 是
0: 光是会促进氧化的，
1: 是
0: 第二我也没放在灶台旁边窗户旁边，也没受什么热啊，放在那个阴凉的那个柜子里，这样它存的时间会长一点，而且我没有敞着口，不让氧气进，氧化没有氧气它氧化就会慢一点，
1: 是
0: 吧？你要让氧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氧气进去的少，氧气就成为一个限制因素，这样它氧化会慢一点。
1: 明白。
0: 我们有些人呢，这个哎呦，就打开来盖以后啊，就不带盖的，你知道吧？
1: 一直
0: 躺着。我把这顿饭做完了，
1: 是
0: 我收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2小时了。
1: 但您知道，这就是个顺手的事儿。
0: 这盖子还没盖呢，
1: 哎、
0: 我给它盖上、
1: 这个。这真是一个就图方便的事儿。就您知道，就很多朋友家里面的那个，您看，您还刚才说拿一个大桶，然后我先倒到一个小瓶里面，就很多朋友为方便，就这大桶的油就直接放在灶台旁边的，然后你去看那个大桶的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感觉，大桶的那个油那桶壁上都是黏黏的，对吧？就都已经那样了。
0: 黏黏的是什么？黏黏的就是氧化聚合的产物啊！
1: 是。
0: 哎呦，就是所以很多人他就是老开着盖儿。这氧气呀、
1: 哎、习惯嘛，就是
0: 痛快的就进去了，
1: 是
0: 吧？
1: 所以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0: 我这个影响氧化没关系，我这儿氧气管够。
1: 对，
0: 这就不行了，你说是不是？
1: 是。
0: 而我为什么要把它倒出来一次以后、放在柜子里边？是因为我开这一次口进的氧气不多，
1: 对，
0: 我赶紧把它又藏起来了，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剩下的那一部分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危害，是吧？但很多人他是每天3次这么倒油，拿着桶就倒，
1: 是，
0: 然后盖儿还经常不拧上，拧上以后他还不放柜子里，他
1: 就放在
0: 太阳台上，太阳管够晒啊，
1: 是，
0: 那紫外线随便来呀，这不行啊，这坏得快呀。
1: 对，
0: 所以你说不同的储藏条件、使用方式，自然它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你说是不是？
1: 没错，是的，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你说咱们买了，甭管是什么等级的油也好，那确实就是你使用的方式不好，使用的习惯不好，我们可能吃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健康哈。所以咱们刚才也说到，
0: 对，
1: 你看保质期这个事情，一个是看油这个本身标签上面写的这个保质期，但这个是可能是封盖的。关上盖之后的
0: 这
1: 个保质期，这
0: 个是你开盖之前的保质期。
1: 哎、
0: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保质期是谁保什么？保质期它是界定生产者和销售商，他们最晚能够 卖到什么时候。
1: 哎，嗯，不是咱自己家里面能放多长时间。

0: 对对对，过了这个时间，对，过了这个时间也不一定坏。
1: 是，
0: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过后可能觉得距离坏，距离已经很近了，
1: 嗯，
0: 所以你最好别卖了，要不然消费者开了以后没多久可能就不行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刀切的给你切个日期，说这以后就不能卖了。
1: 嗯，
0: 那么到了你家，你自己在保质期之内买来了，对不对？
1: 嗯，
0: 买来以后，你开了以后放多久，然后它坏的有多快，这事是由你自己负责的。
1: 嗯，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比如说我哪知道我这个习惯平时是怎样，我开了一次盖放进去多少氧气，我怎么能够判断我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在开盖之后还是安全的呢？
0: 你要严格来讲是应该测一下过氧化值和酸价，但
1: 是
0: 家里边确实也没这条件哈。
1: 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家里边就比较宽松了，我这么说应该比较宽松。
1: 嗯，
0: 就是你闻一闻这个油，你感觉到就没有任何老油味儿。
1: 嗯，
0: 你感觉到跟刚开的时候差不太多。
1: 嗯，
0: 这样就行。
1: 是，
0: 应该不至于到那种很严重的程度。
1: 明白了。
0: 假如你自己一闻，明显的它就有那种老油味了，你最好扔了，这100%测的是不合格的。
1: 没错没错，咱们也没有必要为这个所谓一点点的节省哈，然后去损害全家人的健康，这个事儿也不划算哈。所以我们
0: 你真想节省，你就不要一下子买太多油，
1: 对，买那个特大桶的那种，
0: 吃不完，对吧？
1: 是 是，
0: 你就买小瓶的，最后反而节俭，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关键是你吃那个，已经有点氧化的，尽管还没变得很严重，那种已经自由基增加了，
1: 是的，
0: 其实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慢性的一些损害，
1: 对，
0: 只不过不是厂家给你找的，
1: 对对对，
0: 是你自己找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不会埋怨自己，你不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问题，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要受害的，所以我建议呢，单位不要动不动就给员工发大桶油，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小家庭了，不需要那么大桶了，然后一大桶油有很多坏处，第一就是他们吃的会过多，这样容易发胖，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能够及时吃完，那么三个月还吃不完是吧，他那指标可能都已经不行了，
1: 没错没错，所以就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使用的习惯，使用的方式，这个事情啊才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谢谢范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还记得我国上过太空的那四只实验小鼠吗？

0: 2025年的10月31号，他们随神舟21号乘组抵达中国空间站，在经历了2周左右的太空生活之后返回地面。在刚回到地球的3个多月当中，其中的一对小鼠就顺利生下了3窝健康的鼠宝宝。不过呢，他们在空间站的出差生活也曾经差一点遭遇到要饿肚子的断粮危机。他们在空间站是怎么生活的？返回地面以后，科学家们又开展了哪些科学研究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近况。
1: 我是李天达，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为什么要送小鼠进入到太空呢？那随着人类在太空中停留的时间不断的延长，探索的距离不断增加，空间环境对于生命体长期的生存和繁衍的影响已经成为国际航天领域的一个重大的需求和挑战。那小鼠呢，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实验动物之一。那它的特点呢，是与人类的基因组同源性高。那小鼠呢，也有一些近交系，它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那小鼠呢，体型小，繁殖能力强，世代周期短，同时呢也利于这个运输，然后也更为高效经济。小鼠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那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什么品系的小鼠。那就像我们在地面上去养很多小猫啊小狗一样，它们有很多品系，那不同的品系的小鼠有不同的特点。那这次选择的实验动物呢，是叫做 C57BR-6 这样的一个品系的小鼠。那这个小鼠呢，是一种近交系小鼠，它的基因型的高度统一，这个实验数据可重复性高。那相对于这个封闭群和杂交系的小鼠，它的体型更小，对于空间和食物的需求更低。那同时呢，这些小鼠呢，我们选择了 SPF 级的品系，也就是小鼠中不含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具有特定危害或者是对科学研究有干预的病原体，所以这些小鼠对于航天员都是非常安全的。那首先呢，我们小鼠要经过一个体能关，通过一个转棒实验，就是通过旋转产生的一个离心力，小鼠呢要主动的去通过抓取调整姿势去应对这个高速的旋转，然后在跌落之前我们停留时间我们进行一些量化，我们对于小鼠的耐力协调能力进行了一定的一个评估。那么在小鼠实验当中，我们要停留110秒，算这个小鼠能够通过这次检验。随后呢，我们小鼠呢要经过一系列的前庭功能的训练，我们通过一个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旋转，让小鼠适应这种高速旋转所导致的这个方向感的一个丢失。通过二维旋转仪进行多项翻管之后，那小鼠呢还要立刻的去走平衡木，那防止呢在太空中这个晕车或者是对于方向的一个不敏感。那下面呢，我们会对小鼠呢进行一个迷宫类的实验，也就是要筛选出对空间识别度更高更聪明的小鼠，那么测试空间的识别能力，避免呢在失重的环境下小鼠找不到食物和找不到水。那在发射之前，我们还要进行另外的一个适应，也就是对于装置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饲养。那首先呢，我们是从300只小鼠进行的筛选，然后筛选出100只，随后经过训练，有48只小鼠运到了酒泉发射场。那在发射场之后呢，我们对小鼠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和这个训练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我们上天的小鼠呢，最终有4只。小鼠在天上一共经历了哪些意外？然后我们这个科学团队是进行了哪些处置呢？上行过程中啊，小鼠它的探索欲望很强，管道内活动，然后大家一直在探索我们一个新家不同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小鼠在火箭上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震动和超重对小鼠造成哪些影响。小鼠在这个最开始在舱内还是一个自由活动的状态，但随着火箭上天呢，几乎保持着不动的状态，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受到了重力的一个影响。小鼠呢是10月31号晚间送到了中国空间站。那这里边呢就有观察到了小鼠的一个梳毛的状态。小鼠呢正常的梳理毛发是标志着小鼠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排尿的一些现象。那这些小鼠的排出的尿液最初呢是一个圆球的一个形态，然后当这些球状贴到了一个外部的玻璃壁上的时候呢，这个液体呢就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一个状态。随后呢，小鼠呢又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时间更长了之后呢，小鼠甚至表现了一个对空间环境的一个更加的适应。那这里边呢，它就会表现了一个漂浮的睡眠，也就是小鼠不再通过这个爪子去抓到了附着到了某个装置当中去，所以它。

0: 一直在漂浮的状态下实现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小鼠会表现了一个白天活动较低和晚上活动更具活跃的一个状态，表现了小鼠在空间环境下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1: 听到这里，四只太空实验小鼠的工作还算是很顺利，但是他们比科研人员预想的更能吃，结果呢又赶上了所谓加班啊，需要在空间站待上更长一段时间。那他们能吃些什么呢？回到地面之后，科研人员又是如何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地球环境的呢？
0: 当神舟二十号飞船由于空间碎片的影响，当时已经不满足返回的条件，那原本上我们计划的5到7天的科学实验要被迫停留更长的一个时间。那这里边呢，我们会解决几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因为这个小鼠的排尿和排便的影响，我们已经逐步的看不清小鼠在天上的一些行为的状态。那我们更关注的是小鼠的饮食和饮水情况。就虽然呢地面上我们已经按照20天的雨量去准备，但实际上小鼠在天上的采食的这个食物的消耗量要远高于我们的预期。那如果说在天上鼠粮如果耗尽，我们小鼠要吃什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给小鼠我们要选择哪些食物呢？首先呢，我们调取了航天员的饮食的清单，我们看到了一些压缩饼干、豆浆，然后韧性饼干、曲奇饼干，甚至说这个航天员所携带的玉米和榛子啊，这个干果都可能作为小鼠的备选的食物。我们选择了豆浆给小鼠进行了补充。那这个小鼠补充豆浆之后呢，这个小鼠就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运动的状态。那小鼠返回之后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小鼠返回之后呢是比较虚弱的，我的同事们就给它喂了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让小鼠快速的恢复它的生理状态。我们看到小鼠的毛发还是比较脏的，所以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湿水的一个擦洗。同时呢，我们也测量了小鼠的一个体温，我们对小鼠的体重做了一个称量，我们发现这个小鼠跟上天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体重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已经适应了空间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落地之后的突然出现的重力对小鼠的行为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小鼠正常的一些舔毛啊、梳理毛发的动作可能自己就没法主动的去进行了。那随着时间推移呢，小鼠的状态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我们将2只小鼠进行了解剖，获得了200多种的这个多个组织器官的样品。那如今呢，这些样品呢正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工作。那另外2只的航天小鼠和我们的一些地面对照老鼠又重新回到了实验室常规的叫 IVC 的一个饲养环境当中。落地之后的2只小鼠呢，到如今已经成功的繁殖了他们的3代，空间的一个实验也没有对它的生育力造成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那未来呢，我们还将通过神舟24号和这个梦舟1号启发飞船会开展更深入的小鼠空间科学实验。在小鼠返回地面之后呢，我们的网友们也为我们空间站第一次上天这4只小鼠这个取了名字，它们分别叫望天、逐月、追云和揽月，富含了中国式的浪漫和这个探索精神。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夏季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玩，但是不一定要到海边才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比如说用一只海螺就可以。把海螺放在耳边，为什么似乎能够听到呼呼的海浪声呢？用投影仪的时候，除了将画面投在幕布上，也可以直接投放在白墙上。但是这样会把白墙晒黑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现在很多人家里用投影仪，投影仪如果长时间投影在白墙上，白墙会因此变黑吗？
3: 这个我们大可以放心，投影仪不会让白墙变黑的，因为能量密度并不够。这么说吧，投影仪的光对白墙的杀伤力还不如用手在墙上抹一把来得多。一般办公室或家用的投影仪里面的灯泡发光功率

0: 200瓦左右，就算不计算中间因为分光以及各个光学透镜的损耗，最后这么多能量的光也需要分散分布在2平方米左右大小的屏幕上，这样一来能量密度就太小了。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利用光线改变物体材料表面颜色的例子，比如工厂里广泛使用的激光打标机，它是将几十瓦功率的激光聚焦在毫米见方的大小上，这样才能在材料表面引发热效应，在金属、塑料、涂料等表面刻出响亮的花纹，或者诱发化学反应来产生颜色变化等等。所以大胆将投影投在白墙上吧，不用担心会把墙晒黑。
1: 为什么近视眼镜片有时会反出绿色的光？
0: 这是因为部分眼镜的镜片上进行了特定的镀膜，不过并不是所有眼镜镜片都会反射绿色的光，也有的镜片会反射出蓝色的光，这类镜片往往使用了增透膜的技术。那么增透膜有什么用呢？让不同膜层之间的反射光相互抵消，可以用来降低光在镜片表面的反射损失。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进入眼睛的光线更多，让人看到的东西更加明亮清晰。对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眼镜来说，往往需要很多层增透膜才能实现在相当宽的光谱范围内反射率很低的要求，其中有些增透膜就会让镜片呈现出微微的绿色。
1: 为什么摄像头晚上对着灯拍摄时，灯光中心会有明显的十字光线呢？
0: 这种十字光线被称为星芒，来源于光的衍射。根据波动光学，如果光圈或镜头是无限大的，那么理论上只要精确对焦，一个光点也会成像为一个光点。但是因为光圈不可能是无限大的，根据光的波动性，光点所成的像会成为一个光斑，而这个光斑的形状依赖光圈的大小和形状。根据颜色原理，在光路上每一条障碍物线段或障碍物边缘线段都会在屏幕上产生与线段垂直的中间粗亮两边线的光斑线，利用光圈时具体的形状总可以通过波动光学计算得到。因此使用不同的光圈，通过改变光圈的口径和形状，也就能够得到不同的星芒。
1: 小时候常听说把海螺靠近耳朵能听到海的声音，等真正拿到海螺的时候确实听到了呼呼的气流声，这是什么原因？
0: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把海螺放在耳边能听到海的声音，这里所说的海螺内产生的声音最有可能的来源是白噪音。白噪音的特点就是低频并且声音信号均匀，拿着海螺听声音的时候，先一步进去的白噪音不断反射，通过共振放大自己，这时候海螺是放在耳边的，捂住了耳朵，挡住了外面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听到共振放大后白噪音的声音，这就是海声的成因。而海螺外壳的大小和形状也会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一些影响，因此不同的海螺听起来声音也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共振的频率并不相同。有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用海螺就能听到这种声音，比如可以用空杯子或用手捂住耳朵来产生类似海浪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想，处处可以是海边。
1: 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可以来判断保温效果吗？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0: 这是用保温杯模仿海螺得到的灵感吗？不过还别说，将保温瓶开口对着耳朵听声音确实可以用来判断保温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保温瓶中的真空保温层抑制了热对流和热传导，同时镀层可将热量反射回保温杯内部实现保温，那么真空层和镀层的质量好坏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温瓶保温效果的好坏。当我们把保温瓶拿到耳边听的时候，一部分外界的声波会进入保温瓶内部，并在瓶胆内被镀层反射，但就无法透过高真空的玻璃夹层，因而可以听到嗡嗡声。所以好的保温杯声波一旦进去很难再出来，用耳朵在瓶口能听到不间断的嗡嗡回响声，而如果没有回响声，证明保温杯内胆已经破裂不再保温了。镀层的光亮度越高，夹层里的真空度越高，听到的嗡嗡声就越大，瓶胆的质量就越好。相反的，听到的嗡嗡声越小，也就说明瓶胆的质量越差。
1: 钻石是天然形成的最硬的物质，用什么能切得动钻石呢？
0: 让我们先来试试硬碰硬，两颗都有着最硬头衔的钻石，谁会更强呢？ 红方钻石使出了一招踢哥。

0: 将画好线的蓝方钻石安装在套架上，然后红方钻石沿分割线削出一个凹痕，再把方边刀放在凹痕上，用手垂在劈刀上以合适的力敲击，蓝方钻石就会沿纹理的方向被劈成两半或多块了。那么还可以采用锯切的方式，因为大多数钻石并不适宜劈开，这时候需要用锯切开。由于只有钻石才能切割钻石，因此锯片是一张在边缘涂有钻石粉及润滑剂的零青铜圆片。将红方钻石固定在夹子上，锯盘高速旋转，就可以将红方钻石锯开了。当然还有不那么硬碰硬的方法，那就是激光切割。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钻石之间已经不用互相伤害了，人类引入了激光切割，利用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钻石，使钻石很快就能被加热到气化温度，蒸发形成孔洞，此时一洞就可以进行切割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列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

0: 那陶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

0: 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九三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只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一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明

0: 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市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日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5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5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5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5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3: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一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0: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

0: 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呢，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0: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

0: 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以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以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1: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二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力度，它还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0: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1: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童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以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他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机呢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的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

0: 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种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嗯，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七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啊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海湾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它的有三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种这个最开始呢，海湾国家是比较而言，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是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四月初，没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海湾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自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七月七号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的一个最新的前线。那么，所以呢，如果下一步啊，这些海湾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海湾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啊，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啊。
1: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0: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 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是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

0: 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他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采取这种这个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来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而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七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1: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2: 虽然现在您谈到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也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它继续持续这种目前啊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他要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他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韩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但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1: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站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4: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13: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6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15: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

0: 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了，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一个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着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1: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2: 应该说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其实双方确实是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的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的级别非常高，由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你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他的这种这个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核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那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1: 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

0: 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1: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莫，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他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样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0: 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他的周围听候他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地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0: 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 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

0: 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期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还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合理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有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没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定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解放战争的势如破竹，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守护，这支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2026年交汇，提醒我们回望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如果说人民军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军歌就是这部史诗里最响亮、最动人心魄的注脚。他们诞生在战火中，生长在军营里，传唱在大江南北。每一首军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呼吸与心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军人，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他们唱过的歌，聊一聊那些歌声背后的人和事。有一首军歌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阅兵式上，军人们踏着他的节拍走过天安门广场，它是军营里的士兵最熟悉的节奏，甚至很多不穿军装的人也能完整地唱出它的旋律，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了从八路军进行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终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演变。

他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歌故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一同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

最熟悉的旋律，这些音符都会拨动他的心弦，浮现眼前的既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郑绿城出生在朝鲜半岛，为投身抗日事业，他辗转多地后进入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监听日本特务的电话。校长金若山发现郑绿城在音乐上的天赋，就资助他到上海学习音乐，用音乐来掩护情报工作。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多了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那些世代传唱的名曲。七七事变后，延安如同灯塔一般纪念着中国怀抱爱国之心。

的秋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郑绿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担任音乐指导工作。延安自由平等的空气，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火热氛围，让郑绿城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一天傍晚，他站在半山坡上，看着夕阳余晖下的战友们，触景生情，写出了那首歌颂延安的名曲。

0: 出了郑旅成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代爱国青年的心声。后来许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1939年1月的一天，在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郑旅成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公墓，他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延安之前，公墓曾在八路军晋绥军区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8月，28岁的公墓为护送几位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的女同志回后方，西渡黄河，来到了延安。亦可是曾被俄国声乐老师高度评价有潜质成为东方卡鲁索的音乐家，一个是博学多才人称博士的诗人，两个才华横溢又饱含热情的年轻人遇到了一起，一拍即合，共同的政治信念，相同的奋斗目标，相似的革命经历，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1939年初，八路军战士深入敌后，不断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当时的延安还是一片祥和，但前方的每一场战斗都牵动着郑旅成和公墓的心。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4月，由冼星海、庄丽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并迅速以燎原之势传遍全国。大受感动和鼓舞的郑旅成拉着公墓，激动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郑旅成就跟我讲说，大合唱，咱们也搞一个大合唱。我说搞什么大合唱？说我们这个八路军大合唱。
3: 公共处室就说了，大合唱，他说我没写过，他不知道怎么写法。结果他说没关系，咱们就是写几首歌，我们把它就是组合起来。
0: 就这样，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公墓，在郑旅成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着按照歌曲的节律来创作歌词。

0: 在抗战前线的亲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面对这场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29岁的公墓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必胜的力量。他将心中对必胜信念的坚持化成了纸上的第一句歌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1: 他就讲着革命的形势呢还正在处于低潮，我写词呢应该鼓舞战士。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只要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终有一天会看到胜利的曙光。此创作非常顺利，一周时间就写完了8首歌曲的歌词。然而郑雨成的谱曲工作却遇到了困难。
2: 当时延安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都在窑洞里头，也没什么乐器，当时就是围着那个白木茶子那种桌子啊什么，在那儿就转呐、啊、敲敲盆啊，或者敲敲石头，就是他找那种灵感感觉，还要找出那种感觉来。
0: 如同千年前的诗人贾岛月下推敲一般，郑雨成也常常一个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在月夜的山坡上打着手势，摇头晃脑的斟酌哼唱。1939年9月，曲子还没有谱完，郑雨成就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音乐系里几样简单的乐器帮了郑雨成的大忙，就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2: 他就老觉得缺一股劲儿啊，觉得呢是词很好，真的都觉得就还是那股劲儿没出来，所以他就不停地琢磨，最后他就想起来，他想见，就是有那么一种劲儿。他这种劲儿呢，他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战士们冲锋向前，没有可阻挡的，对吧？摧枯拉朽，就那种精神，那种勇往直前，就这种精神。
0: 10月的延安，秋高气爽。这一天傍晚，战士和周围的群众都早早吃完晚饭，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合。25岁的郑雨成穿着他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灰军装，走上了礼堂的舞台。他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转身指挥了这场由他和公墓亲手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

0: 八路军进行曲很快被蹂躏成册，传遍延安，又从延安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在歌声的鼓舞下，战士们一路向前，浴血冲锋，向着太阳的方向前进。郑绿城和公墓的努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八路军进行曲在前线后方广受欢迎。1940年5月，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由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编委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当时的总政宣传部长肖向龙特意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红烧肉。1942年5月2日，天蒙蒙亮，公墓就早早地出了窑洞，以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前往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参加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1: 42年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毛主席还跟我说，说写兵好啊，唱兵好。
0: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八路军更名为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也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我原来我是知道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那现在日寇已经逐出国境了，这日个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0: 谈开东北局会议，秘密参加。当晚在回长春的火车上，公路趴在晃动的小茶几上，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枯了的井，又冒着清泉，干了的河床，又涌现着波涛。新中国的太阳披着彩虹，从灿烂的东方地平线上轰响着，升起来了，升起来了。
1: 我这心里很兴奋的，但是我在这个时期啊，特别想念郑汝成。如果他或者我这个歌词主要是郑汝成的功劳，仅仅是我写一个歌词，如果不谱这个曲啊，不会有这么一个被传唱，也不会有这么大影响。
0: 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建威扬德，风笛劝世，这是东汉大家蔡邕在《礼乐志》中对军乐的描述。千余年之后，郑汝成和公务所创作的

0: 这里是《朝花夕拾》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歌嘹亮》，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踏着军歌的节奏往前走，一起走进那些歌声里的中国军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国之声，朝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从南昌起义到现在快100年了，这支队伍的名字换了好几次，军装也换了好几身，但有一件事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军人的老百姓底色。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鱼水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十送红军》。

0: 1960年十月，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给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他们能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大型歌舞剧，以发扬传统，鼓舞斗志。歌舞剧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创作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的不舍之情。于是主创人员张世燮、朱正本等人亲赴江西采风，在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汲取灵感，最终写出了这首悠扬动人的《十送红军》。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
0: 江西革命根据地历史悠久，当年每逢红军战士奔赴前线，全村男女老少都在村口河边和山坡上为他们送别，有时一边送一边唱，所以这方面的歌曲特别多。采风组回到北京后，张世燮把搜集到的多首江西民歌素材汇总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到了十送红军，最终形成完整的歌词。朱正本拿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立即想到了那首一直萦绕在他脑海的江西民歌《送郎调》，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回旋式手法重新创作，为《十送红军》谱了曲。
2: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首

0: 泪汪汪，他的在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1: 十纵红军旋律婉转优美，一唱三叹，生动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听来亲切自然，如泣如诉。经过张世燮和朱正本的努力，长征路上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送别场面就这样被鲜活地融入到《十纵红军》这首歌曲中。1961年八一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公演。这首感人至深的《十纵红军》作为民歌改编的经典，也从此风靡全国，流传至今。

0: 军唱的是送别，也是承诺。百姓们把子弟兵送向远方，把牵挂装进心里，而战士们也把这份情一直装在心头，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就像歌曲《我是一个兵》里唱的那样，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十个字把军民鱼水情说透了，兵来自民，为民当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我是一个兵》的创作故事。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列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

0: 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我是一个兵，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首歌的曲调强烈地表现了抗美援朝英雄岁月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志愿军的钢铁意志和坚强信念。它不仅是一首好军歌，也是一首全国人民都喜闻乐唱的歌曲，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文艺工作者们用文艺作品记录时代，鼓舞士气。除了《我是一个兵》，还有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军歌也诞生在那段岁月里，他唱的是出征，唱的是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诞生于抗美援朝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 1950年11月25号，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某地的一篇电讯，用了志愿军战史中流传的一首诗作为开头。诗的作者是23岁的马虎尧，这一年他所在的部队奉命从黑龙江前往朝鲜参战。作为连队指导员，马虎尧负责撰写誓师大会上的誓言书，他几经修改推敲，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诗歌体。
2: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临走时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的大土田，许多人眼睛湿了，是不是害怕打仗了？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是热爱和平，但是我们不能祈求和，和平是祈求不来的，和平必须用战争来保卫。
1: 马虎尧所写的这份誓言书在誓师大会上引起强烈共鸣，又被抄上黑板报，在志愿军战史中广为流传，之后被随军记者写进了报道。1950年11月26号，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曲作家周威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谱曲。随后，这首歌很快又传唱到朝鲜战场。
2: 后去的部队连队集合，以班为单位唱的歌。那个战士，连战士就问是指导员呢、后来这个部队都唱这个歌，是和咱们连的写那个出征誓词啊，咱们那个这差不多呀、怎么回事啊？问问，那谁知道啊？战斗环境很紧张，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那咱也闹不清楚啊。
1: 1951年，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入选了五一劳动节游行曲目，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几乎都是唱着它奔赴朝鲜前线。几年后，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的现场唱起的也是这威武雄壮的旋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作词一开始署名为志愿军战士。1954年，这首歌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1等奖，主办单位几经查找确认了马虎尧的原作者身份。不过马虎尧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战士，他回国后又随部队投身云南、青海等地的建设，再没有写过其他的音乐作品。但这首只有43个字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作为抗美援朝经

战火远了，军人们的生活回到了训练场上，军歌的旋律也多了靶场上落日余晖里的旋律。从战场到靶场，从冲锋到训练，军人们时刻都在准备着。日复一日的操练，夕阳西下时归队的脚步，以及那句“日落西山红霞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0: 1959年，解放军某坦克团战士牛宝元随部队在辽宁大连的驻地训练。一天傍晚，他在营区的靶场附近看见战友们打靶结束，扛着枪，拿着靶牌，列队走在夕阳下，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下这个打动自己的场景。
1: 50-60年代，那时候子弹非常缺乏，那得练很长时间才能够打靶，所以打靶打优秀的都带红花，一打靶我上街先买红纸。
0: 牛宝元当年20岁，只有小学文化。他回到营房，再反复揣摩、修改，写成4行小诗，投稿给军区政治部。
1: 第一次公开发表，你看，这是文艺创作选集第一季，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的。打靶归来，牛宝元，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央彩霞，清脆歌声满天飞。
0: 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的王永泉正准备为全军文艺汇演写一首歌，他在这本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文艺创作选集上看到了署名牛宝元的小诗《打靶归来》，于是把第四句“清脆歌声满天飞”改成了“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又诚信创作了第二段歌词，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歌儿唱得好，夸咱枪法数第一。王永泉那时候还是业余作曲家，靠哼着东方红找陕北民歌的感觉，最终写出了打靶归来的曲调。

这首铿锵有力又活泼上口的《打靶归来》，在1960年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但原词作者牛宝元起初并不知情，直到这一年秋天，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这首包含自己诗句的歌曲，赶紧去新华书店找唱片，上面果然印着牛宝元的名字。您现在听到的就是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版本。几十年来，这首《打靶归来》广为传唱，先后有了合唱、独唱、男声、女声等多种版本。您现在听到的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演唱的录音。

对于人民海军来说，他们的靶场在海上，他们的归营是锚泊在港湾里的夜晚。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班岗的开始。有人在岸上踩着夕阳归队，有人在海上枕着波涛守望。同样的守护，不同的方式。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首歌轻轻响起了，它唱的是海浪轻摇，是年轻水兵在岗位上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

0: 1980年9月23日，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压轴出场的是青年歌手苏小明，他身着白色海军军装，演唱了一首《军港之夜》。歌声未了，掌声即起，欢呼声经久不息。此时的苏小明是海政歌舞团的一名合唱演员，经常参加部队的基层演出，却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歌。1980年，新晋副刊的北京晚报决定在当年国庆节前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人参加。苏小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而创作歌曲的任务落到了词作家马金星和作曲家刘诗照的身上。马金星找出了自己1976年在舟山一个海军哨所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小诗，并把它改编成《军港之夜》的歌词。刘诗照看到歌词后，认为非常贴近海军的真实生活，很快就谱了曲。
1: 我看到这首歌词呢，首先是觉得这个，应该把苏小明给定位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呢，海军和渔民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把苏小明做一个渔家女的来歌唱我们的海军，歌唱人民子弟兵，我就以这个南海渔歌这个一点特点的这种风格，就谱写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柔和，非常温柔，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0: 《军港之夜》迅速在全国流传开来。1986年春节晚会上，苏小明深情演唱了《军港之夜》，从此让这首温柔亲切的军旅歌曲唱遍大街小巷，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海军生活的无限向往。

当军号吹过后，当训练的尘土落定，当他们站在哨位上，面前只有夜空和远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的心里话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说句心里话》。

0: 197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正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指导员啊，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他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

0: 我这是不说了，他说我是贾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1: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十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四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说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说句心里话，唱的是军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想家，想父母，想故乡。可就是这些心里装满了牵挂的人，在战争和天灾来临的时候，却义无反顾选择了站在最前面。1998年的夏天，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漫过堤坝，村庄被淹，百姓被困，一批又一批解放军战士冲上大堤，用肩膀扛沙袋，用身体堵决口。有人几天几夜没合眼，有人泡在水里十几个小时，有人就倒在了泥水里，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年有一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那个夏天，无数人哭着唱完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这首《为了谁》。

0: 1998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直播了抗洪赈灾募捐演出《我们万众一心》，青年歌手祖海演唱了特别为晚会创作的主题曲《为了谁》。1998年夏天，全国洪水肆虐，长江告急，松花江、嫩江告急，西江、闽江等流域也深受洪水灾害。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孟庆云接到任务，去抗洪前线体验生活。
1: 突然接到通知，说立即出发，跟着队伍就走了，就去了高建成所在连队。当时这个连队干部战士吧，牺牲了好多。
0: 面对汹涌的洪水，无数解放军战士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铜墙铁壁，这一幕幕深深震撼了孟庆云。回到北京后，孟庆云收到时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邹友。

0: AI 创作的一份歌词。
1: 当天的下午给我传过来的一份歌词，说明天后天就要录音，我把歌词装在口袋里，很快写出来，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在和平年代吧，国家有难了，真正奉献自己生命的就是咱们军人。
0: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晚会筹备工作仅用了八天，最终收到各界捐款捐物总值6亿多元。那一年洪水滔天，那一年在灾难面前，全国人民也展示出众志成城气吞山河的勇气和信心。这一切连同那首《为了谁一起》，成为1998年夏天最为深刻的记忆。
2: 我们已经练习奋战了将近12个小时，有榜样练习作战作风，还有奋战将近4个小时，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严防死守！

0: 从延安窑洞到抗洪大堤，从雄赳赳气昂昂到泥巴裹满裤腿，从冲锋号到心里话，军歌和旋律以及人民子弟兵心里的那股劲儿，从来没有变过。没错，正是那股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劲儿。今天的中国军人依然唱着嘹亮的军歌，他们唱的是强军战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艾寇的散文诗《听长调的士兵》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

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

0: 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苜蓿。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骑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在乐曲的结尾，他终于翻身下马，转过头来，却是另一个美丽的身影。这有些超出他的想象。19岁的士兵愣了愣神，此刻营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盛装的少女正头顶龙碗，手剑挥臂，疾风般旋转。被邀请上台的老班长已熟练地跳完了安代舞，重新坐回他的身边。再看一个节目，他就要动身了。三角山9月的夜晚，8:50，他必须穿好装具，紧握钢枪，准时抵达山顶的哨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强军战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7集。
6: 易君年和那个作家。
5: 木川向前翻了几页。
6: 灵问倒是老相识。
7: 周围的邻居说易君年常去他家，问他们自己，两个人都说是为了买卖字画。灵问夫家姓龙，家里据说是两广富商，有一年为了生意上的什么事情出门，被绑架撕票了。这些年他靠着变卖古董字画和做二房东收租过日子。这样的人也会做共产党？
5: 木川若有所思地说。
6: 怎么没有陈千元的笔录啊？
7: 他还在审讯室，审了他大半夜
6: 也没说出什么。
7: 董慧文那个女老师是他的弱点，我想通过这个来突破。
6: 哦，是他的搭理。
5: 木川饶有兴致，他点上香烟，望着袅袅上升的烟雾。
6: 你给我看的这些审讯笔录好像没有照着提审顺序编号。
7: 我那就这么一个书记员，一天审完了才有空整理归档，可能他弄乱了。
5: 木川笑得像一只老狐狸。
6: 尤队长果然心机过人，你是担心我看出你究竟在找什么吧？
7: 穆处长。
5: 木川挥了挥手。
6: 尤队长不用当真，你我都是为党国效力。
5: 他盯着陈千元档案页上的照片，就好像能从照片上那双怒火燃烧的眼睛里看出些什么来。游天笑也在想着心事儿，烟灰掉落在处长室精心打蜡的地板上。
7: 翁副官，昨晚请穆处长喝酒。
5: 游天笑一句一顿地说，好像在吃力地寻找词句。
7: 或者是蔡军长有什么话？
6: 蔡军长是南昌行营的红人，带兵离开上海这几年，他荣事孔总，当年驻军上海的时候，蔡军长交了不少朋友。
5: 游天笑挺了挺身，挪坐到沙发外沿，他摁灭烟蒂，眼神低垂，继续听着。隔了一会儿，木川接着又说道：
6: 翁副官说了很多，最重要的一句

0: 楚国这些人是共党，你们照规矩来，秉公办案。如果不是共党，请你们网开一面。
1: 电话铃响，木川起身接听。
0: 找你的，刘队长。
1: 随即把听筒。

0: 又昏过去了。那先把他送回牢房。
1: 他交代了什么没有？
2: 木川靠在沙发背上，摩挲着沙发扶手，
0: 没开口。
2: 游天笑站在茶几旁。
0: 处长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先回去看看。
2: 木川点点头。游天笑正要离开，木川又说，
0: 那个陶小姐今天就放了，那天把她送过去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说是宋先生亲自出面讲的条件，学乖了。
1: 这些女人关一关就服帖了。
2: 木川掸了掸裤子上的烟灰，忽然轻蔑地问，
1: 她到底有没有怀上？
0: 关了这么些天，据我看没有。
1: 没有就好，不然宋太太也不会放她过门。出去前你再关照她一下，让她把嘴闭上。
0: 陶小姐喜气洋洋地出了牢房，她本以为直接就能从看守所后门出去，那天上午汽车就是这样接了她去见宋先生的，可是狱卒却把她送到了游天笑那里。每次看到这个人，陶小姐都会有寒毛凛凛的感觉。窗外太阳很好，游天笑却坐在阴影里，只听他森然说道，
3: 陶小姐请坐，出去以后不会再闹了吧？
2: 游队长，不会了。
3: 那很好。
0: 游天笑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说，
3: 他们有没有让你带什么东西出去啊？
0: 陶小姐没说话。游天笑站起身，走到他跟前，弯下腰，面对面几乎贴上了那张俏脸，眯着眼继续盯视着他。陶小姐觉得那对瞳孔缩成了一根冰针，刺进了自己的心窝，全身的血都快要凝固。游天笑猛地直起身，转到他背后，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陶小姐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她只觉双腿发软，坐都坐不住，恨不得缩成一团掉到地上。游天笑倏地伸手抓起狱卒放在陶小姐脚边的那只藤编箱子，放到桌上，打开后兜里一翻，全倒在桌上，旗袍、衣物、口红、镜子撒了一桌。他随手翻了几下，折叠整齐的衬裙、丝袜、袜带、短裤顿时乱作一团，那只掉了油漆的箱子顿时变得像百货公司女装部的柜台。
3: 你当住大旅馆了？
0: 游天笑厉声说，回头给你脱光了搜身，要是查出来你就别想出门了。陶小姐忽然咯咯笑了起来，眼神娇媚地瞟了一眼游队长，又伸手摸他灰泥军服上的皮腰带。侦缉队虽然也发军装，却向来没有什么着装要求，可游天笑一进司令部穿着还是严守军容风纪。陶小姐似乎花了好大力气才欠起身往桌上指了指，说，
2: 还真有一封信，
0: 拿出来。游天笑背对着他，
2: 夹在旗袍里衬下面。
3: 哪一件？
2: 那件宝蓝的呀，尼绒料子。
0: 游天笑从那堆衣物里找到那件旗袍，撕开里衬。陶小姐觉得这件旗袍就像穿在自己身上一样，心里一慌，信找到了。
2: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媚灵等。
0: 游天笑翻来覆去地端详这片纸，又问陶小姐，
3: 让你把信送到哪里？
2: 让我出去后装上信封，寄到徐家汇邮政支局，到局自取，137号信箱。
0: 陶小姐犹犹豫豫地说道。游天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伸手打开台灯，把信纸翻过面，对着灯光。

0: 然后放下信，从抽屉里摸出一瓶药水，滴了几滴在纸上，很快显出一行字：
1: 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是已暴露，有内奸，令他们问浩瀚下落。
0: 尤天笑一口气喝下半杯凉开水，又一次点上香烟。陶小姐见他神色有变，半天不敢吱声，隔了好久，尤天笑才抬起头，神情古怪，好像刚刚注意到边上还有陶小姐这么个人。他抬了抬下巴，让人把他送出看守所后门，放了。木质百叶窗向下翻着，房间里光线暗淡，尤天笑连着抽了两根香烟，忽然从口袋里摸出头子，捏在拳心虚晃了几下，扔到桌上。他看了看点数，拿起电话，让警备司令部的女接线员把电话转接到南京詹员。
2: 请接特工总部叶副主任。
0: 尤天笑在电话里郑重其事，但跟其他人一样，当着叶启年的面则直呼叶主任。半小时后，南京的电话接通了。
2: 老师，
0: 尤天笑站立着，对着电话恭敬地说：
2: 我要当面向您汇报。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苏区，要求见一个名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红军粉碎五七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破航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上杭永定出击，到漳州龙岩及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勿忘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文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经做出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和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

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势力范围。所以面对朱哲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认为自己像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已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云门岭。从云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并且不惜功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突围的一切准备时，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1934年10月5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回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名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佑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志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环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28岁的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何长工和潘汉年化妆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云门岭附近一个名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整整一个连的粤军人马正在等着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余的心腹，名叫严植。严应余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粤赣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环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绝壕设防。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绝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环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任务后，为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余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植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植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
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阎旅长的私人轿夫。阎直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阎直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一篇劝学篇。在这之前呢，有一讲我们讲到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人生就是江湖，处处都是人情世故，与人交往

往首先就要讲究礼数，礼数就是待客以礼。客人来了，我们常说不可以失了礼数。中国是礼仪之邦，非常讲究礼数。那么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有哪些呢？荀子说呀，人际交往的关键在于礼数周全，言行得体，态度谨慎。劝学篇中有这样三句话，他告诉我们，与人交往不仅要有总的礼仪原则，更要在具体的言行、态度、面容上细致入微，既要礼恭、慈顺、色从，又要不躁、不隐、不古、谨慎施教。这些智慧对我们今天处理职场人际关系、日常交往都有着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来看第一句话，必由其道至，然后皆知，非其道则必知。说的是只有遵循礼仪之道前来的才能够接待他，不遵循礼仪之道来的呢就回避他。第二句话，礼恭而后可以圆道之方，慈顺而后可以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以言道之智。意思就是说，前来的人礼貌恭敬，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得到的方法，言辞和顺诚恳，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大道的内容道理，脸色柔和顺从，然后才能与他谈论大道的深层奥妙。第三句话，君子不躁不隐不古，谨顺其身。说的是君子不急躁轻率，不隐匿不言，不盲目妄说，谨慎地根据对方的品性和需求予以引导。在今天的人与人的交往当中，很多人因为缺乏礼数方面的熏陶和教育，往往不懂得与人交往的礼数规矩，因而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通过荀子关于人际交往的精辟阐释，我们得以了解了具体的交往细节，这对我们的人际交往无疑具有重要的帮助和启发。人际交往的礼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周围环境是否能和谐有序，工作能否顺利稳定，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指数。荀子认为啊，只有遵循礼仪之道的人才能够去接待他，而不符合礼仪之道的人啊，就一一回避。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群，对于来访者或者是求教者，并不能够做到人人都去见，在接待的时候也要具备诸多的条件，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是否符合道义、符合规矩、符合礼仪。如果来访者肆意妄为、自以为是、不合乎礼仪之道，那么对于这类来者不善的访客，我们可以选择回避和拒绝。在人际交往原则的基础上，荀子还进一步阐释了具体的待人细节，指出呢，能够被人接待啊，只是第一步，如果要想得到更好的交流效果，还需要具备更多的条件，就是荀子说的礼恭、慈顺、色从。只有做到了礼貌恭敬、言辞和顺、脸色柔和，才能够在交流当中啊得到对方更多的认可和信任。如果是带着请教的目的去拜访，把上述要点知行合一，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坦诚相待，啊，言语间流露出恭敬与和顺，面容上展现出柔和与诚敬，这样才能给拜访者一个好的印象。只有带着真诚和敬畏之心去拜访交流，才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交流效果，还能够营造出和谐美好的氛围，从而在拜访者那里取得真经，得到更多的传授和启发。《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轻的时候曾在下邳桥
遇到一个老人，

叫黄石公，老人故意把鞋子丢到了桥下，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帮我把鞋子取一下。这时候的张良感到非常的愤怒，想去打这个老人，但又见他年老体衰，又不忍心，便下桥帮老人取回了鞋子。这时候老人又翘起脚，让张良把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着做了。这时候老人就笑着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后来他经过多次诚信的考验，老人便把自己珍藏的太公兵法传授给了张良。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深谙交往的礼数，他与人交谈时，无论对方是官员、书生还是百姓，都能够做到起身相迎，坐姿端正，面色温和，从不随意打断他人的说话。即便见解不同，他也会言辞和顺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从不急躁去争辩。对前来求教的晚辈呢，他也不隐匿学识，也不盲目灌输，而是根据对方的特点耐心地引导。司马光的理工、慈顺、色从的行事风格，让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人交往的礼数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从大的原则方面，不仅要符合礼仪之道，还要在具体的交往细节上啊，做到细致入微。从态度到言语，乃至于面容，都需要面面俱到。除此之外呢，荀子还提出了君子交往处事的标准，就是不躁、不隐、不古。这里更多的是指针对来访者的态度啊，不该交谈的时候要有所保留，交流的内容要符合时宜、合情合理，不可急于表现自己而口无遮拦、和盘托出，也不能够因为才华横溢而自命不凡，更不可不顾交谈的场景而随意妄言。这些行为啊，都是不符合交往的礼数的。因此呢，与人交往看似简单容易，其实背后都蕴含非常丰富的智慧和细节。在与人交流时要注意哪些原则？拜访他人时应该注意什么方面？在接待客人时又应该在哪些方面谨慎行事？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并谨慎对待。总而言之，与人交往的礼数细节涵盖广泛，上到总的交往原则，下到具体拜访交流时的细微之处，都需要在交往过程中保持谨慎细致的态度，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才能够尽可能减少交往过程中的失礼行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实现圆满和谐的交往效果。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常见问题，胃黏膜损伤。
3: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4: 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这些食物被

0: 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啊、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0: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1: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0: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
1: 盐酸。
0: 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4啊、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啊、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呢是啊、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我们用这个锡纸来代表它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1: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啊。
0: 是的，
1: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啊，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肌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加深。我们先看一看正常的胃黏膜，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光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当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这张图上大家看到呢仍然是在这样的粉红色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黏膜的糜烂灶，这样一颗一颗的糜烂灶。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浅表性胃炎，也就是非萎缩性胃炎。那如果造成这个炎症的因素持续存在，慢性化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明显的变白了，而且呢它表面的这个黏膜变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黏膜下的血管露出来，还会有一些像肠上皮化生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啊，甚至是达到肌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啊，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啊，发生了穿孔。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李灿的事迹。
4: 重点关注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
5: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4: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将使用100多亿美元紧急拨款购买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目前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请听报道。
4: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金国。
6: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4: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

0: 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恒、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陆军第82集团军丁辉，
2: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事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3: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4: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齐伟光：
5: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 在重振

0: 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言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的简要事迹。李灿，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男，汉族，1987年11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7年3月入党。该同志矢志打赢，一心严战，参加全军参谋技能比武夺得第一名，牵头和参与修订各类计划方案、行动预案，参加多场中外联演联训、全军演习比武等活动，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任务。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参谋，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
3: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 习主席指出，要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和锻炼部队，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与火箭军某部驻训官兵一起在大山深处开展夜间实战化训练，近距离感受新时代火箭军官兵以过硬作风砥砺胜战本领的风采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二集，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峰、匡小沁、刘振恒。
5: 已经是午夜时分，但火箭军某部组织的火力突击演练还在紧张进行当中。此刻记者所搭乘的导弹发射车关闭了大灯，正沿着仅比车体略宽一点的盘山公路，在大山深处蜿蜒着默默前行。
6: 0号、2号报告，接到通报，当前上方卫星过顶。
5: 十几分钟后，发射车上的官兵突然接到模拟敌卫星过顶的特情，快速研判态势后，发射

0: 架指挥长姚家开从容地指挥所属人员立即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伪装，并转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成功地规避模拟敌卫星侦察。
1: 我是发射单元的指挥长，有的时候天气这个炎热也好，寒冷也罢，还有下雨，不管什么情况下，主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用武的时候能把导弹打出去，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0: 夜色如墨，记者坐在导弹发射车里，随着车体左摇右晃，一路颠簸，困意难耐。不知道过了多久，司机突然踩了一下刹车，把长长的导弹车停到了一块空旷地域。还没等记者缓过神来，发射号手们就迅速跳下发射车，展开战斗部署。
2: 三号，整车到平，
3: 整车到平。
0: 刹那间，战车的轰鸣声与口令声交织在一起，氛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记者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记者还没有听明白口令的意思，带着头灯的发射号手们就已经把发射单元全部部署到位。站在记者旁边的演练指挥员武峰介绍说，这次夜间演练不仅要检验装备性能的可靠性，而且要通过跨夜的高强度连贯作业，切实把官兵的战斗作风练扎实，练过硬。
4: 因为火箭军部队的话，武器系统比较复杂，哪怕是插错一个电缆，或者说是记错一个数据，都有可能导致发射失败。所以这个我们培养单元的作风，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作风，就是精准操作、精准把关这一块。
0: 火箭军某部驻训的区域地处南方地区的大山深处，而且正值盛夏酷暑，高温多雨，湿热难耐。正当官兵们准备模拟导弹发射训练时，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对发射车驾驶员黄正凯而言，冒雨执行发射演练任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前段时间在一次夜训任务中，黄正凯已经经历过一次发射车在雨中发生轮胎故障的特情。那一次他临危不乱，迅速带领几名号手冒雨更换轮胎，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发射区域。
5: 当时那个过程当中您感觉紧张吗？
6: 非常紧张，突发的情况，如果完成不了的话，然后等待后面的来救援，或者是上面的指挥员会选择备份的单元去完成你的任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不管是有多大的雨，我们都必须要想着去把它完成，而不是想着退缩。
0: 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的昂扬斗志，永不放弃向前冲锋的战斗作风，是一代代导弹部队官兵的不懈追求。二级军师长黄正凯今年40岁，个头不高，骨子里却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黄班长对记者说，与处置车辆特警的紧张心情相比，夜训过程中驾驶发射车长途机动带来的疲劳困倦，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6: 我们经过一晚上你这么开，到最后感觉开着开着自己腿都麻了，那就掐自己的大腿，然后拼命的拍呀，让自己的这个强行肌肉恢复记忆，这样就会更清醒。不管你想任何方法，要克服任何困难，要保证完成任务。
7: 10 9 8，
0: 夜色沉沉，雨声淅沥，大地在雨夜的怀抱中静默。记者看到一枚枚威严的导弹从发射车上缓缓起数，随着密集的口令声响起，记者仿佛看见导弹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喷吐着炽热的怒火，奔向预定的坐标。这时候记者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多。火箭军某部李振华告诉记者，今年驻训以来，他们围绕指挥筹划、机动行军、野战宿营、战斗发射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探索优化了多种战法、训法和对抗手段，有效检验了官兵在极限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与此同时，夜间训练是他们今年驻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训练展开时间不确定，训练实施轮次不确定，训练战斗部署地域不确定，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官兵们在抗高压、抗疲劳、抗干扰中不断锤炼昂扬的战斗精神和过硬的实战本领。
8: 通过我们这种严酷的作战环境，加强战场标准和战斗精神的培育啊，来提高我们部队的整个的战斗作风。平常的话，大家也都遇到困难、遇到任务的时候，大家也都敢于叫响“争创钢铁营队，争当钢铁战士”这样的一个战斗口号。
0: 习主席指出，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探索形成战斗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 记者了解到，火箭军某部在今年驻训期间，每个星期都会组织理想信念和形式战备教育，并且开展苦累观、奉献观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等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切实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练兵备战，弘扬战斗精神。火箭军某部武峰，
4: 我们更多的突出的是一些苦累观啊，一些教育，然后再加上一些挑衅战，激发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鼓舞大家的战斗士气。行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个时候部队更多的需要一些鼓舞。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采访后，记者明显感受到，经过多轮夜间训练的火箭军某部官兵战斗本领更加过硬，战斗精神更加旺盛。火箭军某部武峰坚定表示，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的壮阔征程，他们豪情满怀，备受鼓舞，未来一定要将忠诚信仰深深根植心底，把打赢使命高高举过头顶，以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铁血担当，书写更加出色的强军答卷。
4: 只有培养我们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我们这种严准细实的战斗作风、操作作风，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一声令下，我们能够做到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做到不辱使命。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郭肖宁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7: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上午8点，记者在中国黄岩岛海域看到，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驱逐舰、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和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海军湛江舰孙俊辉：
9: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7: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辰海军大校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对于这次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记者采访了海军研究院国际法教授郑红，他表示，
10: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有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并不包含黄岩岛。菲律宾不断变换花样，侵权挑衅滋事，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完全正当合法。这次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威慑巡航、精确打击、联合防空等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黄岩岛及其附近海空域管控的多样手段和可靠能力，宣示了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更是向相关国家传递了明确信号，不要闹海挑衅、制造事端，否则将自食苦果。
3: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床、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本台消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类似的消息属于无稽之谈。该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据此前报道，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经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
1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一名司机。
1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

0: 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该开始用钱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

0: 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7: 共同
18: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七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9: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8: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8: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1: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8: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2: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8: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8: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0: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

0: 玳瑁、大法螺、长车渠、番红车渠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

0: 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0: 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建发宣布中央决定；倪岳峰主持并讲话；罗文、王振普讲话；
2: 卢建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暨六张网建设水利项目谋划推进会议，强调谋深抓实项目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樊红平、李晓波出席。
1: 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平泉市汤岛新村全力抢修水毁设施，加快灾后重建保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1号，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普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请听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3: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4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

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0: 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期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职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暨六张网建设水利项目谋划推进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委副书记李小波出席。卢健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是党中央着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规划建设六张网的重要现实意义，牢固树立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以政策资金类项目谋划争取为抓手，牵引带动各领域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增后劲、促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卢健强调，要全力抓好政策资金类项目谋划争取建设工作，要谋深谋实，围绕国家政策重点支持领域，紧密结合承德当前所需，抓紧谋划一批六张网建设项目、灾后恢复重建和水利项目，立足长远谋划一批跨省输电通道、绿电直连、绿色算力基础设施等前瞻性项目，稳步提升产业支撑能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要争快争早，做实存量项目，做多增量储备，严格项目

0: 户动态管理，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要提质提速，密切各部门工作协同，强化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卢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闭环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包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有关市领导在市主会场出席，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请听报道。
3: 活动中，我市军修干部纷纷登台献艺，诗朗诵、大合唱、乐器独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用激昂豪迈又温婉抒情的展演，表达了军修干部们退休不退志、永远跟党走的信念，以及永葆军人本色的炙热情怀。精彩纷呈的节目不仅是我市文化养老成果的生动展示，更是军民鱼水情在新时代的温暖延续。军修干部孟令海：
4: 这次的演出从编导到排练都是军修干部亲自上场，我们就是想拿出一种招之即来、来之能演的精气神。这不仅是一台节目，更是我们这群老兵向建军节献上的最忠诚的汇报，那就是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是那个冲锋在前的兵。
3: 活动以庆祝八一建军节为主题，弘扬我市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丰富军修干部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尊崇关爱军修干部的浓厚氛围。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海：
5: 今后我们将继续为老同志们搭建更多展示自我、发挥余热的平台，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让每一位军修干部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6: 在滦平县举办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并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建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文艺演出中，舞蹈、歌曲、诗朗诵等节目丰富多彩，精彩纷呈。
7: 八一建军节前夕，兴隆老兵志愿服务队联合兴隆七彩慈善开展致敬老兵、传承红色精神慰问活动，向全县259位75周岁以上的退伍老兵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和节日祝福。老兵志愿服务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关爱老兵、政策宣传、公益帮扶、应急支援等志愿服务，让橄榄绿化身为志愿红，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治理基层的重要生力军。
2: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平泉市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请听报道。
6: 在平泉市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村民柴凤琴：
8: 我心里真是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儿不了。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6: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起来，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动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作，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平泉市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9: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 大型狗一清淤，清淤完之后水浇到这

0: 候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就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争取这个再有三天五天也能恢复了。
1: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近日，新龙县举办少先队红领巾小百灵少年唱响新征程风采展示县级评选活动。此次活动不仅为全县少先队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美育课堂。
3: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我们来一同关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4: 啊。
1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4: 哦，得嘞。
1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

0: 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1: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1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2: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是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3: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小四沟镇汤道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道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汤道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汤道新村村民柴凤琴：
4: 哎呀，我心里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儿不了。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0: 灾情过后，汤道新村迅速行动，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进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程，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5: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周期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马上也是到这个阶段，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钵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昂扬，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茶传承人吴振江：
6: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7: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本台消息：锣鼓喧天唱评剧，百家欢聚品佳肴。日前，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承德立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走进平北镇孙营子村，让村民在家门口欣赏原汁原味的经典戏曲。演出现场好戏连台，剧团带来《乾坤带》《花为媒》《穆桂英挂帅》等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评剧选段，台上演员功底扎实，婉转悠扬的唱腔绕梁不绝，精致考究的戏服扮相，细腻传神的身段表演格外抓人眼球，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层层铺展，牢牢牵动着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借戏曲搭台，剧邻里温情，村委会精心备下丰盛的杀猪菜，村民们一边品尝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一边谈论家长里短，畅谈生活趣事，欢声笑语充盈村民广场。孙营子村村民孙树亚：
8: 大戏送到家门口还免费管饭，都是咱们最爱听的评剧，演员唱的地道，邻里凑在一起吃饭看戏，可高兴了。
0: 孙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单立新：
9: 戏曲进乡村是文化惠民的好政策，既能弘扬传统戏曲，又能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对接上级文旅部门，多争取这类惠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

0: 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百家讲坛，红楼六家谈四，孰优孰劣话待拆。主讲人周思源。
7: 揭秘曹雪芹的生命轨迹，感悟《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林黛玉、薛宝钗，谁优谁劣？一个从《红楼梦》诞生就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论诗学，一个是家学深厚，一个是见识广博；论个性，一个是率真执着，一个是缜密豁达；论相貌，一个是水中花，一个是镜中月。是是非非说故事，说长道短，品人物。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刨根探源，孰优孰劣话待拆。
8: 在《红楼梦》里面有许多人物啊，像黛玉啊、宝玉啊、宝钗啊、袭人啊等等，王熙凤啊，啊，就是引起争论的、分歧很大的这样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这正是《红楼梦》这部小说经得起反复的品味式精读和反复的解剖式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曹雪芹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像曹雪芹这样伟大的作家，我看全世界不超过十个，就是古今中外。那么对这个黛玉和宝钗到底谁啊，谁更好一点，谁差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呢要从艺术评判、道德评判、生活评判三个不同的标准来综合的考察这两位少女。你用一个标准，我用那个标准，啊，两不同的标准，或者你只用一个，我用三个，那就说不到一块儿。
7: 林黛玉是《红楼梦》里除贾宝玉之外的又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依然保留了《红楼梦》的神秘性。要想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就要回到《红楼梦》开头的那个神话上。在西方灵河岸边，

0: 有一株绛珠小草，日夜得到一位神瑛侍者的浇灌，后来修成了一个女孩。在她的恩人神瑛侍者下凡时，绛珠小草为了报恩也要求下凡，林黛玉就成了这株绛珠小草的化身。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天然的就带有了神性，这种神性在林黛玉身上转化成了她的哪些性格？
1: 我们现在看黛玉，我们还是从神话入手，从黛玉的象征之物入手。宝玉的象征物是那块玉，是吧？它是真石头假宝玉。那么黛玉有没有象征物呢？有，黛玉的象征物比宝玉要多。黛玉的基本象征物是西方临河岸边三生石上的那一株小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九年岁月修成女子，所以啊，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她自幼多病体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他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是一个他的文化基因。第二个文化基因呢，就是他的生命啊，是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用甘露浇灌，他才能够九年岁月。他的生命啊，是来自于神瑛侍者，因此他对神瑛侍者具有生命上的依赖性，也就是说他极度依赖神瑛。这就是林黛玉啊一刻都离不开贾宝玉的原因。一旦他失去了贾宝玉，那么他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这样就造成了林黛玉的两个大缺点。一个就是他多疑小性儿，是吧？爱生气。还有一个就是他过于依赖贾宝玉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贾宝玉身上，唯恐失去贾宝玉。但是呢，他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因为他在西方临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棵小草啊，是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他啊，因此这棵小草它是带有神性的。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啊，它具有某种神性，就是非常高贵的品格。第三点是，就是林黛玉啊，她这个绛珠小草后来变成一个女孩，绛珠仙子，那么她为什么也下凡呢？她和贾宝玉有所不同，他和那个神瑛侍者不同，和石头不同。石头和神瑛侍者是不满天堂生活，他要下凡来享受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情感的需求下凡，所以他有比较强烈的叛逆性。那么这个叛逆性呢，当然也传染给了绛珠小草和绛珠仙子，是吧？但是绛珠仙子下凡的动机和石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区别，非常重要的区别。石头下凡，神瑛下凡是对天不满，因为你不让我补天，我有补天之才，你不让我补天。绛珠小草下凡是因为他的恩人下凡了，他要报恩而跟随去的，因此林黛玉在叛逆性上，她的目的和程度跟神瑛石头，也就是说跟贾宝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她有相通的一面，有不同的一面。

0: 林黛玉她身上的神性表现的最突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她如果和薛宝钗相比，她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她那个神性就表现在林黛玉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这个当中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元春省亲的当晚啊，元春啊让大家作诗，黛玉啊当时是决定大展奇才压倒众人啊，今天我要在贵妃面前啊好好的表现一下我的诗才啊，能够让她得到赏识，比别人都强。这个思想在当时了不得啊，因为中国历来是强调中庸，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中国有大量这样的成语俗语，是吧？你不要说女人了，连男人都是反对你啊出头的。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这种要表现我的自我价值，要让我的自我价值让别人了解重用欣赏，这种意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所以这地方啊看得出来林黛玉的这种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这是他神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林黛玉啊除了这个他的象征物除了是小草以外，还有两样，一样就是竹子。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啊，小说这么写，有千百杆翠竹遮映，遮蔽，映是映照。他后院墙下得泉一脉，一脉就是那个泉水是很小的啊，开沟，开了一条小沟，井尺许，那沟很窄，就一尺多一点宽。注意这个潇湘馆里面的竹子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的，竹子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它是表示文人刚直不阿，有节气，有骨气，是这样一个象征。而大观园所有的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竹子。那当然了，潇湘馆这个名字照理说不是很吉利，这个竹子按说不是很吉利，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是吧南下寻夫，后来知道舜帝已死，于是啊泪洒斑竹，斑竹一只天地泪嘛是吧，哎投湘江而死。但是当时起诗社，起诗社大家要用别号的时候啊，要用一个笔名，哎别人提议说就叫潇湘妃子吧，那住潇湘馆吧，哎林黛玉欣然接受了啊，这个名字其实非常好听。那么这些翠竹就暗示了林黛玉将来不幸的命运。但是这千百杆翠竹象征着林黛玉啊那种人品高洁，她具有一种独立的文人的气质。林黛玉是这些女孩子当中最有骨气的，你跟那个薛宝钗一比就比出来了。就在那个元春省亲的当晚，贾宝玉写诗写不出来是吧，憋得没辙的时候， 宝钗和黛玉都过去关心了。我们看宝钗怎么说。
1: 他一不写红香绿玉四字，改了于红快绿，你这回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执？况且蕉叶之流也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吧。
0: 宝钗是处处小心谨慎，怕贵妃不高兴。结果宝玉但受到启发了，我倒是对了，我以后我不叫你姐姐了，我就叫你老师吧。宝钗说什么？
1: 谁是你姐姐？那上的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你只管。
0: 这个地方啊，就写出了宝钗啊，她非常世俗的一面。她和这个林黛玉一比，光彩就不如了。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刚才讲了，啊，那个泉水从墙外面流进来，啊，那个沟很小，很窄，很浅。我们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有很多院子，大观园里面也有很广阔的水面，但是院子里面有水的只有潇湘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在《红楼梦》当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吗？水是代表少女，也就是说曹雪芹是把林黛玉比作所有这些杰出少女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这个小水沟很浅很窄，意味着暗示着她的生命力的脆弱，而且这个水是绕着竹子盘旋而出，这就很有意思了。这就要强调这个水和其他的水不一样，是吧？它是刚直不阿，人品高洁之水。
2: 《红楼梦》里演绎了一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处于爱情第三方的薛宝钗是林黛玉最大的情敌。尽管薛宝钗出身名门，见识广博，有着和林黛玉一样出众的容貌和才华，又是贾府上上下下最得人心的一位人物，但为什么贾宝玉却偏偏不钟情于她？
0: 《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人物的象征物是石头，一个当然就是贾宝玉，还有一个就是薛宝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薛宝钗这块石头，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或者说薛宝钗这块石头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呢？我们看一下，薛宝钗住在恒源，步入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这个石头很高，它不仅是一块大的很高的这个玲珑石，而且四面还有石块，所以曹雪芹在这儿啊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石头很大，不是金银美玉，这是真石头。还看啊，它这些这么多石头啊，竟把里面所有房屋西街遮住，全都遮住了。注意潇湘馆里面用的是遮影啊，这个竹子把房子遮挡了去，但是它是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而这儿呢是遮住。这个遮住就暗示了我们薛宝钗啊，她常常掩饰自己的内心的真实的活动。而且一株花木也无，没有一朵花木，不过倒是什么呢？哎，指尖许多异草，可这草啊，它不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而是在石头旁。

0: 旁边是攀援在那些石块上头，这一草是象征着伺候薛宝钗的那些丫鬟。因此薛宝钗这块石头和贾宝玉这块石头的区别是什么呢？贾宝玉这块石头原来也是普通的石头，经过女娲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神性，这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是一块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石头，是不是？而薛宝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他在金钏致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酷无情，在柳湘莲处走那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冷漠，连薛蟠啊这么差劲的都满世界找他去，薛宝钗很冷漠。那么你想，一块是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石头是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另外一块石头是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冷漠。那么你想这两块石头它怎么有缘呢？因此曹雪芹只能让它住在恨无怨，恨无怨就是恨无缘嘛，它不可能有缘分。尽管他们离得很近，就像两座山一样，你可以看见我，我可以看见你，但是咱们走不到一起，就不到了。薛宝钗啊，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教育的女孩，她严格的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用封建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有人说薛宝钗很虚伪，我觉得错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薛宝钗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得起琢磨，甚至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因为他非常真诚，他真诚地信奉这些东西。比如说他对这个他劝黛玉啊，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啊，最好是不识字儿，识字儿以后是吧，你也别去老是写诗啊什么，写多了是吧，有学问的人还笑话你呢，说咱们不守本分，是不是？他是很真诚的啊，他不是品质问题。
1: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红楼梦》里最出众的两位女性，曹雪芹赋予她们许多人所不及的敏捷才思，两位都是作诗的好手，诗作堪称一流。就诗作而言，林黛玉、薛宝钗谁更胜一筹呢？
0: 宝钗和黛玉，你说诗要写的这个比较一下，这个优劣很难比出来。你像薛宝钗那螃蟹诗，那写绝了啊，恐怕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人能写出比他再好的螃蟹诗了。他还有很多其他诗写的也不错，当然也有些是应景的诗，可是跟黛玉一比，你能比出来这俩人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宝钗用过四种体裁，黛玉用了八种体裁，比如绝句呀 比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是吧，歌行什么等等啊，词。宝钗是四种九首444个字，黛玉呢是八种体裁，比他多一倍，25首比他多一倍半，256句比他多三倍，1659个字比他多三倍。通过这个统计啊，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宝钗和黛玉写诗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宝钗只参加集体活动，

0: 没有自由活动，待遇有大量的都是他的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待遇参加集体活动也是尽量要大展其才，是吧？一圈就圈三个，是吧？三个题目就拿下来了，他要多写。待遇为什么会有这么啊？你看他体裁就多一倍啊。宝钗没有这个歌行，而黛玉的秋堂凤羽席撞花词写得多好，当然这都是曹雪芹写的啊，啊，著作权问题咱得弄清楚了，是不是？有啊，黛玉啊，他是把诗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宣泄苦闷的一个手段，所以他的诗词里面真是充满了血泪，充满他真挚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有时候可能比较狭隘，甚至可能有误读误导，但是很真诚。所以啊，黛玉有时候你看他就为那个提那个手帕，他一圈就写三首，写一首他不能把那个感情完全抒发出来，是吧？而这个绝句律诗对这个格律的要求，平仄这东西比较讲究，束缚感情抒发，句子又少，字数又少，不足以抒发他的全部情感，所以黛玉就要写歌行体长篇，充分的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那么他们俩人的差别呢，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人的诗歌观念造成，也就是说他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薛宝钗是视诗词为小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吧？最好不认字儿，写多了以后让有学问人笑话咱们，那不守本分，是吧？大家集体活动他也不能不参加，是吧？你写我也写。黛玉不是这样，黛玉他的生命形态的一部分就是诗词，诗词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1: 尽管贾宝玉与林黛玉互为知己，真心相爱，但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大智若愚、城府深厚的薛宝钗却成了贾府的宝二奶奶。在对爱情的追求上，林黛玉与薛宝钗谁更主动呢？
0: 实际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黛玉啊，在爱情的问题上她比宝钗要强得多，就是她在追求，她是主动的啊，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唯恐失去宝玉，所以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湘云也有一麒麟，可是湘云来了，所以他急急忙忙他就要去看呢，是吧？别两人结婚有小东西，是吧？咱们这个中国都就这个忌那个忌的，两个小东西结果就说成这个婚姻了，所以他就去了，是吧？而宝钗啊恰恰相反，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男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喜欢宝玉是非常正常的。而宝钗呢和黛玉恰恰相反，他就像他住的恒芜院的大石头和旁边好多石头把那个屋子遮住那样，暗示我们他总是处处在掩饰住的感情，而这种掩饰有时候反而起了副作用。